0: 就说到了这件事儿。
1: 嗯，
0: 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时间节点，和大家来分享64届美方返还中方欢迎回家。
1: 嗯，北京时间这是9月16号的消息，
0: 嗯，
1: 和18号，
0: 嗯，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受了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的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的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的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的西壁北侧菩提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嗯，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返还。
1: 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是首次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龟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约，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的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的回归祖国。
0: 哎，是的。
1: 哎呀，这让我想起了纽约大都会的八骏图。
0: 嗯，
1: 就是先前是被盗往美国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墓前的那个8块雕有骏马的石碑，其实原件在国内一件都没有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好几件，是吧？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有很多很多地方，你比方说英国伦敦的大都会伦敦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有卢浮宫等等，世界各地散落着无可计数的中国文物，那都是对啊，都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被列强瓜分和抢掠走的。
0: 相信我们国家现在的强大，这些东西一定会慢慢的都回到我们祖国母亲的怀抱。
1: 9·18，一个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日军轰炸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的路轨，反诬中国军队，随后是炮轰北大营。记得那个时间是1931年9月18日的晚间的20点20分，22点20分。对，
0: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5年过去，硝烟散尽，每件物品、每段往事都在无声地提醒着我们，永不能忘。
1: 今天上午将会有这个警报市民的一个活动，时间是今天上午的9点18分开始啊。也希望我们广大市民在这个市民活动的过程当中，保持肃立和起码的敬意。
0: 一个蓝布包。9·18事变后，国际联盟组织派出调查团前往东亚，实地了解事变和伪满洲国的真相。巩天民、刘仲明、李宝石、毕天民、张运龄、刘仲仪，还有邵信普、余光元和张查理，9名沈阳爱国知识分子冒死行动起来，搜集了日本侵华的铁证。他们中有银行家，也有金融家，还有医学家和教育家。
1: 没错，毕天民是为了拍到日军把持这个伪满财政发布啊，趴在屋顶上长时间的守候，因为腿脚发麻不慎跌落啊
0: 一块瓦片，
1: 而
0: 险
1: 遭
0: 被捕。
1: 在白色恐怖当中啊，九君子秘密行动了40余天，每碰面一次必各饮苦水一杯，以立卧薪尝胆之志。巩天民每次出门都向

0: 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1: 每一次接近真相过程都是惊心动魄的，最终抗日爱国小组成功地搜集到几百份的珍贵材料，形成了一份300多页的详实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而签下真名则意味着日军随时可能找到他们，这无异于在生死簿上签名。
0: 九位君子毫不犹豫地郑重地签下了名字。张查理的夫人，龚伟波，
1: 龚凌波，
0: 龚凌波啊，还特意地赶做了一个蓝缎子的外皮儿，并绣上了红字啊 ，truth， 就是真实、真
1: 相
0: 的意思。
1: 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这份文件被成功地送到了国林调查团的手中，向世界展示了大量的原始性、实证性的罪证实物，足以证明日军发动的918事变是对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侵略。
0: 罪行被曝光以后，日军开展了报复行动，九君子中除了张运灵之外全部被捕入狱。面对敌人酷刑，刘仲明说，你们今天炫耀的辉煌战绩、胜利果实，反过来看，正是你们明天受审的罪证。他们始终咬紧牙关不妥协，最终被释放。
1: 后来，沈阳人尊称抗日爱国小组的九位成员为沈阳九君子。Church 的资料的最后的部分，沈阳九君子写着这样一段话：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当中国人。
0: 对，1938年啊，皖东，和县的大西门外的刑场，24岁的抗日志士程本华，面对日军的刺刀，留下了一张震撼后世的照片。啊，他双手交叉抱胸，嘴角挂着轻蔑日寇的微笑，眼神里面没有丝毫的恐惧，只有对侵略者的决绝反抗。
1: 这张被日军当作战利品刊登在战地画报的照片，如今成为了侵华暴行的铁证。1937年秋，日军侵华战火蔓延至皖东，程本华和丈夫刘志仪一同加入到了和县抗日人民自卫军。不幸的是，程本华的丈夫刘志仪在战乱中壮烈殉国。不久后，日本步炮兵是由金河口登陆，并很快攻破了和城的东门。留守在和城内的程本华和战友们坚持与日军血战，最终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0: 日军妄图通过酷刑来逼问中国军人的下落，但程本华始终是怒斥宁死不降，拒绝透露任何信息。恼羞成怒的日军将程本华绑到刑场，让他观看杀戮俘虏的表演，意图拍摄投降照炫耀战绩。面对相机镜头，程本华以交叉抱胸的姿态直面日军，嘴角扬起蔑视的微笑：中华民族万岁，抗日必胜。
1: 日军刺刀刺入他的身体，24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如今和县的程本华烈士纪念碑前总有民众驻足致敬，那张黑白照片里的微笑越过岁月留在了很多人的心里。
0: 当然，九一八事变只是一个中国抗战的起点，由这一天开始，无数像程本华、像赵尚志、杨靖宇、陈汉章、江贤儒，还有我们一直介绍戴家大院、这些抗日志士，还有赵一曼等等等等，大家都觉醒了，都站起来了，所以最后迎来必然的胜利，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1: 95年过去，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九一八不敢忘，不能忘。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4: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然而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是经过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六年才最终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5: 七七事变以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形成，东北人民最早经受日军铁蹄蹂躏的苦难，也最早奋起反抗，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动下，从东北到全国，从平民到军人，从家庭到社团，最终形成全民族抗战的众志成城。那么今天我们来关注是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专栏，从一家人抗战的视角分析群众性抗日运动对促成全民族抗战的重要作用。
4: 一家抗战指的是1932年2月吉林省敦化县沙河堰镇东南台子首富戴万林，在他年逾六旬之际，毅然决然地舍弃几代人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挣得的万贯家财，带领全家男女老幼四代57口人，全族200余人，参加国民抗日救国军，奔赴抗日战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戴家投身抗战，共计牺牲50多人。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周保中将军曾对戴家举家抗战的英雄壮举和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多次著文给予高度的评价。戴万林一家抗战的事迹越来越多地被挖掘被发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关注他不仅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需要，更彰显了戴家举家抗战在形成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5: 全民抗战的实现是一个人民大众不断觉醒的过程。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口号。宣言指出，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争斗走向直接的革命争斗，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4: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依靠群众斗争的力量和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实际上揭示了走全民族抗战的道路。但是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是一个人民大众不断觉醒的过程，是一个先进分子不断引领的过程。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但许多有识之士毅然冲破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创造了一系列民间抗战的形式，如1932年2月8日原东北军第27旅第676团第3营营长王德林创建了中国国民救国军。
5: 戴家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组建转型和发展壮大，在中国国民党救国军当中活跃着一支被称作戴家军的第5营，这支部队就是以戴万灵家族为基础组建，由戴万灵任营长直接指挥。实践证明，这支特殊的队伍熟悉战场环境，熟悉指战员秉性特长，在科学安排作战任务、实施战场救护以及后勤保障、补充兵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第五营呢，起初是加入中国国民救国军，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但是这支队伍呢，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31年9月28日，中共东满特委在延吉是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通过了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紧急会议案，还有是东满民族斗争的纲领士兵运动决议。会后呢，中共东满特委就委派胡泽民等10余名党员到王德林的部队参与了鼓舞和组织起义。
5: 救国军成立以后，与王德林私谊较好的共产党员李延禄、李廷禄李延禄被派往王德林的所部工作，担任救国军总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中共汪清县委还派遣李光组织以党团员革命农民为骨干的别动队参加救国军。在救国军中，许多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如胡泽民任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孟静清、刘静安分别担任救国军总部正副参议长，李成林、贺建平担任救国军总部宣传部正副部长。稍后留苏归来的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也加入救国军，担任南方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这些党员干部的加入使救国军进步力量大增，戴万灵的第五营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锻炼。
4: 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日军严重不安，于是呢，派重兵向驻守在黑龙江省东宁的救国军总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救国军孤立无援，陷入了敌人的重围。在救国军生死存亡之际，王德林决定一部分部队随他退入苏联境内，一部分呢分散在各地继续坚持抗战。临行前，王德林邀请戴万灵一起去苏联，被戴万灵拒绝了。死难关头想的不是个人人和小团体的安危，而是抗战大业，反映了戴万灵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
5: 此后，戴万灵率领第五营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出重围。1933年10月，他们找到了救国军的大部队，与吴义成部在东宁县老黑山会合。不久，救国军进行改编，变为东北义勇军。第五营编入由周保中任军长的柴世荣旅。从此，戴万灵率领第五营在党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中奋勇杀敌，屡建战功。到1936年2月，他们最终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戴家走出了第一个共产党员戴克正，他是戴万灵的第6个儿子。
4: 戴家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了抗战长达7年，彰显了前方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全民族抗战需从基层开始。
5: 从1942年2月，戴万灵率领全族男女老少加入中国国民救国军，参加第一次攻打敦化战斗，到1938年8月戴克正牺牲，戴家仅剩几名老弱妇孺，在组织安排下被保护起来，坚持抗战长达7年。戴家军这种组织体制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助于构筑全民族抗战的筑牢根基。
4: 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激励着戴氏全族第五营为平台前赴后继英勇奋战。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主张全民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戴万灵一家人坚持了7年的抗战，为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沃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4: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整。
4: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
5: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关注和分享国内国际的最新的资讯内容。
4: 哎，是的，在分享内容之前，我们先把今天的这个天气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忘记说了，今天其实它的这个气温还是可以的，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27摄氏度，全天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未来的明天呢依然是晴间多云，最高的气温呢是26摄氏度，最近的天不错，最低的气温呢一般在10到11摄氏度左右，今天偏西风2到3级，晚间的时候呢是1到2级，明天呢依然是2到3级，风力还不是很大，
5: 还能够接受，
4: 能接受的天气啊。
5: 好，那下面时间我就还是跟大家来分享和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内容，国内国际的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了解我们身边的生活和世界。
4: 是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位女子啊，无证驾驶追尾后还不停地辩解呢，交警硬核普法。
5: 这个视频啊，我看了好几遍，我看到最后啊，我几乎都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
4: 就是他怎么有勇气一顿辩解呢？
5: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始终他认为自己有道理，
4: 他觉得他没错。
5: 对啊，
4: 嗯，
5: 那个视频反反复我看了好多遍哈，他人家正常在前面停车等灯，他过去咣给怼上了，你说这个你怎么判的都是他全责嘛，对吧？
4: 来看看吧，近日啊，是在江西的新余，一女子呢驾电动车，电动轻便的摩托车啊，追尾了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汽车。事故发生之后呢，女子不仅未反思自身的违法行为，反而呢还不断的向交警辩解推责，称自己要拐弯，对方不能在十字路口停车。面对当事人的无理取闹呢，交警立即是予以训斥啊，驳斥这个是红绿灯，按你的意思是照着红灯还要冲，你跟人家保持安全距离，不是人家要慢，是你要慢。随着调查的深入啊，除了追尾事故之外呢，交警发现该女子呢还涉及无证驾驶、未按规定分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最终啊，交警判定女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该女子呢处罚款500元，并责令女子向对方支付汽车维修费600元。
5: 怎么样？该来的总会来。
4: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5: 那个，我觉得
4: 应该是交通法没学好，他没有证嘛。
5: 这个有可能，但还有一个可能存在哈，就是很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他明明知道事情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去选择辩解，其实是为了推责来减轻负担。
4: 你要这么说，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平常生活当中不光是这件事儿，他推卸责任，所有的事情只要是和他有关的，他都推卸责任。
5: 但是碰上这个人哈，真是倒了大霉了。
4: 但是这人碰上我们公正的交警，
5: 这一回是踢到铁板啊。那个民间有句话说的非常好，打死嘴硬的啊，你嘴再硬，你也硬不过法律，硬不过规矩啊。
4: 好，再来继续关注，男子被男孩骑车刮擦，轻抚脸颊给予安慰。
5: 我觉得这个孩子啊，他一定会对这个男子那句话，这次温暖，他会暖他很久很久，咱不能说一辈子。
4: 一般就这样的事儿哈，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孩子碰到的话，他会慌，
5: 一定的，
4: 会慌会害怕。
5: 对，
4: 嗯。
5: 近日，山东济南一名小男孩骑车的时候啊，不小心刮擦到了一名步行的男子。
4: 哦，
5: 看到紧张的孩子，这位先生不仅没有责怪，还用手摸摸孩子的脸庞表示安慰，没事儿就是最好的结果。也提醒小朋友们，人行道切勿骑行，注意安全。
4: 哎，我觉得这位小朋友啊，我估计这件事儿之后也不会再去人行道骑车了哈。
5: 对，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4: 最好的一个小教训吧。
5: 同时也给这个 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父母们，
4: 监护人，
5: 对啊，监护人，这个孩子吧，他好动，
4: 嗯，
5: 我印象当中就是老辈人讲说，孩子什么时候最不好看？
4: 嗯，
5: 就是刚会走道那会儿，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4: 嗯，
5: 他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嗯，
5: 那会儿看孩子最累。那么在这之后，那进入到这个小朋友阶段的时候啊，其实他们也没有形成一种主动自我防护的意识和判断的能力，
4: 嗯，
5: 所以更需要监护人提高警惕。
4: 哎，是的，继续来关注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同一天走出派出所。近日啊，浙江的海盐王先生呢，到嘉兴市海盐县公安局五原派出所报案，称网上呢有人冒充民政人员，以帮办抵保孩子转学为由，陆续的骗其近20000元。民警呢联系到嫌疑人时呢，对方称自己呢称已自首。
5: 嗯，
4: 原来啊，犯罪嫌疑人呢楚某因内心不安，于同日呢到同乡市的公安局派出所投案，主动交代了其冒充政府人员行骗的犯罪事实。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楚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海盐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哎呀，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啊，
4: 嗯，
5: 早还晚还都要还啊。
4: 嗯，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最好不要出来混啊。
5: 想问一下我身边的搭档哈，
4: 嗯，
5: 你见过吗或经历过吗，
4: 嗯，
5: 喝完酒之后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干啥的？我见过有哭的，
4: 嗯，我见过有在那儿吐的。
5: 那吐的是最常见的。别恶心大家。
4: 对，有哭的，嗯，完了还有那个耍酒疯的，
5: 有
4: 嗯，还有直接就倒头就睡的。
5: 我有过切身的经历，
4: 嗯，
5: 就是有一次跟朋友聚会，喝了不少，
4: 嗯，
5: 喝完之后就觉得啊，我就是我从来都睡觉都是后半夜，
4: 嗯，
5: 你知道吧？就那天哈，啊，那也就是9点来钟啊，
4: 嗯，
5: 就睁不开眼睛了，
4: 嗯，
5: 特别没出息啊，
4: 嗯，
5: 回到家那天睡的是最好，知道吧？蒙头就睡呀，啊，
4: 嗯，真有这样的，
5: 这是一种状态。
4: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
5: 嗯
4: 人喝完酒的一个状态，人不说嘛，
5: 嗯，
4: 人喝完酒的一个状态呢，会显示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5: 嗯嗯。
4: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绝对全信，绝对是可以相信的啊。
5: 嗯，
4: 但是我
5: 这个观察指标。
4: 但是就是我的想法就是，
5: 嗯，
4: 就是这个人喝完酒之后，如果说他就是那种闹啊、哭啊，就是比较烦人的一个状态啊，
5: 嗯，
4: 我可能不会再继续和这位朋友深交。
5: 嗯，要不你深入了解一下你为啥那么干。
4: 不就是不会想，
5: 就是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彼此之间交往都是负担，
4: 我觉得是
5: 人家害怕，你说好不容易找你出去吃饭，
4: 对，
5: 然后你又哭又闹的，又摔又砸的，
4: 就贼烦。
5: 那大家可能要选择下次离开你。
4: 对，
5: 啊，
4: 首先呢就是
5: 保持距离。
4: 对，首先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又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要是比如说啊，打个比方啊，
5: 嗯，
4: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在这里面是一个小爬菜，
5: 嗯
4: 啊，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快要喝多了，
5: 嗯，
4: 快要吐了，就是自己有感觉的，那我会一口不喝了。
5: 哎，你这个，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
4: 会让自己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
5: 对，给大家介绍一个网上调侃的段子。
4: 嗯，
5: 他说这个，如果说你在这喝酒的时候，
4: 嗯，
5: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挨着一个长得不怎么好看的一个女生坐下，当你喝着喝着觉得这个女的已经哎有几分姿色的时候，赶紧回家，说明你多了。
4: 这网上在调侃是吧？
5: 调侃调侃。
4: 那来看一下这件事儿，这男子酒后报警
5: 抓自己。
4: 这事儿你见过吗？这我还真就没见过。
5: 人家民警也真是照顾他
4: 啊，
5: 满足你。
4: 哎呀，你有愿望，哎，那我就替你实现了。
5: 近日，
4: 嗯，
5: 辽宁大连啊，一男子酒后报警，要求警方抓捕自己。你说这个，这是没有想到。便说啊，这个我想自己单独申请上拘留所待5天。这个警方调查发现呢，该男子屡教不改，上个月曾经是酒后恶意报警30余次，被刑拘5日。处罚结束以后没有多久，他再次的醉酒滋事，恶意报警，民警立即前往处置。该名男子呢被带回到派出所啊，到案以后，男子对自身的寻衅滋事的行为供认不讳，因其短期内重复违法，情节恶劣，警方依法从重处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
4: 你要再嘚瑟，可能就是刑事了啊。
5: 嗯， 这哥们儿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这么做哈。
4: 但是我实话实说啊、
5: 嗯、
4: 就这种人他真的不值得交。
5: 不值得交。
4: 嗯，不适合当朋友。
5: 我觉得他身边的哈也留下真朋友。谁都怕接触这种人啊。
4: 对、
5: 嗯。
4: 再来关注这样的事儿。哎，听听说风水大师逆天改运，装神弄鬼终被抓。
5: 那个
4: 嗯，
5: 有关这样的事儿哈、
4: 嗯、
5: 其实我们真的还是想要跟这个生气一些朋友们说一说。
4: 他这个运是不是我理解那个想要生男孩生女孩？
5: 这个运是怀孕的运哈、
4: 哦、对对，
5: 是特指怀孕的运、
4: 嗯、
5: 啊。这个事儿是事有蹊跷。
4: 近日啊，这是在上海市的奉贤区啊，市民崔女士呢，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大师刘某。刘某称崔女士的运气差，气场乱，难怀孕哦，借机呢推销所谓的改运方案，
5: 嗯、
4: 买红金鱼做祈福，调家具，每项都是明码标价的，
5: 嗯、
4: 还称啊钱只是暂存。崔女士转账之后呢，竟然真怀孕了，这刘某呢又编出了转账保胎继续骗钱呢、
5: 哎、
4: 累计是50多万元。孕检不理想之后呢，崔女士呢要求退款，刘某呢退25万多元后呢就失联了，崔女士就报警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奉贤分局呢将刘某抓获，经审讯啊，刘某呢是供认所谓的风水测算呢全是凭空编造的，目前呢、
5: 嗯、
4: 刘某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5: 好，大快人心哈。
4: 嗯
5: 嗯，我们还是要向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4: 相信科学啊，
5: 要说句实在话，不要相信大师。
4: 嗯，
5: 所有大师前有王林，后有释永信，没有一个好东西啊。人生的主角是你自己，如果我们不踏踏实实的活着，嗯，没有大师能够救你。
4: 再来继续关注，别让伪科普制造食品安全焦虑。
5: 对，
4: 伪
5: 科
4: 普，
5: 对
4: 对，一般都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打个比方，我跟大家打一个比方啊、
5: 嗯、
4: 就是总有人说那个
5: 嗯
4: 米线
5: 嗯
4: 是塑料做的、嗯、
5: 对啊，
4: 然后后来呢就是有这个科学被他辟谣了啊、
5: 嗯、
4: 其实它是米，大米磨成的粉然后做出来的、
5: 啊、肯定是。
4: 对，
5: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曾经有一位大师他说他说一天喝8杯水，知道吧？仅仅2000毫升。
4: 不是大师，就是
5: 不，他是一个
4: 信息确实
5: 是。事实上，他是一个、
4: 嗯，
5: 他确实一个所谓当时非常有名的养生大师。
4: 嗯。
5: 后来他又说，他同样一个人又改口了，说每天喝4杯水。然后呢，转过年来第二年，51岁，他自己走了。
4: 但实话实说啊，平常这个水啊还是要多喝，就是水是怎么喝呢，不要等到你真的渴了之后再喝，因为你渴的时候，你感觉到渴的时候，你身体就是缺水的一个状态了。
5: 我说实话，这喝水这个事儿我现在真不敢说。
4: 适当的补一些，那有啥不敢说的，平常多喝点水可以的。
5: 把话说住啊，别乱说。
4: 嗯。

0: 来继续关注。
1: 好，短视频总刷到千万别吃的食物警告，有吧？
0: 有。
1: 哎，草莓农残超标，紫菜塑料做的，肉松是棉花做的，我的天，太离谱。这个不少网传食品安全科普看着有道理有依据，实则是博流量的伪科普啊，对现实当中的假冒伪劣要严厉打击，对网络上的食品安全知识同样呢也要去伪存真，学会分辨谣言，别被焦虑裹挟，白白的浪费食材呀。
0: 哎，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到就是那个肉松棉花做的，那不是就是这样的信息
1: 你也能信？
0: 不是，你当你自己是傻吗？你尝不出来吗？那棉花做的肉松你尝不出来吗？
1: 不是，你瞅我干啥？
0: 我就觉得就这样的事儿哈，就是你自己去甄辨啊，你不要总相信别人说什么，别人说什么，谁说了。
1: 首先有足够的辨识能力。
0: 哎，是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明天又是周末了。
1: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这周日上班啊。
1: 好。
0: 好了，我们下周一见吧，拜拜。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安全提示，别拿危险当便捷，如此搭乘要不得。货车顾名思义是用来运载货物的车辆，但是有部分驾驶人却意识不到货车载人的危害性，贪图一时方便，挤一挤，蹲一蹲，把货车摇身一变变成了客车。看似便捷的顺路搭乘，实则是将生命置于危险的边缘。人不等于货，不要图方便让货车变成货车。货车载人的危害，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内没有安全防护设施。货运车辆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较差。后车厢没有设置乘客的位置和安全的防护设施，因此后车厢不具备载客条件，不能载人。如果说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时，会加重事故后果。还有就是易引发交通事故。运输货物的车厢车斗载人没有任何的保护性措施，遇到转弯或者是掉头的时候，容易引发乘客人员坠落、磕碰、甩出车外等重大交通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有啊，就是会增加逃生和抢救的难度。货箱如果同时的装载人员和货物，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刹车或者是加速，容易使货物发生移位、撞击、压伤、挤伤车内的人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的情况呢，将会给乘客逃生和人员的抢救带来极大的困难。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最怕的就是这种临时起意、突然变道、被撞旋转一大圈。在2026年的8月4号，沪昆高速江西宜春境内，在晚上的20:23，胡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宜春服务区入口时，突然一把方向跨实线向右变道，慢车道上的一辆小车对此呢是猝不及防，未来得及减速就撞了上去。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后车上有三人受轻微伤。经查呀，胡某驾车呢行至事发路段的时候呢，发现了车辆的燃油所剩不多，就马上要驶过服务区的时候，不假思索的时候就向右打方向盘，想进入到服务区加油。交警啊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车在高速上行驶，无论因任何原因错过路口，或者是进入到实线区域，都已经错过了变道的时机。此时唯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的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的规划路线。

0: 警觉。交警就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询问，舒某说，我喝了瓶啤酒，我怕你们查酒驾。舒某这一发言着实是震惊了在场的交警啊。警力呢是立即对舒某开展了吹气式的酒精检测，初步结果为每100毫升9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啊，舒某呢是被带至到医院进行血液的酒精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118.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最终啊，舒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处罚款1500元。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

0: 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3: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3: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那么今天呢，在历史上的今天，也是一个让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回忆历史，铭记历史，勿忘，不要忘。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5年过去，硝烟散尽，每件物品、每段往事都在无声地提醒着我们，永不能忘。918事变后，国际联盟组织派出调查团前往东亚，实地了解事变和伪满洲国的真相。巩天明、刘仲民、李宝石、毕天民、张运灵、刘仲仪、邵信普、余光元和张查理9名沈阳爱国知识分子冒死行动起来，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他们当中有银行家、金融家，也有医学家和教育家。每次的接近真相过程都是惊心动魄。毕天民为了拍到日军把持伪满洲国财政布告，趴在屋顶长时间的守候，因腿脚发麻不慎登落一块瓦片，险些被捕。在白色恐怖中，九君子秘密行动了40多天，每碰面一次必各饮苦水一杯，以立卧薪尝胆之志。巩天民每次出门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最终，抗日爱国小组成功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形成了一份300多页详实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而签下真名，则意味着日军随时可能找到他们，这无异于在生死簿上签名。9位君子毫不犹豫地郑重签下名字。张查理的夫人龚凌波还特意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并绣上了英文 truth， 也就是真相。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这份文件被成功送到国际联合调查团的手中，向世界展示了大量原始性、实证性的罪证实物，足以证明日军发动的918事变是对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侵略。罪行曝光后，日军开展报复行动，九君子中除张运灵外全部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刘仲明说，你们今天炫耀的辉煌战绩、胜利果实，反过来看，正是你们明天受审的罪证。他们始终咬紧牙关不妥协，最终被释放。后来沈阳人尊称抗日爱国小组的9位成员沈阳九君子。处死材料的最后部分，沈阳九君子写着这样一段话，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当中国人。1938年春，焕东河县的大西门外刑场，24岁的抗日志士程本华面对日军刺刀，留下了一张震撼后世的照片。他双手交叉抱胸，嘴角挂着轻蔑日寇的微笑，眼中没有丝毫恐惧，只有对侵略者的决绝反抗。这张照片被日军当成战利品，刊登在战地画报的照片如今成为侵华暴行的铁证。1937年秋，日军侵华战火蔓延至焕东，程本华和丈夫刘志仪一同加入和县抗日人民自卫军。不幸的是，程本华的丈夫刘志仪在战乱中壮烈殉国。不久后，日军步炮兵由金河口登陆，并很快攻破了和城的东门。留守在和城内的程本华和战友们坚持与日军血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日军妄图通过酷刑逼问中国军人的下落，但程本华始终怒斥宁死不降，拒绝透露任何信息。恼羞成怒的日军将程本华绑至刑场，让他观看杀戮俘虏的表演，意图拍摄投降照炫耀战绩。面对相机镜头，程本华以交叉抱胸的姿势直面日军，嘴角扬起蔑视的微笑，中华民族万岁，抗日必胜。
日军刺刀刺入他的身体，24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如今，和县的成本华烈士纪念碑前，总有民众留烛驻足致敬。那张黑白照片里的微笑，超过岁月，留在了很多人的心里。下面这段史实是一张信草证，在位于湖北孝感大吴县方板镇白果树湾村的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内，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1944年10月签发的一张献草证引人注目。证书背面写着：“吴峰乡1堡8村徐恒照先生，收到你献给部队的稻草30斤，我们十分感谢。今后我全体指战员当积极抗战，保卫根据地，努力学习，加强生产来报答你们，并在你们农事生产时给你们以最大的帮助。”1941年7月上旬，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进驻大吴山下的白果树湾村，当地老百姓踊跃参军参战，传递情报，捐献粮草等支援部队抗日。据了解，老百姓向部队捐献财物时，部队会签发捐献证，对捐助行为予以鼓励，并作为支援部队的证明。这些捐献的稻草主要用于战士们编草鞋、打地铺、喂马等。这张献草证虽然很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军民鱼水情。它不仅是抗日艰苦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新四军第五师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胜利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下一段史实是八位女战士。1938年10月的一天，东北抗联第2路军西征回师，队伍在乌斯浑河渡口与1000余名日伪军遭遇。面对突如其来的恶战，抗联战士们边打边退，难以脱身。当时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冷云带领班长胡秀芝、杨桂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第4军被俘厂厂长安顺福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危急关头，八位女战士不顾生死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吸引敌人调整部署向河边扑来。在战次弹尽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多的日伪军逼降，宁死不屈的八位女战士挽臂踏入冰冷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13岁、16岁、20岁、23岁，八位女战士的生命定格在如花似玉的年纪。他们当中，有的人刚做了母亲，有的人自己还是个孩子。

除了冷云，其余七人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留下。面对这么多的史实，我们真的要记住一件事：95年过去了，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918，不敢忘，不能忘。

学国家人民的国防意识和人防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有关规定，江九市市政府批准，敦煌市发展和改革局决定在2022年9月18日举行防空警报示威活动。那么示威时间就是在今日上午的9点18分，也就是3分钟之后。示威范围在全市范围内，在示威期间内，全市范围内的防空警报器将同时通过声音向广大市民发放预先警报，三长声，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连续短声，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和最后的解除警报，一长声，持续3分钟。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广大市民在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昼夜天变，不要惊慌，不必疏散，工作和生活照常进行。那么希望在2分钟之后的9点18分，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们在没有其他工作或其他繁忙的事的时候，请停得驻足，开车的朋友请注意跟随车辆鸣笛，如果说您没有繁忙的工作，请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共同默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播放红色经典歌曲，在9点18分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辨别防空警报，同时要跟随默哀，不忘历史，牢记

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内容是即将结束，下半段请继续关注，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红色故事，让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在下半段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抗战史实啊，增强我们的历史记忆，同时也希望广大听众朋友们能将这份爱国的情怀传承下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广告开始之前呢，我们播放了一首《松花江上》。每当这首熟悉的《松花江上》响起，总会让我们的思绪飘向辽阔的东北平原。这听起来倍感亲切的旋律，唱的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的一道永久伤疤——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一声巨响划破夜空。日军反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随后炮轰北大营，一夜之间沈阳沦陷，火光熊熊，人喊马嘶，中华民族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就此拉开序幕。那个夜晚之后，中华民族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为什么每一位中国人都不该忘记这个日子？一声宣言发出抗日第一声。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悄悄贴满沈阳的大街小巷，这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它的起草人是时任中国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赵一敏。在彻夜不绝的炮火声中，老百姓都恐慌不安，亲眼目睹侵略者暴行的赵一敏心中笃定，必须告诉民众真相，他在驻地一气呵成地起草了这篇宣言。宣言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与欺骗，并号召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勇敢反抗侵略，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去农村实行土地革命。整个沈阳城里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反日传单和标语，令刚刚占领沈阳的日本侵略者感到惶恐不安。在无尽的黑暗之中，这一纸宣言点亮了人们反抗侵略的一簇火种。还有一支队伍让敌人闻风丧胆，铁蹄踏碎白山黑水，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广大群众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影响下，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等，与日寇展开了悲壮的战斗。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统一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是这支队伍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没有统一军装，没有充足弹药，在敌我力量悬殊、斗争环境艰苦的情况下，杨靖宇率领抗联将士靠着战场缴获补充装备，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坚持斗争，杀伤及大量有生力量，逐渐令日寇闻风丧胆。1940年2月，已经数日粒米未进的杨靖宇冒着-40多度的严寒，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前来劝降的人告诉他，投降便可换取高官厚禄，面对威逼利诱，他掷地有声，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数百名敌人层层合围，30分钟后的枪战激战过后，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35岁。残暴的敌人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却震惊地发现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一团团枯草、树皮和棉絮。支撑他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是对家国的赤诚信仰。下一段史实是一封家书，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在沈阳、哈尔滨领导抗日斗争。他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成为日伪报纸上赫赫有名的“双枪白马”女政委。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不幸落入敌手，在阴冷的刑讯室里，敌人用尽惨绝人寰的酷刑，钢针刺伤、烙铁灼肤、辣椒水灌鼻，
赵一曼的意志如钢铁般不屈，你们可以让村庄变成瓦砾，把人剁成肉泥，但消灭不了我的信仰。英勇就义之前，在赴刑场的列车上，他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用被敌人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儿子写下字字泣血的绝笔。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陈汉章、王凤阁、冷云，一个个镌刻在史册上的名字，背后都是可歌可泣的诗篇。将士浴血奋战，百姓挺身相助，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掀起团结御辱的滚滚浪潮。无数国人以血肉之躯抵抗侵略，历经14年抗争，终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战场的硝烟早已散去，但苦难的记忆不会褪色。这份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和平，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坚定守护。95年岁月轮转，每到9月18日，防空警报都会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上空回响。这声声长鸣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警示后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95年过去，历经劫难的家园早已改换新颜，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918这一天，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下面和大家说的呢，是从正直豪爽的大当家到满门忠烈，古有杨家将，近有戴家军。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过花甲的开明乡身带万领，开明乡身带万领，誓死不做亡国奴，率全家老少举旗抗日。他带领戴家军先后跟随中国国民救国军，还有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英勇顽强地战斗在长白山区，最后壮烈牺牲。到东北光复时，戴家一共有50多人抗日殉国，成年男人除了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外，全部牺牲，只有几个寡妇孤儿幸存下来。

古有杨家将，建有戴家军。目前，戴家抗日事迹已经载入敦化市历史博物馆。40多万字的历史纪实小说《戴家大院》，经过12年收集整理，也已出版。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榜上，最近增刻了戴家7人的名字：戴万龄、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加上以前就榜上有名的戴克正。戴家英雄群体共有8名烈士。敦化戴家毁家精忠报国的历史，在几十年后终于实至名归。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0: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2: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对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常德商贸物流三号楼呢薪资想要招人，招四人，薪资呢是2000到5000，那这个机器的操作员2名，还有设计实习生2名在室内工作，要求呢责任心强，长期工作，公司待遇面谈，电话呢是176-4334-9555，176-4334-9555。
1: 招聘10人，工作地点在敦化市滨江国际小区，电商网点招聘，工作地点在敦化市滨江国际小区，一个岗位负责这个虚位以待，那么公司配发3轮车或自行车或自带车都可以加入，年龄要求48岁以下，男女均可，有无经验均可，包教包会，工作内容是负责完成当日区域内派件工作即可，工时间呢没有约束，薪资是1.5元一票，多劳多得，收入上不封顶，电话是19104665995，19104665995。

出售城市之星的布梯三楼85平方，两室一厅，把西山、明厅、明卧那明卫，水电呢已改完，售价26万，可按揭。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地价出售洪德兰湾6+7，6楼呢是73.95平方，7楼是50平方，使用是120平方左右，4室2厅2卫，可以走自己的门，售价是9.8万，有钥匙随时看房，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快递驿站出队，价格40000，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等，房租到明年的7月末，一年呢是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呢是1200到1400左右，0.45一件。6家合作的快递，员工齐全，简单好干。电话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

好的，那有位朋友呢想要求职哈，可以干零活儿。那这个电话呢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

地税花园可租可售6楼60平方米，不是顶楼，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自带免费的 WiFi，紧邻实验三中，陪读优选，电话是13039230098，13039230098。

出租市一中附近，他大舅后院六楼62平方，两室一厅，那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网，电话呢是15981357563，15981357563。

有位朋友想求职，可以做早饭，灵活也可以。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幺七八四三二三八九零零，幺七八四三二三八九零零。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呢分享的是一种加速衰老的咖啡，你可能经常在喝它。一项呢研究提示啊，那某种咖啡或许在衰老速度呢这个很快，那哪些咖啡呢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兼顾口感与健康呢？那近日呢，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在英国的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啊，饮用手冲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呢加速相关。那研究人员纳入英国生物银行中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通过3种的指标量化。那白细胞的端粒长度，这个若长度呢缩短，衰老加速；生物年龄加速度，那以及呢基于生物标志这个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那么分析结果显示呢，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的年龄、表型的年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那么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研究未观察到其他咖啡与衰老速度有明显的关系。那么还有分析发现，在每天饮用超过3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中，男性的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的加速衰老速度。研究人员分析呢，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的进程。手冲咖啡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增加细胞活性与能量的代谢，延缓衰老的进程。那怎么喝咖啡更健康呢？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是有讲究的。那么也有这个营养医师给介绍，除了牛奶，咖啡以下伴侣也很搭，比如说椰子水。加椰子水后呢，口感会更加的温和，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还有可可粉，增加这个巧克力香气的同时呢，还有助于抵抗自由基。肉桂粉呢，辛甜、辛香、甘甜，不仅能提升香气，还能抗氧化、抗炎。

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平建议呢，一般来说啊，早上10点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因此呢别喝太晚呢，以免呢晚上失眠，不要空腹喝。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增加呢胃酸的浓度，不建议呢空腹喝咖啡，最好呢是吃完早饭后再喝。那每天呢也别太多了。那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那健康成年人每天呢最好别超过20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那是相当于3到5杯的咖啡。还有这个孕期啊、哺乳期女性呢，要少喝或不喝。

12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得超过100毫克，也就是一杯咖啡。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那肠易激，还有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人群，不建议喝咖啡。

下面和大家分享的是，换个看法真的能改变情绪吗？同样面对领导的当众批评，有的人啊，这个情绪瞬间就崩溃了，而有的人却能相对冷静的回应，谢谢反馈，我下次改。明明经历的是同一件事，为什么情绪反应会如此的不同呢？关键啊，往往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件事。心理学中呢，把通过调整对情境的看法来影响情绪反应的策略称为认知重评。那么什么是认知重评呢？它是詹姆斯格罗斯情绪调节模型里的一种策略，它属于先行聚焦调节，在情绪完全产生之前呢，主动会改变对于情境的解释方式。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 A 的自动思维是他针对我完了，那么情绪是恐惧羞耻的，而 B 的自动思维是他今天心情不好，但是内容啊我可以参考。情绪是平静改进的动力，事件的事实没变，是中间的解释变了，情绪也就变了。

0: 认知重评和这个表达意志哪个更有效呢？很多人会用另一种策略，就是压下去，明明难过，那硬撑着没事儿。心理学呢叫它是表达意志，属于呢反应的聚焦调节及情绪已经产生，只是把外在的表现压下去。短期看呢，它确实管用，表面呢不失控。但是呢，长期研究反复发现啊，表达意志会显著增加呢情绪的压力，降低呢记忆的质量，损害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而认知的重评呢，是长期下来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低的这个心率变异压力指标相关。简单的来说呢，压下去的是把情绪捂在身体里，换看法是让情绪呢根本不那么成型。
1: Love you.

第一步呢，先命名情绪吧。我很难受，具体化为我有点委屈加羞耻。命名本身就是调解的开始。那么第二步就是找自动的思维，问自己我刚才脑子里闪过的那句话是什么？是我不够好，还是他不对？第三步，换个角度想，五年后回头看，这事儿还重要吗？朋友遇到同样的事儿，我会怎么安慰他？有没有第三种解释？比如说他今天遇到别的事儿了。第四步，行动验证。如果说新解释能够带出，可以做的下一步，情绪自然缓解。如果不能，可能就需要一个解释了，这不是万能药。那么这个适用于大多数日常被情绪困扰，但不适用于重大的创伤，还有急性的危机。

型肥胖怎么减才有效呢？先检测，再吃对，最后动起来。腰围超标，肚子越来越大，节食运动都试过了，但是腰围就是减不下去。还有呢，这是很多人复型肥胖者的真实困境，问题可能出在第一步就做错了。体重管理一线专家指出啊，减肥的第一步不是少吃多动，而是做检查。多数复型肥胖人群呢，早已伴随了血脂异常、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未做检查就盲目减脂，会加重肝脏、内分泌器官的损伤。复型肥胖的根源呢，可能就是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也可能单纯的能量过剩，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胖，就找不到怎么减的正确方向。那我们首先呢，就要搞清楚为什么会胖。复型肥胖的这个成因是复杂的，也有这个

指出啊，这个我国居民对于肥胖的耐受度远低于欧美人群，即便 BMI 正常，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代谢综合征风险仍然会增加1.9倍。腹型肥胖呢，往往不是单纯的吃多了，背后可能隐藏着多种代谢和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维生素 D 缺乏。

0: 那第二步就是复型肥胖需要查什么？很多人减肥的第一步呢是少吃，但是科学减重的第一步呢是测，了解代谢的基因面。那复型肥胖的核心检查项目呢，包括的血脂四项、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还有甲状腺功能，那还有这个维生素 D，那这三类的指标基本是覆盖了复型肥胖背后最主要的代谢和内分泌的问题。倘若呢没有时间呢频繁的到医院检查，那目前已经有更便捷的居家初筛的方式，就是这个。观察呢，在这个截止到2026年7月吧，已完成的女性的月经的血的这个检测验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已验证的检测项目当中，月经的血检测结果与静脉血的这个检测结果是高度一致的。还有啊，就是一定要吃对，不是吃少。检测清楚之后呢，第三步就是吃对。比如说，我们膳食行为干预策略包括控制总能量的摄入、调整膳食模式、科学管理饮食时间、方式和情绪。那么也有指南提出了，饮食的核心呢就在于能量的负平衡加长期的坚持。比如说，每天少摄入500到750大卡。还有循证有效的饮食模式，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强调蔬菜、水果、橄榄油、全谷物、豆类、鱼和海鲜，维持减重的效果是最为有效的。德叔饮食核心原则包括限制钠的摄入，选择呢富含钾、镁、钙的食物，减少红肉、加工肉类及乳制的制品。最后呢，就是高蛋白的饮食，每天摄入蛋白质1.2到1.6克每公斤体重。也有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出呢，高蛋白膳食更有助于合并高甘油三酯的这个血症等等。那么特别提醒呢，如果通过一些检查呢，发现血脂已经偏高，饮食调整需要更加的严格。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动画小气泡，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安全提示，别拿危险当便捷，如此搭乘要不得。货车顾名思义是用来运载货物的车辆，但是有部分驾驶人却意识不到货车载人的危害性，贪图一时方便，挤一挤，蹲一蹲，把货车摇身一变变成了客车。看似便捷的顺路搭乘，实则是将生命置于危险的边缘。人不等于货，不要图方便让货车变成货车。货车载人的危害，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内没有安全防护设施。货运车辆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较差。后车厢没有设置乘客的位置和安全的防护设施，因此后车厢不具备载客条件，不能载人。如果说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时，会加重事故后果。还有就是易引发交通事故。运输货物的车厢车斗载人没有任何的保护性措施，遇到转弯或者是掉头的时候，容易引发乘客人员坠落、磕碰、甩出车外等重大交通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有啊，就是会增加逃生和抢救的难度。货箱如果同时的装载人员和货物，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刹车或者是加速，容易使货物发生移位、撞击、压伤、挤伤车内的人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的情况呢，将会给乘客逃生和人员的抢救带来极大的困难。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最怕的就是这种临时起意、突然变道、被撞旋转一大圈。在2026年的8月4号，沪昆高速江西宜春境内，在晚上的20:23许，胡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宜春服务区入口时，突然一把方向跨实线向右变道，慢车道上的一辆小车对此呢是猝不及防，未来得及减速就撞了上去。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后车上有三人受轻微伤。经查呀，胡某驾车呢行至事发路段的时候呢，发现了车辆的燃油所剩不多，就马上要驶过服务区的时候，不假思索的时候就向右打方向盘，想进入到服务区加油。交警啊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车在高速上行驶，无论因任何原因错过路口，或者是进入到实线区域，都已经错过了变道的时机。此时唯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的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的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男子围观交警处理事故，主动搭讪，你们查酒驾吗？我喝了瓶啤酒。近日啊，在浙江的余杭公安交警大队呢，五常中队执勤交警在加油站处理事故的时候，正在一旁等候充电位的舒某见有交警在场，下车呢就走上前围观吃瓜，并主动呢向交警发问：哎，你们查酒驾吗？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交警的高度警觉，交警就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询问，舒某说，我喝了瓶啤酒，我怕你们查酒驾。舒某这一发言着实是震惊了在场的交警啊，警力呢是立即对舒某开展了吹气式的酒精检测，初步结果为每100毫升9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啊，舒某呢是被带至到医院进行血液的酒精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118.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最终啊，舒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处罚款1500元。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

0: 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特校开展2026年德艺杯班主任三笔字校级选拔赛。
4: 渤海街道爱民社区新增便民晾衣架，晾晒小事暖民心。
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进一步强化教师规范书写意识，提升班主任书写基本功与综合育人素养，近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务处组织开展2026年德艺杯班主任钢笔字校级选拔赛。本次比赛以扎实基本功、提高育人能力为核心主题，统一书写内容，立德树人铸诗魂，不忘初心担使命，传承文明育桃李，同心构筑中国梦，春风化雨润同心，石榴携手民族情，以笔墨承载教育初心，以书写涵养师德师风。比赛中各位老师凝心静气，认真书写，态度端正，落笔沉稳，将教育初心融入笔墨之间，展现出良好的书写功底与精神风貌，一幅幅工整优美的钢笔字作品，笔画舒展有力，布局匀称和谐，兼具规范性与观赏性，字字见功底，笔笔显初心，充分彰显了该校教师勤学善练、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为保障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学校组建专业评审小组，采取现场独立打分方式，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依据分数高低排序确定获奖及市级参赛推荐名单。活动共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名，评选前三名班主任推荐参加市级比赛。汉墨飘香润诗心，提笔练技促成长。本次钢笔字选拔赛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不仅全面检验了班主任的书写基本功，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更营造了重基础练技能提素养的良好育人氛围。下一步，敦化特校将持续聚焦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教师基本功锤炼活动，坚持以赛促练，以练促优，以字育人，引导全体教师深耕笔墨功底，厚植教育情怀，把严谨细致的书写态度融入日常教学育人点滴之中，助力学校特殊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4: 为切实解决居民日常晾晒难题，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近日爱心人士主动对接渤海街道爱民社区，为铁路小区加装便民晾衣架，以细微暖心举措提升居民幸福感。铁路小区是老旧小区，楼栋配套设施相对陈旧，缺少公共户外晾晒区域，

0: 以往居民撕拉绳索，随处晾晒衣物被褥，不仅影响小区整体环境，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是困扰居民生活、影响小区治理的痛点难题。爱心人士深入小区实地走访，结合楼栋布局和居民实际晾晒需求，为小区安装了6组稳固耐用的便民晾衣架。崭新的晾衣架设计合理、安全美观、结实耐用，彻底整治了小区撕拉乱晒的不文明现象，有效补齐了老旧小区便民设施短板，让居民晾晒衣物、被褥更加便捷规范。下一步，爱民社区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耕基层精细化治理，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危实事，持续完善小区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用心用情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宜居、暖心的幸福家园。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新华社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布局不断优化，同时也面临算力布局分散、资源底数不清、动态监测滞后、跨域协同不足等挑战。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全行业系统推进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建设。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规模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介绍，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份平台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跨越式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接下来将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搭建高速互联、超低时延、韧性强健的算力传输通道，按需部署城域毫秒接入，推动算力设施、算力协同等领域创新，加快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编制，降低用算成本和应用门槛，推动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等。
0: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

0: 息息相关。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山东省及有关省市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企业和高校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12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集中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和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网络安全成果。开幕式期间，与会领导嘉宾还参观了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9月14日至20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主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还有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主题日和网络安全七进等活动。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等专场。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捷惠及老百姓。以往医疗新技术新器械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开始启动价格立项流程，经过较长的周期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导致患者迟迟用不上。这次推行的价格预立项就是把工作往前移，当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阶段，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就可以接受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等到技术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收益预期，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更加优质、更有效率的诊疗服务。这项制度重点支持3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向省级医保部门提交材料，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如果技术产品顺利获批临床，将通过3种方式落地：一是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实现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二是附条件新增，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三是兼容现有价格项目， 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如果临床研究失败，审批没有通过，就直接终止立项流程。新政同时对耗材价格作出约束，对于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疗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的，医保部门会督促企业说明价格构成，引导定价匹配临床价值，兼顾群众的支付能力，避免创新产品价格虚高。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严格把关申报质量，精选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项目。如果地方把关不严，出现不符合政策导向的预立项结果，国家医保局可暂停当地预立项受理资格。医疗机构滥用申报渠道，也会被暂停申报权限。
1: 人民网消息，9月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17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机器人嵌入式系统测试工程师、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数字芯片设计师、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万余人次。先进制造行业专场组织近10000家用人单位，提供物料工程师、机器视觉工程师、元器件可靠性工程师、模拟硬件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4.6万人次。汽车行业专场组织6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固态电池开发工程师、汽车数字化应用工程师、座舱系统工程师、总装工艺主管、汽车项目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1.8万余人次。零售行业专场组织5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采购主管、检验工程师、商品计划专员、新零售选品专员、售后支持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9月17日19点，就业在线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走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管培生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发热、全身酸痛别硬扛，出现这些情况应及时就医。
0: 央广网消息，白露节气之后气温起伏不定，早晚温差加大，身边咳嗽发烧的人多了起来。记者近日从长沙市第四医院获悉，因近期气温波动大，病毒活跃，甲型流感传播速度加快，甲流患者较往年同期有所增多，需引起重视。前几天邹女士就中招了，反复发热，全身疼痛，起初她以为是普通感冒，自行用了药，可症状不仅没有好转，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弱了。家人赶紧将她送至长沙市第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经检查竟是甲型流感。经过对症治疗，邹女士的症状逐渐好转，目前已顺利康复。长沙市第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欧阳辉提醒，近期科室接诊的甲流患者较往年同期有所增多， 多为术后康复期、年老体弱等免疫力偏低的人群。咳嗽、发热、全身疼痛，如何区别甲型流感和普通感冒呢？欧阳辉介绍，甲型流感简称甲流，是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和普通感冒相比，甲流的杀伤力要强得多，起病急，高烧不退，体温常在39度以上，精神萎靡，全身乏力，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状重，咳嗽、流鼻涕、咽痛，有时伴有呕吐、腹泻，传染性强。普通感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如鼻塞、流涕、打喷嚏。简单来说，普通感冒伤上呼吸道，甲流伤全身。

欧阳辉表示，甲流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说话时喷出的飞沫中含有大量病毒，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再摸口、鼻、眼也可能中招，在人群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传播速度尤其快。因此要做好日常防护，比如外出密闭场所佩戴口罩、勤洗手、少去人群密集地，室内多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术后康复期、老人、慢病、体质虚弱人群尽量避免与发热、咳嗽患者近距离接触，建议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感染及重症风险。

0: 感染病毒后，这几件事一定要注意，不要劳累，多休息，多饮水，清淡饮食，不要自行叠加服用退烧药、感冒药，多种药物混用可能损伤肝肾，用药需遵医嘱。出现以下情况需要及时就医：持续高热超过三天不退，胸闷气短、心慌、呼吸困难、精神萎靡、嗜睡、呕吐明显。此外，术后老年基础病患者一旦出现发热，尽量建议尽早到医院评估。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欢迎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的大缝故事会，大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说这喝完酒不消停待着，跑到大道上去晃悠了，你说这多危险！哎呀，你都啊得替他捏把汗呢。说昨天晚上7月20日哈，铁人公安分局社区二队民警啊就接到报警电话了，报警人呢竟然转上英文了，哎。Hello 啊 ，Policeman 吗你？我搁那哪儿呢？团结小区37号楼啊！现在我有点起不来了呢，你能过来接我呗吗？哎呦我天，这家喝的舌头都大了，干啥了？民警啊，立即赶到团结小区37号楼，但是没找着人。随后呢，民警给这个男的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年轻人说。哎呦我天哪，你们也太慢了，我看你们半天不来，我就上了六光大道了。哎呀我天哪，这道是真宽敞，我怎么晃都不倒，你们要想找我就过来找我吧。没等民警问话呢，这男的啪嗒就把电话给挂了。民警在哪呀？死活不接。这民警是既生气又给他担心，那还是继续找吧。但是这六光大道这是哪儿呢？是我们毕老爷说那六光大道吗？哎，肯定是世纪大道。民警经过分析啊，沿着世纪大道决定啊就开始找了。果真呢，在立民苑小区附近找到这男的。这人啊50多岁，正在道上晃悠呢，过往车辆啊都减速慢行，民警呢随即把他拉到了警车上。在警车里头啊，这个民警呢用手机联系到了这男的的同事。男的看上他同事之后磕磕巴巴的说了，你们怎么给他们打电话呢？啊，要是让他们知道我喝多了，我多没面子呀，以后我还怎么喝酒啊。哎呦我天哪，还想要脸上面一人呢，就不好意思折腾同事，好意折腾警察同志，是不是啊？最后啊，这人的同事从绕户路赶来，向民警道谢之后啊，把他送回了家。听说呀、啊，这人呢是我市一个企业的职工，当天晚上和朋友聚会喝多了酒。大哥呀，你去喝吧，喝酒喝多了，他这帮朋友也真是的，没有一个人说给他送回来，多危险呢，老哥一个的。要不然的话，你就真事儿的，你这就在大道上晃的晃的晃的，赶哪个司机眼神也不太好，把他给碰上了，这怎么整？哎呀，天天呐，操不起个心呐。好，朋友们，看一下咱们这个下面这个事儿，我接下来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说金店内啊，一个男的正在试戴将近70克的金项链呢，突然一把推开店员，是狂奔而去呀。而40岁的手机店店主看了之后，身高1.63米的他没有丝毫犹豫，朝着劫匪就追过去了。那么事情的结果咋样了呢？哎，这事儿啊就发生在辽阳市白塔区西关地区的一个金店里头。说呀，一天下午1点来钟啊、一个20来岁小伙子进到金店里，说想买一条大点的金项链。一看这小伙子过于年轻啊，而且有点紧张，就引起了店员的警觉。小伙子把这项链戴脖子上试了试，突然一把推开靠近自己的店员，狂奔出金店呢。几个店员保安立即追了出去，并且大喊抢劫了。咱们再来说说另一边啊，40岁的陈发呀，陈发全开了一家比较大规模的手机店，距离事发金店呢只有20-30米远。虽然说身高1.63米，体重59公斤，其实咱说白了就体格子不太大，但是啊他啥也没合计，直接就追过去了。眼瞅这小伙子想打出租车逃，这陈发全一边过马路一边连接过往出租车，并大喊抢劫。这小伙子见状啊开始往北跑，陈发全呢也追过去，而另一个路人呢在路东追赶堵截那个小伙子。陈发全是一路向北追啊，距离年轻小伙子越来越近，追出去1000余米之后，另一枚追来的保安从侧面追上小伙子，一脚把他踹在台阶上了。这时候啊，陈发全是正好赶到啊，他呀来了一个扫堂腿，直接把这小伙子给撂倒了。倒地上小伙子这家还负隅顽抗呢，蹬腿啊开始反抗啊，俩人就搏斗起来了。撕扯2分钟之后呢，陈发全将小伙子腰带抽出来，和别人合力把他双手给绑上了。这人是制服了，但是呢陈发全发现呢，跟着小伙子撕巴一通之后呢，自个儿的裤子衣服都破了，左手啊也动弹不了了。 金店的工作人员带着陈发全到医院检查，发现呢他的左手小臂被踹骨折了。哎呦我天，挺狠的，这手腕子呀也出现骨裂了。有朋友就问了，哎呦我天哪，这个手艺店老板挺英勇啊。原来啊，陈发全的妻子啊，这个曾经在七八年前被抢劫过啊，遭到过毒打，所以呢这个陈发全一碰到不公平的事儿就想管。陈发全说了，别看自己个子小，但是天天锻炼，每天早上都跑6-7公里，更重要的是啥呢，邪不压正啊，这让这些一天天没正形的人这样创了主流了，那能行吗？别再收拾他们。抢金链的小伙子被警方带走之前曾和他说过，说我记住你了。陈发全说了，他根本没害怕，要是怕呀当初也不会注意了。你想朋友们，我都不是说这抢金链的小伙子，你可是抢70多颗金链的，现在金子多少钱一克？400多块钱一克呢，400多块钱一克，10克就是4000多，70克呢就是2-3万块钱呢，朋友们那可不是开玩笑呢，对不对？你这抢劫呀，赤果果的抢劫呀。陈发全的妻子啊非常支持丈夫，说老公做得对。不过呀，看到自己丈夫受伤还是挺难受的。目前呢，犯罪嫌疑人高某啊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呢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哎呀，要说吧，这年头什么人都有，这人比人呢真是得死啊，他货比货得扔，这是老百姓常说一句话。你说同样是人啊，这小伙子就带人今天就想跑，讲话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再说那么老多人瞅着你，你还能跑了啊？你干啥的呀？你把自己当啥了？当超人了还奥特曼呢？我跟你讲，那纯属找事儿的，你知道吗？哎，这是陈发全，一个手机店老板哈，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该出手时人家出了手了。好样的啊，但是呢还是说吧，这大伙在见义勇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一只大凤战之鸭，精彩故事送大家，聪明伶俐一个人，老少皆宜都爱他，精神食粮特重要，天天快乐干劲大，十佳当选凤一定，千万投票来选他，祝愿凤天天好心情，工作顺利。哎呀朋友们，我跟你讲，天天跟你们就念你们这短信，我压力山大呀，真事儿的，这家一个太有才了，整得我都不会唠了。说这哥们喝多了还挺清醒的，好小伙儿挺大人，就不能让人省点心。秦立全说了，这些人也是的，看人喝太多了，也不如给送家去。凤啊，你学太形象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酒鬼不是男的啊，是个女酒鬼，因为声音太萌了。还行吗？没有办法，我也是属于天生丽质类型的。昨天去朋友家，一段时间不看着他家的仙人球啊，突然大了不少，很疑惑。这阿姨就说：“别看了，这盆是昨天刚买的。”我就问了：“那之前那盆呢？”我阿姨就悠悠地说：“被你弟当牙签儿都使完了。”哎呀，这牙缝子挺小啊。说了，亲爱的凤姐，我来了，欢迎啊！哎呀，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呀，干的是脏活累活，挣的是辛苦钱，这个用来形容收废品的人员是一点也不为过呀。可是啊，就这样一群普通劳动者却接连成为犯罪分子诈骗的目标，而且主动找上门的大学老师，这大学老师可是带引号的，这收废品的人和大学老师能有啥关系呢？说呀，47岁的老张常年以捡拾回收废品为生，住在上海杨浦区。今年3月18号啊，老张和往常一样啊，在小区内整理废品，忽然一个中年男子上来搭讪，自称啊是大学老师，说最近呢学校有很多旧书要处理。一见这生意找上门来了，老张啊爽快答应，并相约啊第二天再碰头。第二天，大学老师果然是一约前来啊，带着老张一起去了一所高校，停在了学校图书馆的后门。这老师指着图书馆告诉老张说，最近呢这儿要装修了，有很多旧书呢要处理，你可有的赚了，我呢主要负责处理这些旧书，但你明白的，领导那里也要打点一下。迫切想要做生意的老张啊同意了。但是啊，一说要打点，这坑啊就挖好了，等你往里蹦呢。刚开始啊，这个老师说要买烟，到了商店门口呢，又说烟拿在手上太招摇，让老张接了电话打给领导，随后又表示领导的意思还是直接送钱比较好。于是呢，老张啊找出身上的1400块钱塞在了刚买的一包香烟烟盒里头，交到了大学老师的手上。之后呢，二人呢又来到图书馆北面的一幢2层小楼前面，老师让老张在楼下等着，自己上去打点。可是啊，这左等右等啊，老张都没有再把这个大学老师等到。其实呢， 这老张啊，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早在2011年的10月份，住在浦东杨高路某小区的废品回收人员朱某啊，就遭遇了同样的骗局，被骗去2000块钱之后呢，向警方报案。通过侦查呀，警方虽然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线索，但是一直无法确认他的藏身之处。这个骗子这么狡猾啊，打一枪换个地方啊，这诈骗轨迹遍布上海多个市区。那么作为行骗道具的高效呢，那也是频频更换的。直到今年5月的最后一次得手，这名嫌犯共诈骗7名受品废品这个回收人员共计10000多块钱的钱财。在被害人的叙述当中啊，这名自称大学老师的骗子确实给人有比较文化的感觉，对这个高校呢线路啊环境比较熟。有几次啊，他直接把被害人带到有书刊堆积的房间之外，示意啊这些书需要处理。所以说呢，有被害人呢在被骗的时候都毫无察觉。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公安机关侦查结束之后啊，把这些案件移送到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发现呢，这个嫌犯是个熟人，咋的呢？他呀姓张，今年48，大学文化无业，屡次因为诈骗行为啊被处罚。17年间呢，6进看守所，是4次被判刑啊，这家是一遍一遍又一遍，没脸又没皮呀。最近呢，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提起了公诉。真事儿的哈，还大学文化啊，48岁大学文化能不能有点正形啊？我估计这属于没家没业类型的，是不是？这天天净出去蹲局子去了，哪有时间这个组建自己的家庭呢？真受不了啊！这人真缺呀、啊！看见那些收废品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怎么下得去手呢？就是人家是靠自己的这个本事来挣钱的，他一个骗子啊！人一分一毛挣的那么容易呢？一个人暗恋一个女孩不敢表白，就用纸条上面写着我喜欢你，能和我交往吗？让他家狗啊叼给那个女孩，不一会儿狗叼着纸回来了，上面写着我不跟狗谈恋爱。太直接了哈，这招真损呢，骗人的方法真是千奇百怪，令人防不胜防。还是那句话，大家呀不要起贪念，就基本不会被骗。
0: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我，大分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说呀，澳大利亚有位41岁的母亲，那是相当有毅力了，长期坚持规律的健身和严格的饮食，练得一身健美肌肉啊。最近呢，她一举赢得了在昆州举行澳大利亚自然健美大赛女子组冠军。个女的吧，我觉着哈，可能是我这想法太偏激，很狭隘。我觉着这健美这个活动就不太适合女性来练，这整的分不清男女了都。说最近呢，一条号称世界最贵礼服之一的华丽长裙啊，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一场时装秀活动当中亮相了，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为啥说它世界上最贵的礼服呢？哎，我跟你说，朋友们，这一条黑色的裙子啊，裙身上面就镶嵌了五十个呀，2克拉的黑钻石啊。衣服重啊，就得13公斤，20多斤呢。当然了，它呢也是价值不菲。

价值3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588万，能到馅儿了吗？一般人真整不起呀。要说到保姆，本应该呢是照顾雇主的饮食起居，可是有一些保姆啊，却趁职务之便，做了一些个不该干的事儿，给雇主造成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这不嘛，家住龙凤区的张大爷就怀疑呀，个个就碰上了这样的事儿。说张大爷呀，住在龙凤区2至50，因为有脑出血，所以呢，家里人给他请了个保姆，帮忙先照顾照顾老头哈。保姆啊，是今年的8月3号请来的，当时呢是中介公司把人领过来的。张大爷一看人家这位姓刘的保姆人还挺好的哈，就交了中介费，把人就留下来了。就这么的，保姆呢在张大爷家呀干了1个多月，这期间呢，保姆请过几天假，说姑娘结婚。9月20号这天呢，保姆突然开口向张大爷借了700块钱，说呀自己儿子又要结婚。张大爷想都没想到，这没想，寻思你就借呗哈，天天在一块处挺好的，就把钱借给他了。可是拿了钱之后啊，这位保姆就再也没出现过，而随他一块消失的还有家里的4900块钱的现金。说一家人呢，就怀疑这4900块钱现金呢就是让这保姆拿的。那为啥这么怀疑呢？因为啊，张大爷借给保姆钱的时候是从枕头下面拿的钱，这当时保姆全看着了。由于现金只有张大爷和保姆俩人知道，又联想到保姆这一去不回呀，张大爷一家是心急如焚，给他打电话，哎，人就不接。那么对于保姆和钱财一同消失，中介公司又是啥态度呢？张大爷的儿子啊，到了那家中介要说法，中介负责人却说了，说你们知道他的身份证和地址，你们自己找去呗，再说了也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词啊，到底咋回事，东西丢没丢我们也不知道啊，毕竟保姆是外人，你们咋不防着点呢？那么啊，通过中介介绍的保姆出了问题。说到这儿咱们就得问了，中介有没有责任呢？张大爷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呢？人律师说了，由于中介公司和雇主之间呢并没有相应的合同约定，中介公司是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呢建议张大爷一家人呢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以盗窃罪进行报案，通过起赃返赃的法定程序，这样呢是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的。其实凤英也觉得这个中介说那话有道理，你说毕竟不是自己家人，你那咋不防着点呢？是不是？你毕竟好几千块钱，4、5000、5、6000呢，4900加700哈，5000多块钱就在枕头底下就那么放着，家里人这就那么地儿了，一点钱也没压，说借就借了，这玩意儿人呐，人心隔肚皮，有的时候不防是真不行啊。而且朋友们说，请保姆是个很重要的事儿，让一个陌生人住在咱家里，咱不说吗？害人之心不能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能草率呀，一定得到正规的家政公司去请，然后呢处处留心，必要的时候咱们得签一纸合同。当然了，也要将心比心，待保姆好，咱人家也会待咱们好，一样的道理。说在裤子上上锁，为了防止出轨，这事儿大家听过吗？话说墨西哥的一位40岁的男子啊，就做出了这样的事儿啊。他呀，为了让25岁的年轻女友保持对自己的忠诚，在对方的牛仔裤上上锁长达12年，女友出于恐惧不敢将锁拆除，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正式的诉讼。这不就是变态吗？这，哎，有句话怎么唱了？说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是吧？说有个美国的男的手术之后啊，因为麻醉药造成了短暂的失忆，他忘记了自己已经结婚了，一张开眼睛看见妻子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大声惊呼说，哟，你是我看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好像妻子是心花怒放，但是呢却又哭笑不得。不久啊，他恢复了记忆，但是对这事儿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他将录像上传到了网上，取名为再一次初遇我的老婆，让无数网友为之感动，吸引过百万人呢点击。而这次经历也让他也更加珍惜和妻子之间这种爱情。哎呦，这事儿听起来可是挺浪漫的哈。行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之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0: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伴这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那既然这么苦，还爱吗？其实不要说结局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是不会说抱歉的，也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子豪的一首《可不可以》，发行的时间是在2018年5月17号。歌曲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节奏舒缓，歌词以一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作为主线，讲述分手后一方念念不忘，鼓起勇气卑微的请求一次重来的机会，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后悔和一份小心翼翼的奢望。歌曲旋律顺口，情感直白，一经发布迅速的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此曲的作者呢，是抓住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共同心理，分开之后才慢慢的看清自己的心意，无数次在夜里幻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好好的去爱。这首歌就是替那些心里藏着遗憾、偷偷希望破镜重圆的人，说出那句没能说出口的

下面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锤娜丽莎的我太笨》，发行的时间2021年。整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执着又委屈的那个人，明知道对方是忽冷忽热的，明知道很多信号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放下了，可心底还是舍不得。是不是我太笨，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安稳？一遍遍自我怀疑，一遍清醒，一边沉沦。编曲的克制，锤娜丽莎的嗓音厚重，是有共情的，把恋爱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固执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真正的原型，就是观察到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状态。有的人在感情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合适了，却迟迟不愿意抽身，不是看不破，是舍不得。我们常常把问题呢是归于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就算是伤痕累累，还在拼命地为对方找借口。这首歌就是写这种清醒的深陷其中的无力。是你太笨吗？不是。是你不够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你们的缘分还没到，还有就是他不配。来收听这首《我太笨》。

胡溜溜的未出现传闻。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氛围感强，歌里写从别人口中不断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恋爱生活新的故事，唯独没有和我的后

续，那些传闻一条一条传来，而我们的以后始终只是一条没有发生的传闻。歌词细腻隐忍，没有歇斯底里，只有隔着距离默默观望的心酸。没有特定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分开之后就只剩下通过旁人的碎碎念去了解旧人的生活。你不会再参与他的日常，你们曾经幻想过以后，最后变成了一条从未出现过的传闻。创作者是抓住了这种遥远被动的惦记，把一个人的默默关注写成了这首歌。来收听《未出现传闻》。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10年发行的《说了再见》。歌曲收录在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钢琴为主奏，旋律悠长。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一句歌词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追悔，它不单单写爱情，也可以写亲人、故人，写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分开。歌曲温柔沉重，克制内敛，是周杰伦抒情歌里面口碑很高的一首歌。周杰伦在作曲的时候呢，想要一首温柔却伤感的慢歌，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公益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父亲和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于是歌曲的格局被放大。再见不只是恋人的分手，也是生命里各种无可奈何的离别。很多年以后，因为版权问题，平台一度下架，但是更让这首歌多了一层遗憾的色彩。来听这首《说了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

0: 20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杨丞琳的《雨爱》，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声作为前奏，辨识度很高。雨是思念的载体，下雨的时候，回忆就会准时的翻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的累积，屋内的湿气，像纯粹爱情的记忆，把想念藏在雨声里，安静细腻，带着少女式的伤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两岸，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创作团队呢，也是为《海派甜心》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剧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曲折浪漫，时晴时雨，作词人选择雨作为意象。雨天容易让人情绪泛滥，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杨丞琳用柔软又略带坚韧的声线，把雨天和思念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很多人一听见下雨，就会想起这首歌。来听《雨爱》。

高中那年的夏天，风总是很慢，心事却很重。他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唯独他们两个嘴硬地守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他习惯性地偏向他，排队永远站在他身后，买奶茶永远记得他的甜度，放学总会绕远路陪他走到路口。别人起哄打趣，他只是笑着摆手，假装只是朋友间的礼貌。他心里清楚，却也跟着装傻。明明就心动，明明就在意，明明就舍不得对方难过，可年少的自尊心太强了，谁都不肯先低头，谁都不愿先承认。下雨天，他会默默地把伞往他那边倾斜，自己半边身子淋湿。晚自习他犯困，他会悄悄地包好糖放在他的桌角。他们对视的时候会紧张闪躲，独处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聊天记录翻遍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一句越界的告白。明明就喜欢，偏偏假装普通朋友。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合影还在相册里，聊天框还停留在最后的祝福，只是再也没有频繁的碎碎念念。慢慢的，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人。曾经习惯性的偏爱，再也不属于彼此了。多年以后，某个晚风夜里，他循环到明明就，瞬间就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遗憾。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原来那时候所有的温柔、偏爱、例外都是真的喜欢，只是两个人都太骄傲、太胆怯，明明就深爱，偏偏谁都不说破，最后只能体面退场，自愿退出朋友的位置，把满腔的爱意藏进再也不提的青春里。有些遗憾从来不是不爱，是明明就很爱，却亲手假装不爱。周杰伦的《明明就》发行在2012年，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首典型的周氏情歌，曲风舒缓浪漫。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一连串的明明就写出了感情里心口不一的试探、暧昧和藏不住的心动。方文山没有直白写我爱你，而是通过糖果、海鸥、城堡、快递员这些细碎的意象，把藏不住的喜欢悄悄地写进了句子里。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先做好了曲子，旋律温柔复古。方文山没有写撕心裂肺的失态，而是写暧昧阶段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多心意嘴上不肯承认，可是小动作、眼神、下意识的举动早就出卖了你。明明就喜欢，偏偏要假装不在意，这种口是心非就是《明明就》这整首歌曲的内核。 MV 在苏格兰取景，欧式风格给这首歌曲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感。来收听《明明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到此为止》，徐佳莹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柏豪是原唱，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个版本呢，是更为流传。旋律是那种缓慢压抑的，歌词冷静决绝。一段拉扯很久的感情，纠缠反复，原谅失望，到最后终于狠下心告诉自己，到此为止。不再回头，不再抱有幻想，不再给彼此继续伤害对方的机会。徐佳莹细腻又有爆发力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出圈。这首歌曲写一段很长期内耗的关系，两个人明明就不合适，却一次次的心软，分分合合，反复的折磨。到此为止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无数次失望堆积起来的决定。徐佳莹的改编弱化了港乐的凌厉，多了一份女性视角里面的忍痛告别、自我救赎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佳佳的命运发行时间2013年，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歌曲是一首古风抒情的曲风，大气悲凉。歌里写身不由己的爱恋，在时代与宿命面前，个人的爱情渺小而无力。我们拼命的相爱，却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就算痛到崩溃，也不害怕心碎，有一种明知结局悲凉，依旧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悲壮感。《兰陵王》是古装历史剧，背景呢是南北朝的乱世。剧中的兰陵王和杨雪武的爱情跌宕起伏，个人情感在战争、权谋、时代洪流里身不由己。作曲陈建宁围绕宿命爱情这个核心来写歌，人间情爱再坚定，有时终究抵不过命运。这首歌就是为剧中的那种悲壮身不由己的爱情量身打造的，来听这首《命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

0: 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宇文成都在战场上连续战了好几个时辰，这是宇文成都，换别人啊早就挺不住了，人家裴元庆。

很给他面子，说你今儿个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咱俩再战。他就觉得这裴元庆还真挺懂规矩，他一咬牙一跺脚，得了，我今儿晚上回去我休息休息，明天咱俩就战。这军令状就立下了，可是他回去睡了一宿觉，这骨头节可就受不了喽，浑身呐、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他想起都起不来了。可不行啊，这军令状立下了，怎么也得起来呀。他是强打精神浪，一咬牙，哎，起来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啊。哎呀，怎么活动怎么别扭啊，那也得上战场啊。简简单单的吃了口饭，打马带着人马就来到了阵前喽。双方这人马都来了，战鼓就敲起来了。大隋军这边呢，还是杨林亲自给官敌撂阵。十八路反王这边啊，照样由徐茂公亲自官敌撂阵。当双方的战将踏踏踏踏来到阵前，不用介绍了，都熟悉啊，来吧，咱俩开打吧。裴元庆看了看宇文成都，好你个宇文成都啊，我以为你今天早晨起不来呢，既然你硬挺着起来了，那我得跟你啊动点真格的了。宇文将军，咱们各保其主，别的话也不用说了，你说咱们俩是文打武打。这文打怎么讲，武打怎么讲？文打呀，你先打我多少躺，我得赢住你多少躺，接下来我根据你打我多少躺，我再打你多少锤。咱俩是你先用躺打我，还是我先用锤击你？人家裴三将军昨天给他面子，让你休息一个晚上，既然人家给你面子了，你宇文成都啊也得给人家面子。咱俩既不用抓阄，也不用比大比小。怎么比大比小啊？稻草垛呀，拽根草比大比小，这根草要是长，哎，你宇文成都啊就打我，你拽的这根草要是短，我裴元庆就先击你，这是比较合理的，就跟抓阄差不多。可人家宇文成都呢，说不用不用，我先赢你300锤。裴元庆一听，什么什么什么，你能赢我300锤？你让我打你30锤，我就把你打屁是啦。你现在这筋骨皮啊，可不是昨天一开始开战那时候的筋骨皮了，你已经被我们这些战将把你这筋骨皮都磨损的差不多了。别看我给你面子让你睡一晚上，我让你休息这一晚上啊，还不如不让你休息这一晚上了。你今天上战场是硬咬着牙坚持来的，别人看不出来我裴三是干嘛的。别看我年轻，我在战场上是久经沙场啊，什么经验我都有啊。你这个宇文成都今天是强打精神头硬挺，这回你不是让我先击你300锤吗？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锤有多大的威力。要说这个裴三这锤那确实厉害呀、在隋唐这些将领当中，裴三的锤那是数得着的，为什么能排第三号啊？没两下子还真就排不了第三。今天这裴元庆可要发挥出他这锤的威力喽。裴元庆把这锤就举在了头顶，你把躺给我架住，我可要开砸了，来吧。裴元庆两膀一较力，左右手的锤就抡开了，噼啪啪噼不大。哎呦，这顿砸呀
就看这宇文成都啊，咬着牙用他这躺迎着裴三将军这锤，这左一锤右一锤，他是左一躺右一躺，可是顶着顶着他就有点招架不住喽。他就觉得这嗓子眼怎么热乎的，咱不说了吗，昨天他的元气就伤没了，假如真缓个十天八天的，就凭宇文成都那体格啊，还真能缓过来，就缓这么一个晚上，他哪能缓得过来呀？昨天这力气使过了，到这个时候啊，他真就有点顶不住了。当裴三将军这锤打到30锤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哇，这一口血呀就喷出来喽。这裴三啊就不能再打了，什么事见好就收呗，这血都喷出来了，这不就等于败了吗？这时候这杨王也看明白了，赶快鸣金收兵，当当当当当当，这锣声一敲，宇文成都趴在自己那坐骑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回到自己的本营喽。好在宇文成都趴在这马鞍桥上没掉下来，到了本营他实在坚持不了了，咕噜一下子从马身上就出了下来喽。下边这些士兵赶紧把他抬走啊，当时这军中都有随军的郎中，这郎中马上就来救治宇文成都。这回啊，这不就等于败给这十八路反王手下的战将裴三将军了。再说这宇文成都回去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好在这随军的郎中医术非常的高明，赶快给他敷一些止血的药，然后就开始给他救治起来喽。这些事杨王都看在眼里呀，哎呀，这十八路藩王的裴三儿怎么这么大的本事？这裴三儿可狂傲极了，在马上就狂欢起来了，我把宇文成都打吐血了，杨王你听着，我要踏平隋营，生擒活捉你这个杨林。这个裴三儿他真想带着他500飞虎军冲进隋营啊，当他举着锤高喊一声，小的们跟我杀入隋营，生擒活捉老贼杨林。他这话刚说完，当当当当当当，这边俩也鸣军收兵了，他还想往上冲，猛然间想起来了，我跟人家徐茂公立过军令状啊，我得听古则进，闻今则退呀。得了得了得了，我不能违背军规，一旦违背军规，这军法可严明啊。你看别的他不懂啊，这军纪他可明白，赶紧打马踏踏踏踏踏回来了。这裴元庆啊，这一回来可就狂傲起来喽，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喽，甚至说都不知道自己屁眼长哪儿了。你可把他美的，他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了，谁也不放在眼里。他打马回来以后，看看我裴三将军怎么样，今天要是咱军师不下令鸣金，我要马踏隋营，把杨林老二生擒活捉。得了吧，徐军师一看这个三将军回来了，三将军呐，你回来的及时啊，你不能鲁莽啊，你可知道老贼杨林那诡计多端呐，他光弓弩手就带来5000呐，他这弓弩手早就把这弓弩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一马踏隋营，他一开弓放箭，咱们可就吃大亏了。啊，是这么回事？那当然了。这时候裴三将军才明白，徐军师，你确实厉害呀。
这个裴三啊，心里边。

0: 对徐茂公也有点服气了。
1: 这十八路反王是大获全胜啊，那就得庆贺庆贺呀，杀猪宰羊，杀牛宰马呀。当然了，宰马都得宰那些老么喀哧眼的，好战马舍不得宰呀。再请伙戏班子，得好好的热闹热闹啊！这十八路反王就开始大摆筵宴呐，这得好好的鼓舞鼓舞斗志啊！这十八路反王是一片欢歌笑语呀，有笑的就得有哭的。隋营这边这士气可就低落下来喽。杨林是垂头丧气呀，你看这脸儿啊，灰秃秃的。大家伙一看，哎呀，这老王爷从来这脸色没这么难看的，今儿个这怎么了？那个说了，那还用问吗？他手下的爱将宇文成都被人家打得这样，你说老王爷这心情能好受吗？对呀，咱呐可别惹恼老王爷。这老王爷呀，坐在那儿低头沉思。来来来，装上一袋烟，我抽两口。老王爷有个毛病，打了胜仗啊，他不抽烟；要打了败仗，他就得抽几口烟呐。抽烟提神，也能使他集中思考。这底下的人赶紧给老王爷装了一袋烟。那年头的烟呐，可不像现在抽着烟卷儿，还有过滤嘴儿。据说那过滤嘴啊，是专门帮着吸尼古丁的，咱也不知道这尼古丁这词儿啊什么时候有的。早年间一般的老百姓啊都抽旱烟，尤其是在大隋朝啊，这有钱有势的人家都装一个烟袋锅，大烟袋锅啊，还得有个烟袋杆子，烟袋杆子一头是个烟袋锅，一头呢就是个烟嘴儿。这烟装好了，老王爷吧嗒吧嗒就抽起来喽，一边抽着烟，一边低头沉思，合计了半天，啪，磕的磕的烟斗。哎，我说呀，你们大伙精神点儿，这个宇文成都败了，也是虽败为荣，你们可知道他一个人迎战十八路藩王二三十员战将啊，而且你看那些战将，使各种兵刃的都有，可以说十八般兵刃呐，基本上都搬上来了。咱们这天宝无敌大将军是以一顶百呀，我觉得呀，这个事儿咱们不算丢脸，传我的令，立刻把天宝大元帅送到襄州。让他在皇上身边，还有娘娘跟前儿多养几天。皇上和娘娘身边有最好的御医，好吧？下边的人赶快把宇文成都啊送到襄州了。到了襄州，皇上也心疼啊，这是自己的爱将，不光是自己的爱将，还是宇文化及老丞相的儿子。这皇上马上派身边最好的御医，这皇上身边的御医，那可都等于现在这医科大学呀，或者是什么大医院的教授、博士一级的水平啊，也就是等于医学专家。他们赶快为宇文成都诊治啊！你还真别说，这些御医啊，你一个方，我一个方，陆陆续续的就开始给宇文成都用上了。宇文成都就在皇上身边先休养几天，等休养好了，好立即返回战场。可宇文成都这次伤的确实不轻，好在他年轻力壮，这抵抗力多少啊，要比年长的人强多了。假如要是这杨林让人家来这几锤呀，那可就够呛了。再说这杨林，他心里边也是有历史不上啊。想当年，我为大隋的江山立过汗马的功劳啊！当时为大隋创业，我手中这囚龙棒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呀。可现在……

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当年就凭我这穹龙棒灭了陈后主，可以说天下无敌呀、啊。可现在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赖汉不提当年雄啊。看来我手下的这么一位天宝大将军也无力回天呐、啊。难道大隋的江山就这么着要玩完？不能啊，还得想办法复兴我大隋呀、啊。杨广啊，杨广啊，你说你好面的，你想起什么苏通运河干嘛呀？这琼花啥时候看不行啊？你非得要坐着你的龙舟看琼花，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哎呀，可是这个杨广他是皇上啊，他金口玉言呢、啊、我就是他叔叔，我也没办法阻止他的行动啊。我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只好顺着他这意思办了。明明这条路是越走越窄，可我还得走，还得想办法扭转这局面呢。这时候啊，你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宇文化及过来了。宇文化及最担心的就是怕他儿子有个一差二错呀。一旦儿子要是有了三长两短，我夺取大隋皇上这宝座的美梦就要泡汤啊。这个老贼宇文化及早就想利用他儿子在朝中的威望和武功，找机会好夺取大隋的江山，到那天我不也面南背北了吗？可眼下这十八路反王纷纷崛起呀、啊、现在必须集中力量灭掉这十八路反王，把这十八路反王灭掉了，剩下大隋的这些战将啊，那可都是，还是那句话，耗子一帮喂猫的货，凭我儿子这奉旨鎏金镋，他们哪个也不好使啊。可万万没想到他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儿子伤得可不轻啊。好在老王爷十分的体谅儿子目前的处境，派人把儿子送到皇上身边了。皇上身边有好御医，给我儿子好好的救治一番呐、啊。等我儿子恢复了以后，这天下呀说不准就回到我们宇文家族的手里了。当他突然出现在这杨林的面前呢、啊、杨林正坐在那儿啊，把这大腿撸起来了，搓腿上那毛呢。这杨林的汗毛重啊，他一边搓毛啊一边低头沉思，这老贼宇文化及他现在得在这老王爷面前打打进步啊，溜溜须啊。你别看他是宰相，可是天下是人家杨家的天下，他这一进来，杨林呐、啊、啪啪拍了拍一腿这汗毛啊，丞相大人呐、啊、你先坐一坐，我这两天这两腿发痒啊。王爷呀、啊、您那是老年皮肤瘙痒症，这到岁数都有这毛病，我也是经常犯这个病。那你腿上没有我这毛多呀，你看我这毛长得这么老长。哎呀王爷，有福之人两腿毛啊。什么有福之人两腿毛？你看我像有福吗？这天下乱成这个样子，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得领着兵马前来讨贼，哪有什么福啊。你呀、啊、这是挑好听的说，给我喂马那个马童，一会儿我让他过来，你看看他那腿也长了两腿毛，他跟我喂马呀喂了二三十年了，他从马童干到马夫，我对他还真不错。可他那老婆孩子一大家子，还就靠我给他点俸禄

0: 他养了自己的老婆孩儿啊，到今天他也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你说他有什么福气啊？王爷呀，那您让他过来我看看呢。来人呐，去把那个马夫给我喊过来。这个马夫啊，这一辈子就是给这个王爷牵马对灯，今年也快五十了。他呢老实巴交的，也不招灾也不惹祸，年轻的时候跟着王爷呀，王爷就想提拔提拔他，可是他啥能耐也没有。王爷说，你练练武功啊，将来在战场上你真要是有了战功了，我可以改变你的地位呀。可他呢晃了晃脑袋，王爷呀，我一天有吃有喝就得了，您吃干的我喝稀的，您吃肉我喝汤，我就满足了。再说您还给我这么多俸禄，我还能养活老婆孩儿，我没有啥所求啊。我在您跟前呐，起码这一家人还能有口饭吃，你指着我发大财呀，我可没那个福。你还真别说，这个马夫还真就来了。当他一进来，王爷看了看他，来来来，把这腿露开，让咱们丞相看看你这两腿毛。他把这裤腿的一搂开，于文化及看了看，哈哈哈哈，乐了。王爷呀，他这两腿还真长了两腿毛，不过他这两腿毛啊，跟您那个两腿毛可不是一码事儿啊。那他这怎么回事啊？我跟您呐一说，您就明白了。他怎么说的呢？别着急，咱下段书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老王爷心里合计，你看我把你儿子送到皇上身边养病，你又看我这情绪不太好，你就想在我面前说几句恭维话，为的是让我好好的照顾照顾你儿子，好让你儿子早日康复啊。你看我露出两腿毛，你就说我是有福之人呐。我有什么福？我有的是豆腐。我现在别说没儿子，连个亲生女儿都没有啊。我收了12个太保，这12个太保他们也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前几年我看好秦琼、秦叔宝了，可我没这个福分，他爹就是我亲手给杀的。你说我跟秦琼有杀父之仇，他还能认我这个干爹吗？哎呀，我老王爷呀，这一辈子别看我身经百战，为我哥哥夺取了天下，可我这侄子他一点儿也不给我们老杨家争光啊。我都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了，我还得为他去东征西讨啊，这叫福吗？这叫豆腐。你说我有福，我让你看看跟我几十年这个马夫啊，这一辈子他有什么福？就是个喂马的。来来来，你看这两腿不也是毛吗？你看这个语文化集怎么说的，王爷他这两腿毛跟你那两腿毛啊不是一码事儿，你那是有福之人两腿毛，他这是无福之人毛两腿。这句话说完呐，把王爷都逗乐了。行了行了行了，丞相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老夫我跟你在一块儿共事都几十年了，你对我们家的江山是忠心耿耿啊，眼下你儿子的事儿是大事啊，我让他早日康复，好尽快的重返战场啊。是啊，王爷呀，天下这些反贼咱要尽快的灭掉，不过咱京城还有一位大将军叫韩擒虎啊，依我之见呐，把他调过来呀。老王爷一听就明白了啊，你跟我溜须拍马的目的不是让我想办法照顾照顾你儿子，你是希望我把韩擒虎调过来把你儿子替换下去。韩擒虎确实是一位能征惯战的战将，可他的责任是保卫京都啊，这京都万一要丢了， 咱皇上的家都没有了，那不玩完了吗？眼下我这个侄子还有迁都，我哥哥打这点家底啊都快被他折腾光了，我说他也说不听，眼下我还得领着人跟着十八家反王，再一争高低，还得尽快的把这反王灭掉。这个于文化及他又给我出主意了，他让我把韩擒虎调过来，这事儿我得替皇上挡着点儿，可千万不能上这个于文化及的当，千万不能把京都丢了。于文丞相啊，这一点你放心，你儿子身体没复原，我绝不能让他重返战场啊。你不让他重返战场，又不调韩擒虎来，那瓦岗军要是向咱们进攻怎么办呢？放心吧，本王我自有安排，我已经调我当年的好友罗毅和他儿子罗成过来了。这罗毅和罗成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他们爷俩这两条枪天下无敌呀。罗毅他在归顺咱大隋的时候就有言在先呐，他听宣不听调，这是我凭我私人面子向他写的求救信，我估计他接到我的信一定能前来。他那儿子罗成更厉害呀，他们爷俩一到，这些乌合之众就得败兵啊。哦，王爷，您已经给罗毅和罗成写求救信了？哎呀，那可太好了，他们爷俩一来，那大隋的江山就稳定了，这些反贼必败无疑呀。可是如果他们爷俩要是不来怎么办呢？不来呀，不来我也自有办法呀。咱们还有号称天下第一锤的李元霸，我调李元霸来。啊，调李元霸？这李元霸宇文化及知道啊，跟他儿子争那个天宝大将军金牌那位呀、啊、这个胡小子他是李渊的老儿子，他要来了，哎呀，对对对，对我宇文家可不利呀、啊、不过他转念又一想，这也没啥呀，怎么说呢，让他呀跟十八路反翁这些战将磕，让他们死磕到底，等他们磕的两败俱伤的时候，我就从中渔利，不管是十八路反王胜也好，大隋军胜也好啊，我都能从中得利呀、啊。假如这个李元霸真要把十八路反王给打败了，对我更有利呀、啊。怎么说呢，我可以集中力量让韩擒虎和我儿子合在一块儿，把这个李元霸不就干灭火了吗？把这个李元霸除掉了，就等于我搬去了一块绊脚石啊。想到这儿，嘿嘿，他来了精神头了，王爷呀，看来您真了不起呀，真是有福之人呐。您要是真把这罗成罗毅爷俩调来，再把李元霸调来，这十八路反王一定被您打得落花流水呀、啊、王爷您呐确实远见卓识啊。你看看他倒夸起这个老王爷来了，老王爷呀知道他有些话是虚的，不过现在老王爷跟他这关系还得相互利用啊，明白他这个大宰相在他侄子面前呐，那也是说一不二。好了，既然这样，我赶快让皇上立即下一道圣旨，派快马飞奔太原，到太原去调李渊之子 李元霸速来自鸣山。咱们简短截说，李渊呐，很快就接到皇上的谕旨了。接到谕旨之后，当时他可就皱起了眉头喽。哎呀，这怎么办呢？四平山这反贼当中的信息啊，通过底报的形式，全国各地这官府衙门都知道了。皇上在四明山遇到这十八家反贼了，可没想到皇上这回遇到麻烦了，手下的天宝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都在那儿被人家打吐了血了。哎呀，这可是大隋天子亲自封的天宝无敌大将军呐！这些反贼怎么这么猖狂啊？啊！这些反贼的头领是谁呀？那还用问吗？盟主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号称大德天子。你看这个大伯的头啊，可不是像以前的盐贩子喽，现在可了不得了，统领十八家反王啊。这反王的大元帅是谁呀？是当年马踏黄河两岸的秦琼秦叔宝啊。总军师呢？总军师就是那个道士徐茂公。瓦岗山这三个头领这一下子在大隋国可就出了名了。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可秦琼秦叔宝这一出名还真就把他成全了。怎么说呢？李渊就得到这些信息了。恩公啊，恩公啊，皇上真要一道圣旨调我去讨贼，你说我得怎么办呢？结果皇上的圣旨和王爷的谕旨同时到了。这圣旨和谕旨啊，倒没有直接调这个李渊，单独调李元霸去四明山讨贼呀。这不就麻烦了吗？你看李渊要去呀，他骑马呀能灵活的处理，可是他这老儿子那脑袋一根筋呐，他要去不就坏了吗？万一他要上了战场跟着大元帅秦琼打起来，就秦琼那两下子，他劈叉巴叉用不了三锤两锤就得把那书童简给砸扁了。他要接下来再一顿锤呢，那秦琼的命就保不住了。这秦琼可是咱们李家的恩人呐。你说抗旨不遵吧，不行，那皇上就得定我一个抗旨之罪呀。可我真要是遵旨，让我这个愣小子到四明山去灭这些反王，那肯定要出大事儿啊。想来想去，得了，我呀还得跟我老娘商量商量，我这个愣小子他有的时候魂不腾的，分不出里外和大小，他知道在外边他比我官大，回到家里边啊我能管他，他出去了我就管不着他了。可我这老娘不管是家里家外，别说管他，就瞪他一眼呐，把他吓得都得麻溜麻溜的。这麻溜麻溜啊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北方话，就是痛痛快快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听从命令和指挥呀。想到这儿，他赶快带着圣旨就到后堂来了，拜见了自己的老娘。李渊的母亲那也是独孤氏啊，这独孤氏一看这不早不晚儿子又来请安了，儿啊，今儿早晨你都请过了安了，又来干什么呢？有事儿吗？娘啊，有这么一件事儿，您看看，这是圣旨。独孤氏人家从小生长在贵族家庭，也识文断字，啪把圣旨接过来一瞧，啊，调我孙子立即去四明山灭这些反贼。儿啊，你给娘看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啊？娘啊，有个难事儿啊。 我不得不跟您老人家沟通一下子。你说吧，是这么回事，当年咱家的救命恩人您还记得吗？这事儿我怎么能忘呢？当年你媳妇正怀孕嘛，多亏了那个穷神爷呀。娘啊，他不是穷神爷，他姓秦，叫秦琼，他漏那个疏通简有个穷字儿，他不是穷神爷，他还活着呀。啊，咱的恩人还活着，娘，而且还是大元帅呀，他当了大元帅了。他什么时候官拜大元帅的？娘啊，他不是咱大隋国的大元帅呀，那他是哪儿的大元帅呀？他是十八家反王的大元帅呀。啊，那就说明咱这恩人他是匪首。对呀，娘啊，他不仅是匪首，他还是十八家反王的总指挥呀。哎呀，孩子，那咱这个傻小子要是到四明山噼啪啪嚓一顿大锤，不就给他砸扁了吗？是啊，娘啊，这事我就想跟您商量商量，咱能不能抗旨啊？不行，儿啊，咱可不能抗旨啊，这抗旨之罪要祸灭旧族啊。那咱不抗旨，咱这个傻小子要上去把咱这恩人噼啪啪嚓这顿锤，你说咱这恩人命还能保得住吗？干脆我呀，把我这个逆子，你这个可恨的孙子，弄点药药死得了。李渊呐，是故意给他娘这么听，虎毒不食子啊，他怎么能药死他儿子呢？结果老娘啊来火了，你这是出的什么事儿啊？孩子，你呀一点也不给娘争气，我这个孙子被你锁了好几年，他倒给娘争气了。你看那回在皇上面前，要是没有他挣脱了大铁锁，皇上能封他为王？

0: 结果回来你也不锁他了，他也知道在家里他听你的，到外边啊他官比你还大，可他听老娘我的。这些日子他天天练锤，累了我就让他歇一会儿，可是他不知道累呀，吃饭也没饥没饱，我还得控制他的饭量呢。我给他规定了一天呐不能超过30斤肉，可他有的时候吃不饱，偷偷摸摸的还缠着我，让我呀再多给他弄2斤肉。是啊，娘啊，他除了您，谁的话也不听。这事儿啊，交给我吧，我把这事儿啊保证能办好。娘，那我就不给他下药了，下去吧，孩子，今后别提这个下药的事儿了啊。娘啊，有您这句话，我还下什么药呢？就这么着，李渊就出去了。老太太，赶快派人把孙子叫过来。奶奶呀，今天能不能再多给我弄2斤肉啊？孩子，今天奶奶不给你肉吃，奶奶领你去认一个人。走吧，跟奶奶到后院。当年作为太原侯啊，都有自己的大宅院，宅院都有祠堂，也就是家庙。这李元霸呢，知道这祠堂啊，供奉着先祖的灵位，还供奉着他们李家的恩人，到好日子祭拜祭拜祖宗，也顺便给他们供奉的恩公上上香。这灵牌上供的谁，他也不识字，也不知道供奉的是谁，他就看他奶奶，还有他爹和他娘，一个劲儿的烧香磕头。这落后的习俗啊，都多少年了？你看今天的寺院呐，不是去让你祭拜那些神灵了，变成了敛财的地方了。就说当今五台山上那些寺庙，你到那儿一瞧啊，就发现很多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些现象啊，都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你看，到处都是假和尚，还有一些秃驴。你要进山门呐，得拿钱买票，那里边的一包香啊，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到各个寺庙一看，到处都有伸手要钱的，还有的假和尚逼着你做法事。你要说我没有现金，他们还带着刷卡器，你说新鲜不新鲜吧？反正你这么说吧，他们是想尽各种的办法在敛财呀。就说那香吧，你在外边买根本用不多少钱。到里边儿，那就几十倍的涨价呀！据说还有什么功德箱，你要往那功德箱里边要掏出50块钱，有的和尚就喊起来了：“哎，我说，对不起施主啊，我们这起价就是100元。可是，在古代呀，这寺庙可不这样。咱就说李渊人家家里边自己就有家庙，人家自己家里边的家庙啊。”预备的香火都是人家自己家的。今儿个，这个李渊的老娘独孤氏呢，把自己孙子带着到了自己的家庙，也就是那祠堂。进去之后，这李元霸呀，别看他一条道跑到黑，他知道他奶奶、他爹、他娘领着他这几个哥哥，一到特殊的日子就到自己家庙去进香。作为他来讲啊，一个是小，再一个呢，他也没拿这事当回事儿。今儿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呐，奶奶就把他领到自己的家庙来了。哎，我说奶奶呀，咱家里这个寺院怎么不像五台山的寺院管咱们要香火钱呢？当时把他奶奶说乐了，孩子啊，这是咱自己家的家庙啊，来来来，奶奶。先点上几炷香，奶奶跪下了，他也得跪着呀。这时候啊，奶奶告诉你看看上边那个人，奶奶那不是你跟我说那个穷神爷吗？你看看这个人呐，长得什么模样？啊，这个人黄脸膛，长得还挺精神，大高个儿，短胡子，记住了吧？记住了。奶奶告诉你啊，这个人呐。他可不是个大泥胎呀，这个人还活在世上啊！奶奶啊，你说的意思说他还活着？对呀，那活着 怎么用泥做个大泥胎，摆在咱家这家庙里了呢？孩子，你不知道啊，他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呐！哦，咱一家人的命是他救的。对呀，如果没有他，奶奶的命也没了。奶奶的命没了，你还能吃到肉吗？
1: 那我真就吃不到肉了。奶奶，看来我能吃上肉，还得感谢他呀。
0: 对呀，孩子，你不能忘了这恩公啊。奶奶命没了，你爹你妈也被害了，你说还能有你吗？这么一说，我这命也是他给的。
1: 是啊，不光你的命是他给的，你哥哥姐姐的命也是他救下的。
0: 哎呀，那可真是咱家的大恩人呐！你记住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记住可是记住啊！这次皇上的圣旨到了，让你去四明山灭掉这些反贼呀！你能不能替皇上灭掉这些反贼呢？
1: 那还有啥难的？我这俩大锤，奶奶，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到了四明山，我一个个的都把这些反贼打趴下，把他们的肠子瓤都打出来。
0: 奶奶一听，当时差点没笑出声。孙子，你打可是打呀，
1: 碰到这个人你打不打？
0: 那我能打吗？咱家的命都他给的，我怎么能打他呢？再说他也不是四明山的反贼呀。
1: 孩子，你不知道啊，他就是这些反贼的首领啊。
0: 啊，奶奶，那我不去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

0: 9427，评书记。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 刘军败将高雅贤、董康买等人带领着残兵败将向着明州城狂奔呢，眼见着已经看到了城内的灯火了，高雅贤、董康买是一阵狂喜呀！哎呀，可算是进了城了！快快快，加快脚步进城！刚想进明州城，哪知道啊！突然间就听见耳后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高雅贤、董康买赶紧把马勒住，仗着胆子回头这么一看，把两个人吓得是魂飞天外呀！怎么呢？就看到远方好像一座白墙似的奔自己这边拥过来了，什么东西不明白，没看清楚，但是速度之快匪夷所思。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后面开始有人马的喊叫声了，哎呀，不得了了，大水来了。这个时候高雅仙、董康买这才明白是水过来了，哪来的水呀？现在已经容不得他们那么思索了，快走快进城。水火无情啊，这洪水来了谁也挡不住，想进城啊离城还远着呢，还没等进城的，这大水呀、一眨巴眼功夫把他们已经冲的是无影无踪了。秦王李世民站在高坡之上，看着从上而下的洪水，知道大势已定了，吩咐一声撤。撤啊，现在不打了，不用打了，就这洪水就得把这刘军给全军覆没了，咱们呢退回各自营地，好好的睡上一觉，等到明日天明之后就来打扫战场，接收明州。李世民那也够狠的呀，微微一笑，习惯性的拍了一下马脖子，结果呢这一巴掌拍空了。哎呀，李世民这个时候才突然想起呀、自己那匹心爱的全毛马今天身中九箭力战而死，刚才在战场之上这马就死了，后半场战争李世民是换其他的马进行的，那全毛马尸体就在战场之上，想必现在那马的尸体都被这洪水不知道给冲到哪里去了。嗨，一时之间呢，李世民心头泛出了无限伤感呀。简短结说，就这明水一战，除了刘黑闼本人带领的那200余骑投奔突厥之外，其余叛军均被平定啊，大唐又重新控制了河北诸州。那高雅贤、董康买呢？这高雅贤的倒霉，被淹死在水中，董康买呢，哎，走运，也不知道在哪里划拉了一块木头，抱着木头捡了条命，逃之夭夭，到后文书还出现。虽说刘黑闼这个势力被平定了，但在河北山东一带呀、还有其他势力，由于刘黑闼的影响，任城

还反了个徐元朗，于洋还反了一个高开道，两个人呢都是起兵跟着刘黑闼响应。那李世民呢，现在平定了刘黑闼，就准备呀顺手把这徐元朗和于洋的高开道一起给平灭了。这么一来，山东河北才能够真正的安定了。于是李世民呢又亲笔写了一封信，又派人送给李毅，跟着李毅商量，由燕公李毅统兵带队往北上去剿灭高开道，自己呢就跟四弟李元吉一起向东南进发，准备擒拿徐元朗。这么一来，彻底安定河北山东之地，本来是好事吧。哎，没想到秦王李世民正准备整军南下进攻徐元朗的时候，突然间由打长安来了三拨快马，都是皇上李渊派来的使者，给这李世民下了三道圣旨，让李世民见旨之后是立刻速反京师。李世民接到旨意，非常纳闷啊，怎么眼下正是一个好时机，一个节骨眼啊，是一举荡平山东的关键时刻，只要我一鼓作气，这山东是唾手可得呀，以后咱们大唐就能统一天下呀。哎，父皇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把自己召回去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李世民想不明白。其实这件事儿啊，出事儿就出在了李元吉身上。李元吉这一次跟着李世民，一路之上那就如同聋子的耳朵摆设，根本的呀，哎，用不着他。每一次打仗，李世民呢都让他守大营，每一次议事，李世民连问都不问他，连商量都不跟他商量。怎么呢？上一次洛阳之战伤了李世民的心了，李世民算发现了，就这个四弟呀，扶不起的阿斗，烂泥扶不上墙，不能够委以重任，委以重任，他给你耽误大事啊，干脆呀，因为你在父王面前说要跟着我，我要不让你跟，你又这了那了的，干脆跟着我呀，我就摆设呗，啊。哎，该给你吃给你吃，该给你喝给你喝，打仗的时候也带着你，但是呢我不问你，我不同你商量，只要打仗我就让你守得赢，那也不算不带你，对不对？所以呀，弄得李元吉是非常别扭。那李元吉现在呀，虽说身在河北，他自己是个王子一份呢，有专使和着长安相通，尤其是太子李建成跟着李元吉人家是同盟，平常两个人书信往来频繁，李建成给四弟写了很多书信，把这朝中之事都通报给李元吉，所以虽说李元吉在千里之外，但对朝廷上的事情那就像发生在身边一样，是清清楚楚啊。那李建成啊，已经把父皇现在对李世民的态度也转告给李元吉了。这李元吉呀，也明白了，这二郎在父皇面前现在要失宠啊，不像原来说一不二了。哎呀，我得找机会再捅他一刀子。哎，这些天呢，他见李世民要准备去进攻徐元朗，这李元吉呀，就觉得时机到了。二郎，哎，二郎，你呀，你胆子也忒大了啊！父皇这一次给你的命令，就让你去讨伐刘黑闼，
现在刘黑闼已然被平灭了，这山东河北之事已然给搅平了，你为什么又节外生枝啊？又要去讨伐什么徐元朗？那徐元朗该不该讨伐？讨伐由谁来讨伐？那得是父皇说了算，朝廷说了算，没有父皇朝廷任命，你怎么就敢统兵带队去进攻徐元朗呢？啊，哎，你这叫啊擅自行事，货币咎由自取。我呀就借题发挥，我捅你一刀。想到这里啊，这李元吉偷偷的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专人送往长安，交给了皇上李渊。果然李渊在两仪殿东暖阁阅读了儿子李元吉的奏章，心中当时就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呀，马上下诏让快马送出，把二郎给我急召回京。因为李渊也想，李世民呢，你这胆子也太大了，我给你兵权，给你虎符，让你调动军队，那是为了讨伐刘黑闼，不管这徐元朗该不该讨伐，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啊！你得接到我的命令，你才能够起兵带队去讨伐他，没有我的命令，你居然敢擅自行动，你这是领的军队呀，你在没有朝廷下旨的情况之下就敢擅自带着军队去讨伐徐元朗，那是不是有朝一日你就可以带着军队来攻我的长安城呢，来逼我退位呢？李世民，二郎，你特意的猖狂了啊！这一次你打了胜仗，开始狂的没边了，我让你狂不起来。他马上下诏把李世民召回京师，把这快马打发出去了。但是李渊呢，这心里的气仍然是没有散呢，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红，是阴晴不定。当着李渊大怒的时候，身边呢只有裴寂一个人在那里陪王伴驾呢。裴寂偷眼一看，皇上脸上阴晴不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裴寂呀也不敢插言，等到发现这李渊把这手诏发出去了，裴寂呀这才清了清嗓音，陛下呀，秦王英武能战，这是世人所睹的啊，与目共睹的吧，大家都认可的。不过呢，这件事做的呀，我觉得不太妥当啊。如果秦王像这样老是的善行其事，这时间长了，恐怕会酿成祸端呢。这句话呀，虽说不多，但正说在李渊心坎上。不错，裴坚，你所忧甚有道理呀。这些日子，朕一直在想这件事儿啊。当初我在太原守义，以及后来削平天下，二郎妈还是很有功劳的。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二郎就有了变化了呢？我看这个原因呢，不在二郎本身，关键在于外力。我之前也告诉过你，我这个儿子呀，长久以来点兵在外，被那些读书人给教坏了，不是原来的二郎啦。裴寂一听李渊说出这句话，心中是一阵窃喜呀，

0: 赶紧的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添油加醋，皇上圣明啊，哎，其实啊，二郎原来是个挺好的人，只不过呀，现在确实变了。为什么呢？您看看，他身边都是什么人呢？房玄龄、杜如晦、楚亮、薛寿等等等等，这原来呀都是些落魄的秀才呀！啊，他们臣是于咱们大唐，就应该尽心辅佐才是。但是他们不干呢，他们一个个心思难测呀，就爱在历朝典章中搜寻字眼儿，用来游说二郎，妄想有所图谋啊。说起来呀，归根到底，他们呀都是山东寒族，历来对咱们关陇贵族是看不顺眼的。也许他们是想借二郎之力翻个身儿啊。哟，这裴寂呀，这话太厉害了，这可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呀。如果对南北朝隋唐史特别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李渊当初啊在朝中所倚仗的大多数都是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他们呢都是依靠父亲、祖父甚至曾祖父、太爷爷，哎，一辈又一辈给他们积累的仕途功业而抱成一个团，他们是不允许另外的势力集团崛起插足的。他们呢认为我们，哎，就是贵族，我们父亲当了官，儿子也得当官，孙子还得当官，子子孙孙都得当官。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贵族才配当官啊，才配在朝中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啊，这是历史惯例。但是随着历史发展，你不能够这官员老让你这贵族当了，人家那些庶族，人家那些小地主，人家也想当官。所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我男儿现在强了半天，哎，白强，现在当官的全是你官二代官三代，这个链条这个规矩打不断，那我们读书有什么用啊？我们如何改换门庭啊？这么一来，这庶族就跟着贵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李渊作为关陇贵族最高的头，能不对此产生警惕吗？他早就发现有这个苗头了。那裴寂也察言观色，也早就看出来皇上担心这一点了，结果今天找了个时机就给李渊扔出来了。果然当时这李渊脸色就变了，直眉瞪眼盯着裴寂。裴寂，你刚才那些话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裴寂一瞧李渊这对眼睛里充满了警惕，知道自己的话语打动了李渊的心了，那我就再添把火。皇上啊，您是知道老臣的本事的，除了陪皇上您喝酒下棋说话，我可不敢想其他的事儿啊，也实在想不出什么点子。老臣刚才所说的那都是从朝中听来的，他们都那么说，都说秦王现在呀用的多的就是山东这些士族子弟呀。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山东士族那也是以诗书传家之业的，历来也是宦海中的主流。只不过呀到了北朝之后， 山东士族是逐渐的势力降低，关陇贵族，人家原来呀，哎，也不是贵族，起身草莽，以武立国，这多年来始终对着山东士族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心里呀，都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了，哎，认为这庙堂高位绝不允许山东之人居之。结果今天这裴寂又把这山东士族给扔出来了，皇上李渊听完心头一震呐，眼睛转了三圈儿，心说话，这二郎多任用东人，东人呢就是山东士族的一个简称吧。二郎多任用东人，可以说大有深意呀。如果山东之人果真借助二郎之力入朝参政，弄不好朝中就会大乱呢。哎呀，祖上有训诫呀，要求朕要联络关陇贵族，为我的强援形成朝中的政治基础。可没想到，现在居然有人想动此基础。那就别怪朕不客气了，朕会不含糊的坚决反对。李渊想到这里呀，又抬眼睛看了一眼裴寂，裴坚呐，看来我刚才所发的手诏并不为错呀。二郎长久点兵在外，是该让他回来歇歇腿了。如今天下已然大定，即便有人作乱，那也难以再掀起大浪了。二郎再在那里也是大材小用，正好让其他子侄们外出历练历练。皇上圣明啊！裴寂一听，赶紧的把太子往里塞。其实啊，太子也该出去历练一番才是。你想，太子是国家储君呢，怎么能够让他光熟悉朝政而不熟悉军事呢？李渊听完一点头，那好吧，朕立刻封李道玄为淮阳王，李渊为庐江王，去接管山东河北，把二郎换回来。这正是千般功劳难青睐，一朝泯尽是疑心。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 哥几个请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皇上李渊对秦王李世民产生了疑心呢，这才换来严师古拟旨，封李道玄为淮阳王，任命为明州行军总管，封李渊为庐江王，任命为冀州行军总管，让他们俩去接替李世民掌管河北山东。您听啊，这俩人呢都姓李，是李渊的族侄，就堂侄子。李渊为什么任命他们俩呢？因为这俩人呢跟皇子之间的关系透着玄机。就说这淮阳王李道玄吧，常年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弓马娴熟，性格刚强，也敢于冲锋陷阵，那甚得李世民真传呢，跟李世民关系莫逆。就连现在他还在明州呢，这一次也跟随李世民在军前效力。但这个李渊呢，哎，跟着李道玄就不一样。李渊这个人呢性格温和，和太子李建成关系非常密，所以呢这一次李渊把他俩派出去，也是在人事任用上力求平衡啊。哎，我既不能够助长你李世民嚣张气焰，当然了我也给你留些面子，我也不能够一下子把你的功劳全部抹杀。可以说李渊呢在用人方面、平衡势力方面煞费苦心呢。可秦王李世民哪知道这些呀，他对父皇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自己召回长安是大为不解呀，赶紧把两个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召在身边，把自己的疑问向他俩说了。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房杜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思索良久，也不太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急召李世民啊。殿下呀， 皇上为什么急召殿下，属下也一时之间不太明白呀。这杜如晦呀，终于先开口了。不过呢，表面上看着像是想垂问一下河北的形势，但是啊，这一段时间里京城听说是很热闹啊，我琢磨着皇上是不是听了些什么风言风语，也未为可知啊。哦，李世民一听当时就警觉了，如晦，你这话何意啊？京城里有什么新的动静了吗？他一说这话，就见杜如晦把脑袋低下了，眼圈发红了，好像啊有些哽咽。哎，怎么了？房玄龄一看赶紧插言呢，殿下，如晦呀得到一些京城里的消息，本来打算我们得到消息之后就报给殿下，不过呀我们看殿下这些天忙着打着明州，我们商量了一下，不能够让殿下为此分心，所以啊这些消息我俩就一直没有跟您说呀，就一直延迟到今天呢。如晦啊，现在大势已定了，我看你啊可以摘一些比较关键的给殿下说一下吧。是，就见杜如晦声音非常低沉，殿下，那属下就先从心安的事儿说起吧。心安的事儿？秦王一听，怎么着，心安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殿下，那天呀，新安突然间又来了一批人，把庄园内的所有人都给押走了。啊！李世民闻听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的往前迈了一步，来到杜如晦近前，给带走了。什么人干的？楚客现在何处啊？杜如晦一听楚客两个字，脑袋往下一低，不言语了，眼泪终于止不住流出眼眶外，噼里扑出往下直淌啊。秦王一看，如晦你怎么了？方玄龄赶紧过来插话呀，秦王啊，这帮人把楚客带回了京城，然后私设公堂，百般讯问，严刑拷打，楚客最后被逼不过，咬舌自尽了。啊！李世民就如同脑袋当中被雷劈了似的，当时就石化了，石化得有一分多钟，李世民这才回过神来，一把抓住了杜如晦的手。如晦啊，这件事情都怪我思虑不周全呢，当时就应该把楚客给转走才好，没想到这一疏忽就连累了楚客，更没想到楚客竟然如此屈死，我心如刀割呀。话没说完，李世民也是泪如雨下呀。李世民这么一哭，那杜如晦就不能哭了。杜如晦擦了一把眼泪，还得劝李世民，殿下，殿下不要为此伤心呐，如今楚客已经死了，咱们再多想也没有什么益处。不管怎么样，楚客最终没有坏了秦王的事儿啊。是啊，方玄龄也说了，楚客是好样的，牙关紧咬，半字未吐，他们呢也没拿到什么口供，咱们的事儿，他们是不得而知，只是猜测呀。唉，李世民叹了口气，我伤心楚客，不仅仅因为他舍身取义。如晦呀，你还记得吗？在洛阳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福气，能摊上这么一位好弟弟，难得。难得呀。李世民说完这话，一时之间主仆三个人谁都不说话了。当时这大厅里的气氛呢，哎呀，显得异常的沉闷，异常的压抑。隔了得有10分多钟，最后啊，还是杜如晦先止住悲痛，得转移话题呀。不过殿下，这群人的来历非常蹊跷，他们拷问庄丁，而最后又是裴寂拿着口供向皇上起奏的。其实啊，这帮人的正主是东宫的韦挺。由此可以看出来，东宫和裴寂现在已经连上手了。李世民冷笑数声，这有什么奇怪的？当初诛杀刘文静的时候，他们就很默契呀。算起来，这一回至少是他们第二次联手对付我了。另外还有，李安来信说，万贵妃告诉秦王妃，最近一段时间内，裴寂和这尹德妃张婕妤来往甚密。宫女们私下里说，尹张二妃最近得了不少宝贝，看来肯定是裴寂所赠。哈， 好啊，还闹到宫里去了。是啊，是啊，殿下呀，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京城里面不太平，这个燕宫李毅和咱们大营里每天送往京城的密奏也不在少数啊。我们在想，如果是皇上信了其中的什么谗言，那么这一次所下旨意召您进京就大有深意了。是啊，方玄龄现在眉头也皱成一个大疙瘩，可能是前一段秦王风光无限，而如今呢又得大捷，有一些人心理上受不了吧，心存嫉妒才上的谗言呢，让皇上在那里举棋不定。哦，当然了，殿下，也许玄龄现在下此结论过早啊，不过树大招风，咱们还是有几分警惕才好啊。李世民点点头，你们说的不错呀。不过呢，甭管怎么说，既然父皇召我入京，我是不能不从啊。到面见父皇，再见机行事吧。就这样，咱们简短结说。没出几天，李世民就带领尉迟敬德等几个人轻骑简从，是回归长安。到了长安之后，李世民连天策府都不进，而是直奔宫城了。到了宫门前，这朝会呀已经散了，李世民就让通事舍人禀报皇上李渊，要求觐见。虽说这个朝会散了，但李渊呢当时正和几位近臣在东暖阁议事呢，听说李世民来了，已经到了宫门前了。李渊呼腾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呀，二郎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各位随朕前去接见二郎。呵，这李渊呢还真给面，马上乘腰舆出了东暖阁，几名大臣紧随其后，就来到长乐门。到这一看，秦王李世民呢已经跪伏在那里，看到父皇过来了，赶紧口称万岁，儿臣奉旨回京，累父皇大驾来此，儿臣诚惶诚恐。哎呀呀呀呀呀！二郎想死为父啦！就见李渊呢，从这腰舆上，腰舆什么呢？就是轿子嘛，从轿子上下来了啊，噔噔噔两三步走到前去，伸双手把李世民从地上给搀扶起来。我儿平身，我儿平身呐！这一次你又替为父辛苦了，走走走，先入阁，咱们再好好的说话。来来来，和着李渊呢特别的亲热，拉起儿子的手，直接的是拽回了东暖阁。众臣一看，跟着回去吧，稀里呼噜又跟回了东暖阁。这裴寂老头一看，嘿，这皇上怎么了？怎么见到这李世民那么热情啊？头几天可不这样啊。哎呀，心说话，这李渊跟当年当唐国公的时候啊，当这个太原留守的时候可大不一样了。那当了皇上果然不简单呀，这个水平蹭蹭的往上涨啊。你看，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哎，你像面前这件小事儿，不用等到明天呢，哎，今天这皇上亲自来迎接皇儿啊，非常热情，父子两个人亲密无间，这样的舆论马上就会传出去，那别人一听啊，都会想秦王李世民现在呀，仍然依旧是蒙圣眷宠爱，都不会想到别处去，人家这个戏做得真足， 李世民呢被李渊拉入东暖阁，李渊马上赐座，李世民坐在那里就详细的向李渊陈述了这一次攻打刘黑他的整个过程。最后李世民又说了，父皇，儿臣此次定了河北之后，发现东边还有徐渊朗辅攻这为乱，我就想啊，乘胜一鼓灭之，把他们全部剿灭了，咱们大唐统一天下。当时呢，儿臣就想赶时间，也没多想，所以就一面给父皇上表彰请旨，另一面呢就准备兵马去攻打徐渊朗扶公浙，所以请父皇赦儿臣擅专之罪。哎呀，李渊呢好像对这件事儿啊根本的不在乎。二郎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替为父分忧，何罪之有啊？啊，你不要多想，为父这一次把你召回来，就是怕你太累了。你想想，这些年你为我大唐东挡西杀，又打薛仁杲，又平刘武周，又征服了王世充、窦建德，现在又打垮了刘黑他，太累了，没有一时一会儿的休息哪行啊！啊，你这个弓弦呐，现在拉得太紧了。现在天下呀，基本太平了，就是那里剩下一点毛贼小寇。扶公这处于江淮之间，那孝公李靖他们顺手就出去了。至于徐元朗嘛，让四郎去对付他就足够了，你呀就不必事必躬亲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啊！李渊说到这里笑了，李世民急了，父皇，您可不可小瞧了那帮贼人呢？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刘黑他不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吗？儿臣以为我们应当乘胜剿之，才可以一举安定天下，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呀。这些大将军马一直是由儿臣统领的，如果在临阵换帅，又得让他们熟悉很多时间呢，恐怕会贻误战机呀。还请父皇让儿臣在山东多待几天，等到扫荡贼酋之后再行班师，也不为迟晚呀。这李世民这番话呀，说到在场很多大臣们的心眼里去了。很多大臣呢也不明白，心说皇上疯了吧，发神经的发药的呢啊，这要不发药的发神经能这么干事吗？眼瞅着秦王李世民大获全胜，正好一举安定山东，为什么让他在中途就撤下来呢？啊，你这不神经吗？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呢，有明白的，谁呀？裴寂。裴寂心知肚明啊，在心里明白，脸上啊也没露出一丝得意的痕迹。哎，你打表面上看跟别人一样模模糊糊。李渊闻听李世民这番言语，慢慢的把脸沉下来了，刚才的笑容没有了，态度很坚定，话语很决绝，比刚才干脆多了。二郎啊，你这意思父皇明白，还是想替父皇分忧啊。哎，要是别的皇子和皇侄们都像你这样，那该多好啊。行，你不是说了吗，想再回去，好吧，眼前的事儿嘛，你可以先行返回，在那里先主持一段时间啊，过上一个月呀， 就可以把那里的事情逐步交给四郎了。啊，对了，朕刚刚任命道玄院儿为行军总管，我看呀，就让四郎带着他们在那里多历练历练啊，不能够紧着你一个人在外面厮杀呀，万一将来有事，你不又有几个得力的帮手了吗？啊，李世民一看父亲神色语气都有变化，李世民呢也不好多说什么了，低头思索了一下，觉得有个一个来月的时间也可以把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啊，那儿臣遵命。好了好了，你呀先回去吧，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你刚才也说了啊，还没回家呢啊，你回府吧，过些日子你让家民把朕的几个孙孙带回宫内，让朕好好的瞧瞧。是，儿臣遵旨。李世民点点头，又跟在场的大臣们寒暄几句，然后呢就准备退出了。李世民刚倒退到这宫门殿门口的时候，二郎啊，李世民一听父皇叫自己，那不能走了，又赶紧的往前近身啊，父皇，对了，你这一次回明州之后啊，就告诉神童，让他把去年在洛阳的那块地儿交给尹德妃家人吧。哎，李世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把这个旧账给翻出来了呢，但现在李世民呢仗着自己打胜仗了，这多少的还是有点仗势啊。父皇，当初在洛阳的时候是神通叔先找儿臣要的这块地儿，儿臣先答应他的，尹德妃家人想要毕竟在其后嘛。李渊一听眼一眯，不行，就说朕已有诏，把这块地已经赐给尹德妃家了，让他别再争了，按照朕的诏令去办，天下之大，难道还有别人的话能大过朕的诏令吗？这正是普天之下皆王土，王权天授不何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
7: 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这里不只是音符，更是心灵的共振。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红尘一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每周五的下午时段跟我们一起来守候嘻哈 KTV， 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今天周五了哈，每一个周五呢，我们都希望把最快乐的一个氛围呢传递给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歌曲，上半段呢是林俊杰的系列歌曲。首先要播放的是《江南》这首歌，夏天姐听过吗？
1: 听过。

0: 我听过，
1: 听过是吧？哎，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江南到底在哪儿，而且小的时候看那个《还珠格格》，
0: 嗯，
1: 是那个夏雨荷，
0: 对，大明湖畔，
1: 啊，那是大明湖畔。然后还有些歌就唱那个江南水乡啊，
0: 嗯，
1: 啊，说什么江南女子很漂亮，很温柔，
0: 嗯，
1: 那个时候一直都没有概念，
0: 江南充满了向往吧？
1: 对，很喜欢，也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烟雨非常风景非常美的城市。
0: 烟雨江南，
1: 打个小伞，
0: 嗯，好像是我们北方人的执念。
1: 对，后来直到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
0: 嗯，
1: 哎，那个地方确实是挺美的，但是说什么江南女子非常温柔啊，哎，然后漂亮啊，
0: 嗯，
1: 也确实是，但是我发现好像跟东北女生确实有一些差距，她们说话的腔调要比我们要柔软一点。
0: 觉得东北女生美是美，但是最好是不要张口，不要说话，
1: 说话的这个
0: 好像
1: 方式比较幼稚，
0: 美都破坏了。
1: 而且呢，江南那一带现在应该算是在浙江苏州那一片儿，好像是。
0: 嗯嗯。
1: 苏州、徐州，大概就是那一带的区域，而且他们那一边呢，就是雨水非常多。我去的时候还经常是下雨，天气呢，十月份呢也是算是比较冷的了，但是他们那边的风景确实是很美，林俊杰在这个他的《第二天堂》这张专辑里面呢，唱到江南，当时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我20岁左右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种雾蒙蒙的感觉就出来了。很美很美，然后一直在幻想这个江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
1: 但是实现了这个愿望以后啊，确实还是心生向往。
0: 嗯，
1: 去到那儿还有很多的美食，你知不知道就是苏州那一带有什么样的美食？
0: 苏州我没去过，杭州我去过，
1: 杭州
0: 去
1: 过，去
0: 过，
1: 嗯，
0: 对。
1: 那杭州的美食你还有印象吗？
0: 太有印象了，没敢尝试。
1: 什么东西啊？什么西湖醋鱼？
0: 醋鱼。
1: 嗯
0: 嗯，其实我到了杭州，我就想，我对西湖醋鱼是非常，哎呀，就非常向往的啊，早有耳闻啊。
1: 到底好吃不好吃啊？
0: 我觉得好不好吃，我都要尝一尝。
1: 嗯。你吃了吗？
0: 就那个，听我说，出租车，
1: 嗯，
0: 大哥哈就说。嗯，我建议你啊，真的不要是
1: 不尝试，
0: 心存那个好奇啊，一定要去尝试。
1: 嗯，
0: 真的没什么可吃的，就是那个鱼啊，鱼是鱼，
1: 嗯，
0: 腥味是腥味，
1: 醋
0: 是
1: 醋。
0: 这个西湖醋鱼为什么名声这么大？
1: 嗯，
0: 全靠全国各地的酱种。他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我这个这样尝试的这个念头啊。
1: 嗯嗯。
0: 后来算了嘛，他说你要吃西湖醋鱼，你最好是在西湖上吃，为什么呢？一定要靠窗哈，方便你周了它。顺窗子就周了它，
1: 那个
0: 太难吃了。
1: 他们就是像我们东北这种大锅炖的那种鱼，我觉得挺好吃的呀。怎么他们的鱼？
0: 他是就是，怎么来形容的啊？就是那个大哥给我形容，说是就是这个鱼，
1: 嗯，
0: 好像用水焯了一遍，淋上醋汁儿，
1: 焯了一遍淋上醋汁，
0: 好像是说他感觉这个做法应该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那个鱼很腥，那个腥味儿很大，然后是醋。鱼是鱼，醋是醋，他是这么形容的哈。
1: 嗯，
0: 他也劝我说你不要去尝试，而且很贵又不好吃啊。
1: 嗯，然后，
0: 那
1: 你就没吃吗？
0: 他后来他又说啊，他说西湖醋鱼和什么呢？
1: 嗯，
0: 和北京豆汁儿他是属于一档的。
1: 啊，
0: 北京豆汁儿把我劝退了。这个我尝出啊，天哪，这个我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
1: 嗯，
0: 喝了一口还是吐了，恨不得把早饭都吐出来。
1: 各地的美食有好吃的，但是也有确实是很奇特的口味，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
0: 游了一趟杭州回家啊，朋友问我杭州有什么好吃的，杭州美食什么？杭州美食肯德基、麦当劳，哎呀，我就吃这些了。
1: 但是杭州的好吃的也很多，比如说杭州小笼包，也很出名。
0: 杭州小笼包，
1: 对。
0: 但我觉得还是不如咱东北大包子实惠。
1: 大包子。我去到那个苏州和南京的时候哈，我吃了他们那边的就是那些小点心。

0: 他们那个
1: 啊，对对对，
0: 做的是确实好，
1: 点心很精致，很精致，
0: 又精致又好看，
1: 嗯、
0: 然后又好吃，
1: 对对对，而且有各种老字号的小点心哈，
0: 嗯，然后呢，
1: 好吃吗？
0: 好吃，确实好吃，
1: 嗯，那你喜欢吃甜品？
0: 对，跟那个就是北京的那个稻香村。
1: 嗯，
0: 有点相似。
1: 喜欢吃甜品的朋友，
0: 对，
1: 很爱。
0: 嗯，
1: 但是我就是看一看就完了。
0: 你不喜欢吃
1: 甜
0: 的，甜
1: 的
0: 是吧？嗯，
1: 不太喜欢吃那种甜
0: 的。然后还有什么蟹黄面呢、啊嗯？反正之类的这样的，
1: 蟹黄面尝试了。
0: 嗯。我觉得
1: 腻啊，
0: 好吃，但是我觉得很好吃。
1: 我吃了半碗，就使劲吃了半碗、嗯，实在吃不了了，再吃我就要完了，
2: 哕出来了、
0: 哎。这都是我们对这个江南的印象哈，
1: 都是经历
0: 杭嘛，
1: 都是经历。
0: 对、
1: 啊，你去过杭州吗？
0: 杭州没去过，但是我的亲戚在，一直让我去。
1: 苏州哈，你看咱俩合起来，苏杭
0: 都去了，
1: 见识过。嗯，
0: 然后那个他们那边的名胜古迹啊，景点儿也很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像杭州有那个雷峰塔呀、
1: 西
0: 湖呀，
1: 对对，都去了。
0: 对、
1: 嗯，
0: 像苏州有那个乌苏城外寒山寺
1: 啊
0: 啊
1: 啊
0: 啊，这个地方，哎，还有等等一系列的，反正都是很古色古香的。
1: 嗯
0: 嗯，然后一些什么演出啊，嗯、也是根据那些历史的古迹啊，去编排的，嗯，都很好看，我都看了一遍
1: 啊，非常好。
0: 对，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这个把林俊杰的江南给大家播放，然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林俊杰他演唱的他的印象里边的江南。
1: 对，一起来听林俊杰所描绘的江南。
0: 嗯。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知道
1: 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嘻哈 KTV。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播放金志文演唱的歌曲《远走高飞》，我们一起来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嘻哈 KTV 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一周的周五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朋友们，下周我们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安全提示，别拿危险当便捷，如此搭乘要不得。货车顾名思义是用来运载货物的车辆，但是有部分驾驶人却意识不到货车载人的危害性，贪图一时方便，挤一挤，蹲一蹲，把货车摇身一变变成了客车。看似便捷的顺路搭乘，实则是将生命置于危险的边缘。人不等于货，不要图方便让货车变成货车。货车载人的危害，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内没有安全防护设施。货运车辆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较差。后车厢没有设置乘客的位置和安全的防护设施，因此后车厢不具备载客条件，不能载人。如果说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时，会加重事故后果。还有就是易引发交通事故。运输货物的车厢车斗载人没有任何的保护性措施，遇到转弯或者是掉头的时候，容易引发乘客人员坠落、磕碰、甩出车外等重大交通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有啊，就是会增加逃生和抢救的难度。货箱如果同时的装载人员和货物，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刹车或者是加速，容易使货物发生移位、撞击、压伤、挤伤车内的人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的情况呢，将会给乘客逃生和人员的抢救带来极大的困难。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最怕的就是这种临时起意、突然变道、被撞旋转一大圈。在2026年的8月4号，沪昆高速江西宜春境内，在晚上的20:23，胡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宜春服务区入口时，突然一把方向跨实线向右变道，慢车道上的一辆小车对此呢是猝不及防，未来得及减速就撞了上去。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后车上有三人受轻微伤。经查呀，胡某驾车呢行至事发路段的时候呢，发现了车辆的燃油所剩不多，就马上要驶过服务区的时候，不假思索的时候就向右打方向盘，想进入到服务区加油。交警啊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车在高速上行驶，无论因任何原因错过路口，或者是进入到实线区域，都已经错过了变道的时机。此时唯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的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的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男子围观交警处理事故，主动搭讪，你们查酒驾吗？我喝了瓶啤酒。近日啊，在浙江的余杭公安交警大队呢，五常中队执勤交警在加油站处理事故的时候，正在一旁等候充电位的舒某见有交警在场，下车呢就走上前围观吃瓜，并主动呢向交警发问，哎，你们查酒驾吗？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交警的高度警觉，交警就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询问，舒某说，我喝了瓶啤酒，我怕你们查酒驾。舒某这一发言着实是震惊了在场的交警啊，警力呢是立即对舒某开展了吹气式的酒精检测，初步结果为每100毫升9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啊，舒某呢是被带至到医院进行血液的酒精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118.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 最终啊，舒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处罚款1500元。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

0: 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化石素质同等，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端话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市整治沙河河道流域四乱问题现成效，联合督查的15个点位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
4: 文苑社区举办第18届木林文化节暨邻里百家宴活动。
3: 渤海街道爱民社区加装限高杆除隐患，守护居民出行安全。从8月中旬开始，敦化市河长支办公室与延滨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联合对沙河流域存在的河道四乱问题进行现场整改督查。截至9月初，联合督查的15个点位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任务。敦化市沙河是牡丹江上游右岸一支支流，发源于大石头镇，流经大石头、大桥、沙河堰、关地等重要粮食生产区乡镇。河道全长186.5公里，流域面积1849平方公里。今年7月15日，因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敦化市境内遭受持续强降雨袭击，导致沙河流域部分河道出现四乱问题，河道行洪能力和水生态安全均受到严重影响。为尽快消除因洪水带来的影响，清除河道淤堵现象，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修复河湖生态原貌，强降雨过后，敦化市河长办公室及时制定和下发关于确保汛期河湖环境整洁、整治河道流域四乱突出问题文件，要求沙河流域有关乡镇及部门迅速行动，在规定限期内完成沙河河道流域四乱问题的整治工作。为了提高整治工作进度和质量，今年8月中旬，敦化市河长制办公室联合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组成专家检查组，深入沙河河道沿岸、滩地、水域沿线，重点核查洪水过后暴露的违规违建、渣土堆积、垃圾淤积、非法采沙等各类四乱问题。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联合督查组下发了突出问题整改清单，要求各相关乡镇政府对照清单限期完成整改，全力补齐河道管护短板，修复河湖生态原貌，切实确保辖区水生态安全、防汛安全。截至9月6日，此次联合督查发现的沙河流域15个点位四乱问题已全部按期整改完毕。为实现沙河流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生态目标，筑牢河湖屏障。
4: 日前，胜利街文苑社区举办第18届木林文化节暨邻里百家宴活动，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本次活动以美食为纽带，以温情聚民心，设置厨艺刀工比拼、集体包饺子、趣味才艺联欢、暖心百家宴等环节。社区工作者、居民共同开展厨艺比拼， 切磋技艺，大家一起包饺子、唠家常，欢声笑语不断。活动中还穿插了居民才艺展示、趣味互动等环节。等到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上桌，大家围坐共享美味，在烟火气息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3: 近日，站北小区东侧小二楼居民向渤海街道爱民社区反映，小区门洞常有物流运输车辆因货物装载超高，进出时剐蹭门洞顶面，脱落的碎屑可能砸到过往行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希望社区帮助协调解决。接到居民诉求后，网格长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社区党委书记曲军，并联合物流负责人前往现场实地查看，发现物流车辆超高通行、剐蹭门洞的问题时有发生，长期剐蹭会持续破坏门洞结构，对居民日常出行构成威胁。工作人员与物流负责人充分沟通协商，研究确定整改方案，由物流公司承担费用，定制并安装专用限高杆，采用物理限高措施，从源头阻止超高车辆驶入门洞。目前限高杆已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物流车辆超高剐蹭门洞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有效消除通行安全隐患，筑牢小区安全防线。下一步，爱民社区将持续抓实辖区治理工作，快速响应居民诉求，用心化解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通过精细化基层治理，守护居民出行安全，营造安全有序、畅通舒心的小区居住环境。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3: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
4: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3: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4: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3: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 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4: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15、57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5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7个竞赛职业类别，以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场内，理论考场安静肃穆，选手凝神审题，指尖翻飞尖比拼技术内功，实操区域热火朝天，选手争分夺秒，在贴近一线的实战场景中严谨操作，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大家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比拼中查找短板，锻炼本领，充分展现广电从业者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期2天的大比武，选手们以赛找差距，以练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3: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3: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

0: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网消息，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5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155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5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0: 人民网消息，每年9到10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今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食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会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多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胜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通过清水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来关注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呢，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对外卖行业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予以曝光，请相关企业及驾驶人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案例一，2026年的8月27号，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二，2026年的8月27日，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理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三，2026年的8月28日，地点呢是凯悦民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四，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27号，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五，2026年的8月14号，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案例六，2026年的8月13号，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交通案例。错过高速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导航把我搞晕了。怎么回事呢？在2026年的8月2号，是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开展了视频巡查时呢，发现快车道上的一辆白色的小车在驶过出口后突然停车，随后呢开始缓慢的向后倒车，此举呢导致后方的车辆呢紧急避让，十分危险，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吴某，责令其接受处置。吴某称，导航把我搞晕了，就跑过了一点头，我就想再倒一下。原来啊，吴某呢是因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不熟悉路线，导致呢错过了出口，一时心慌便抱着侥幸的心理倒车，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出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急刹、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都是极度危险且违法的行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

0: 手机绑定的两张银行卡内啊，共有1421万余元，成功的避免被骗。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风格，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说的秘密是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摇滚风格谱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最后的结尾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确实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来安排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我们身边，叫人相恋又叫人相别。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时候你听到的是音乐，难过时候你看到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曲的故事。

日不落是亚洲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像恋爱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而真挚的爱。

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他的爱如同日不落。但是其实这首歌曲翻唱自 BOD， 应由崔协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G》中。

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第六届 TikTok 流行音乐奖年度听众最爱听歌曲奖、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二十大金曲奖等。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的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这首歌曲是王琦给新宝儿创作的，也是她自己第一次唱这首歌。

王琦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唱的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耳入眼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唤来我们去寻找。让我重新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受真正的爱情。

我是你的格桑花，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老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没有为此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更多的充满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爱我像谁，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构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上说是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付出的，不夹杂任何其他的地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像谁呢？你喜欢上的我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我像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感情的无奈和伤心。在这个世界，珍惜拿出自己的爱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我们却忘记了，爱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当这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是要有底线，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人的喜欢你，就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可以见得光的喜欢你才行。

人生都有起起落落，如若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可以是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了现在的自己。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

就如歌名般的浪漫一样，歌词写的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梦话身临童话似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即使爱情不会像童话里那般神奇，有着处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犹如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烂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时的光景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

说王铮的歌词含义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长大慢慢远离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了会怎样，想保护爱护他的心情，不让孩子受任何的风雨，他的生活只看得到彩虹的心情。

0: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的负担，那种心情听来有丝丝心酸的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1: 在这一刻我看着你。
0: 对你说，歌曲创作是因为王铮当时看到了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所产生的理解和感悟。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希望他不要经受任何风雨，生活中只看得到彩虹。柔美的近乎于平静的旋律，真像是一位母亲对梦醒中的女儿的呢喃之语，仿佛也感受得到一位初为人母的惊喜，不知所措和付出一切的情。

0: 打开音响，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哦，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
8: 引发热烈反响。
9: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8: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9: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8: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9: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1: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1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1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1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1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1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9: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0: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8: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 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2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22: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9: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23: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23: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捷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9: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 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4: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5: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6: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7: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26: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25: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

0: 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5: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 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 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

0: 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布拉辛·伊斯甘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呀。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呀。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呀。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

0: 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史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塑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战》， 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

0: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6: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7: 在掩护的状态下，
6: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 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7: 三宁紧追小川敦也，
6: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7: 李洪权再给
6: 寻找机会，可以打得稍微
7: 沉退，
6: 大球上来打掩护，洪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7: 给到
6: 内线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两分。
7: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6: 55-34。
7: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6: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11米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南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7: 崔永
6: 熙这边大球打掩护，崔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7: 篮板球
6: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崔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7: 再抢一个篮板球，
6: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两个篮板，三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16，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两分，
7: 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6: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士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8: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9: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10: 要我们这边那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8: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 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

0: 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薪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
2: 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3: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4: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
3: 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5: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6: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7: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7: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 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一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啊、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0: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
1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15: 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八仙得道第64讲，小孩钟离权站在这儿，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一套话讲完之后，那个幽冥子眯缝的眼睛就看着钟离权，心想：这孩子说的都是实话吗？他是半信半疑。转过身来，再一看那两个道人，那个严道人跟冷山呢，冲着幽冥子不断的点头示意。这么样一来，这个幽冥子这才信以为真，紧跟着就满面堆笑啊，呵呵呵，坐下坐下啊，要说你小小的年纪就能够拜在东华帝君的门下，哎呀，你的福分不浅呐啊，呵呵，哎，你真有这个胆量敢去行刺李铁拐吗？我既然说了，我当然有这个胆量，但是有一样啊，你们也知道那个铁拐李是什么的道行，哎，一般的兵器能伤得了他吗？咱们这么说吧，如果说呀，你们肯把你们手中的宝贝借给我的话，我就敢去；如果说你们那个宝贝不肯借给我的话，说什么我也不敢去，我那不是自己找死去吗？哎，你放心吧，既然是让你去，当然了，我们就不会让你空手去的。哎，不过咱们是这样啊，你到他们那儿，你先不要露出一点声色来，可千万千万别让他们看出破绽。你呀，先打探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准备来到这儿前来打针，先把这个消息探明白喽，然后急急忙忙的先给我们送个消息来，我们这方面呢也好多做防范啊，然后你再回到他们那边去。哎，告诉你，一定要找好机会，一定是那个铁拐李打坐呀，或者他呢没有防备的功夫，你冷不防的用这个宝贝，你可以把他杀了。如果说你真正的要能够行刺成功，可以说这是你大功一件。哎，但是有一样，不能够贸然行事，千万千万不可惊动了他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先别下手。怎么办呢？等他们过来打阵的时候，你跟着一块来。哎，你记住了，就在李铁拐的身旁边，你要寸步不离啊，趁着我们这么一交手的功夫，你呀，赶快的用这个宝贝一放出来，他是必死无疑。这么样一来，嘿嘿，我们岂不是大功告成吗？只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完喽，我们一定会在当今皇城面前饱奏一番，你定有风增。不仅如此，我还要把你带到东海去，孩子，我还得教给你很多的法术呢，你说好不好啊？小孩钟离权眨着眼睛心说：好啊，太好了，到时候啊，他们还指不定谁把谁给杀了呢。哼哼，那好，既然如此的话，您就赶快把那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看一看吧。好，龙神师叔，赶快的就把你那个浑元诛仙盒拿出来交给钟离啊，让他去行刺李铁拐。
2: 是。说着话，
19: 那个冷山呐、立刻就从怀里边拿出这么一个小盒来。要说这个盒子呀、也不大，也就是这么两寸见圆而半寸多厚这么一个小盒子。冷山就告诉钟离权，哎，小哥哥，我跟你说啊，别看这盒子小，但是它的威力特别大。只要是啊，到了合适的时机，也不用掐诀，也不用念咒，你就冲着李铁拐，就把这盒子盖往起这么一掀，我告诉你，立刻里边就能飞出来16把诛仙剑。哎，除去天上的大罗金仙以外，有一个算一个，谁也难逃活命啊。哦，这东西就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但是有一样我可跟你交代清楚了，哎，没事的时候可千万千万别开这盖，一开这盖可特别的危险，别把你自己也给伤了吧。哎，是，我记着了，没事的时候我不开这盖，这就行了。哎，说了半天了，那李铁拐他们来了，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到他们那儿去，我上哪儿去找他去？告诉你说吧，他们来了以后呢，就在这个西门往南走不远那儿啊，有这么一个土地庙，他们把那儿就当成他们临时的寓所，都在那儿住着呢。哦，那我就上那儿去找他们去。哎，忙什么的，我这儿备下薄酒，先给你壮壮行，你看怎么样？嗨，算了吧，我一个小孩，我又不会喝酒，何必费这个事儿呢？我呀，赶快去，我先把这个消息探听明白了，我再给你们送信儿来。嗯，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祝你马到成功啊。好，我就此告辞了。于是啊，这三妖道就把钟离权送出了大营。出了大营以后，钟离权揣着这个诛仙盒子就从那个西门这儿出来了，往南这么一看，果不其然，那儿有这么一个土地庙。到这个时节了，钟离权那这小心眼可为了难了，怎么又想见这李铁拐，他又怕见李铁拐。为什么这么说呢？钟离权心想啊，我这个李师傅对我多好啊，啊，就给我那么多法术，而且还把我老爹爹的病给治好了，现在我又拜东华帝君为师了，这个见着我李师傅我可怎么说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么样一来，我钟离权我成什么人了？没办法呀，硬着头皮也得走啊。不知不觉的来到这个土地庙门前，这么一看呢，这儿站着这么一位白胡的老头，冲他微微一笑，把手这么一点，哈、啊、您就是复姓钟离，单字名权吗？啊，就是我呀，上仙让我在这儿等候着您呢，您是我就是这儿的土地呀。哦，钟离权这么一听，感情我那个李师傅早就算出来了，知道我现在会来到这儿，你看租让这个土地在这儿接我呢。跟着土地进了庙以后，他这么一看，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都在这儿呢。钟离权呐、赶快抢行一步，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要大礼参拜。李铁拐，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哎呀，我可是不敢当啊，不敢当啊，我得恭喜你呀，这一回你总算是找到了你的真师傅了啊。哎呀，这也是我过去太冒失了啊，枉具实威，你看看我也是太唐突了。这李铁拐这么一说，小孩钟离权的心里边就觉得更不安了，你看把这个小孩给急的呀，那是面红耳赤，张着嘴一着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铁拐知道是什么意思，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别以为你拜了新师傅了我就不管你了，难道说就因为这个我就跟你绝交不成吗？你应该知道我们原属同门，本来我们就应该是师兄师弟的关系， 论道理来说呢，你这个当弟弟的被贬下凡，你说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够不尽力维护关照呢？啊，哎，我这次下山实话告诉你说，虽然说还有别的事情，我主要的就是为你而来，就想早点点醒你，指教你，扶持你，提携你，使你不昧本性，早脱凡尘，是早胜天界。只要是把这个事情办完喽，我总算呢对你的责任我也就尽到了，我们何必斤斤计较这个师圣名义上的称呼呢？啊，难道说我不做你的师父我就不管你了，你不是我的徒弟啊，你就不听我的教导了？哎，你那个小心眼啊，不是总想着要感得报恩吗？这都是俗世之见，我们是做神仙的能够计较这些东西吗？啊，哎，再者说你真是要报恩的话，你呀，就不要辜负我这一番苦心，你别自暴自弃的，你仍然努力的修持，早早的成仙，哎，这总算对我也有个交代吧。啊，更何况你说说，就你新拜的这位师父东华帝君，人家是什么样的地位，是什么样的道行，难道说人家还指望着你报答不成吗？可见呐，为师为友为兄弟，事实结果全都一样，你这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还有什么介意的呢？嗯，这钟离权万没想到，自己还没说话呢，刚这么一进门，就听见李铁拐啪啪啪这一套话，这么一番道理，嗨，说的钟离权呐，额头上汗水层层，哎呦，更觉得不安了。那我这啊，这孩子更着急了。铁拐李哈哈一笑，哎，你急什么呀？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把它纠正过来。啊，总得在名义上边咱们有说辞吧。打今儿以后，你呀、啊、就跟何大姑娘一样叫我一声师兄，我呢就跟你叫咱们一声师弟，这不就完了吗？啊，你看好不好啊？李铁拐这话刚一说出来，没想到啊，这钟离权哇的一声哭开了，哭得这个伤心呐、啊，这就别提了，一下就跪到了李铁拐的面前。师父，师父，弟子我笨嘴拙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跟您说什么好。当然了，做师父的，您刚才讲出那么一片大道理来，就是东华帝君跟我说的那个意思，也是这么一番意思。不过呀，我还得跟您叫师父，啊，您还得当我的师父，我还是您的弟子。只有这样我的心里边才好受呢，要不然的话我也修不成道。您要是不想当我师父的，干脆您连师哥也甭当啊，我也不要您那个师哥，我也不修道了，我还回到家里边去跟着我爹上山打猎就得了，我还修什么仙呢，我还成什么道啊？这小孩啊哭起来没完了。哎呀，这下可让李铁拐为难了。李铁拐就看着他，觉得这个孩子呀那真是又淳朴又诚恳又天真，更觉得钟离权这个孩子更加可爱了。但是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呢？两日僵在这儿了。多亏呀旁边还有何仙姑跟费长房呢，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赶快上前给李铁拐解围。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也别争了，你们说的呀全都有道理，据我看来当师父的教导他修道，而且今后还得慢慢的提拔他照料他，这以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啊，所以说他跟您叫声师父您也当之无愧。好在三教当中以一人而从事多人的，过去也不是大有人在吗？所以说圣人无常师， 我看这件事情啊，

咱们不如这样，您呢就跟他叫声师弟，他呢仍然像过去一样以师礼尊敬您，跟您叫声师父，这不就得了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李铁拐听到这儿叹了口气呀，哎，这个孩子这个倔强劲儿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好的，东华帝君他也知道我不是好为人师、目无前辈之人，哎，东华帝君也一定会原谅我的。行啦，就这么办，师弟，你赶快起来吧，就别再哭了。啊，不哭？钟离权哭得更厉害了，你怎么还哭啊？您既然答应做我的师父了，为什么还跟我叫师弟呀？有这么称呼的吗？您要是这么称呼的话，您说我答应不答应？我要是答应了吧，让您说我也太狂妄了，也显得您也过于的谦虚了。那不行，我跟您叫师父，您不能跟我叫师弟。这哈哈，你看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认真呢？本来呀，我们做神仙的这个事情应当是啊名正言顺，你看这件事情也只能马马虎虎了。这么着，你跟我叫师父，我跟你叫阿全，成不成啊？嘿，铁拐李这么一说呀，这钟离权扑哧就乐了，他站起来了。好好好，那就这样定了啊，您就跟我叫阿全，还跟以前一样，你怎么叫我，我怎么学，我都听您的。好好好，来吧。李铁拐一伸手，把这费长房给叫过来了。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他就是费长房。哦。钟离权赶快上前施礼，原来是长房师兄，我这儿给您行礼了啊！我啊弄这费长房啊，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总算是以礼相还吧。呵呵，阿全呢，师父，我派你去接这个费长房，实际上啊，我就是想试一试你的胆力如何。哎呀，光有胆有力还不行啊，还必须的，哎，得有仁厚之心，行以侠义，真难得呀！你年岁不大，这个事情办的还都不错。不过呢，就是当中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过失，嘿嘿，东华帝君不是已经指见你了吗？我也就不多说了啊。我满以为呀，你们两个人能够在山中见面，然后一块儿回家。没有想到啊，天亮了，长房回来了，你却没回来。我赶快的动用玄机这么一算，我才知道感情是东华帝君借这个机会派他的坐骑白虎把你给迎接去了。哎，究竟啊，帝君的道行特别的深厚，不是我所能够比的。不过呢，帝君也是怎么能够在你面前失言了呢？这么样一来，又种下了在世之缘，帝君真可谓是自讨苦吃啊啊！而你阿全师父能够拜在帝君门下，不能不说这是你的奇缘大福。我想了想，大概啊是你追随咱们祖师年头不少了，祖师那是救人救世，立德立言，功盖宇宙。你虽然说仅仅是这么一个童子的身份，但是你跟着祖师年头这么一多，当然了，也立下了不少的功劳。所以这一次你已经转世为人，哎，你才有这样的奇遇呀。你应该知道这仍然是祖师的福音，绝非是偶然之事啊。阿全，这一层你可不能不明白呀。钟离权一听李铁拐这么说，自己这才恍然大悟，紧跟着钟离权呢，小眼睛这么一眨嘛，上前碰伸着两只胳膊，他搂着李铁拐脖子，他撒开娇了。哎呦，要说你们两位师傅可都够厉害的，在你们俩人中间当了个徒弟，我也太难了。

0: 你们两位师父都有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你看看，万一将来我要是有什么过失的话，我自己还不是怎么回事呢？两位师父一发怒，还不用这个掌心雷，夸这一下把我给拍死了。哎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他这干嘛呢？孩子们，他这是撒娇呢，他也是得便宜卖乖，那意思我有俩师父，我太幸福了。嘿嘿，哪知道这话怎么一说呀？李铁拐一伸手，一滴了他脑袋上那个抓阄，把这个滴了起来了。嗯，你这说什么呢？就冲这句话，我还得好好的教训你一番呢。啊，师父，我又怎么了？怎么了？啊，我告诉你说啊，这个修道是在己不在人，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说只怕当师父的责罚你，你才修道，那能修得好吗？到头来你还是一个顽皮的孩子，非得自觉自愿自己努力去修道，那才能够修成正果呢。嗨，师父，我知道，我这只不过说这么一句笑话。什么？说笑话？我告诉你说，作为神仙可不能够随便说话啊，更不能够随便的开玩笑，以后你就知道这里边有多厉害了。
1: 是，师父，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一定记住，我不随便开玩笑了。
0: 哎，这便才是。哼哼，你还学会了驾云了
1: 啊？是啊，教给我的大法一驾云，别提多美了。
0: 你回来的中途路中碰见了两个妖道，一个叫严道人，实际上他就是这么一个白狐狸精，为人非常的奸诈。
2: 还有那个年轻白脸的，
0: 他是那么一只兔精修炼而成。
2: 他们看你是个小孩啊，所以呢想利用你。你还跟着他们见到了他们的师叔那个幽冥子。
0: 虽然说这个幽冥子他不是兽类转胎，但是他是怎么一个强盗头，他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后来他幡然悔悟，想着弃业修道，无奈呀，他误入了歧途。他尽管是修到了一些法术，但是他走的不是正道啊，是不是？他还给你什么东西了？嗯，还不赶快的把那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们大家见识见识吗？
1: 哎呦，钟离权怎么一听，感觉我这个李师傅他全都知道啊，赶快的就站在这儿，
0: 就把这来龙去脉啊，跟那个李铁拐他们这么一说，随着从怀里边就把那个诛仙盒子拿出来了。
2: 你们看，就是这个东西，小孩嘛，越说越高兴，他伸小手啊，就把这盒盖这么一掀，可了不得，唰的一下，重剑齐发呀！当时就听见哎呦哎呦，
0: 何仙姑废长房扑通扑通就栽倒在地。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

0: 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祥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播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彩蝶画卷自缚，织就春蚕丝，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这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听到了那份痴情与深沉。其实爱情是双方面的，他们双方都渴望将这份爱情留住，不管几生几世，他们都不会将彼此忘记。因为每一次每一世的轮回，他们分开了，但是他们从没忘记自己爱人的那个人，竭尽全力的要找回。这种爱情真的令人惊叹，令人钦佩。你喜欢这样一首令人心碎的古风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九张机》，由叶璇清演唱，发行于2007年7月4日。这首歌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叶清神父层次感的嗓音唱出了这首歌曲背后重重叠叠的故事，无论是从旋律还是从歌词来说，都很细腻。

听见这首歌会顿生穿越之感，会想起西湖子畔的苏小小和李书生，会想起金銮殿之前为玉环招魂的唐明皇，会想起几世情缘的痴男怨女。

我们风里雨里好不容易在一起，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离我而去，不愿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一个人哭泣在夜里，千帆过尽才知道最爱的人是谁，等到想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然来不及了，止于冷夜里的一声叹息和两滴眼泪。茫茫人海中多少的过客，我们才遇到和自己牵手的人，真的不要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说什么我也不能再离我而去，继续唱出我的心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心疼的人只有你》，由张震宇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6日。这是一首简单的悲伤情歌，没有那撕心裂肺的伤痛，没有那无尽的哭泣，有的只是一种安慰，是一种温情的呼唤。歌声告诉那些听到或者听不到的人，最心疼的只有你。缘分这种东西妙不可言，往往在共同经历过生死离别、风风雨雨的时候，并不懂得珍惜在一起的幸福，只有在离开时才会提到其中的快乐。当时间都会变成一条长长的线，回首过去的点点滴滴，愿能让我的心痛的人只有你。不管你还能不能听到我为你唱的这首歌，我希望你不要再一个人孤独的哭泣，因为我知道在你心里最心疼的人也只有我。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还有什么值得你感慨？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的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难忘意外，怎么也忘不了的意外。每个人都一样，袭人的寒风凛冬如期而至，吹来你的气息，像一场意外，命运把你推给我，又再次作梗般将你推给他。不意外，原来是思念发作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在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的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

0: 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过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孤寒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者的心，每一次都会痛一次。如果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着头蹒跚到牵着你看见晚霞落尽，漫长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希望我那么有的一个人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D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的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 D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的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是 Dunk 献给自己已经去世的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以失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行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看着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都自在。

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节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就会牢牢地抓住听歌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的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和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0: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就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霹雳弟。DJ瞅我也着急，甭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
1: 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它是真是假，请你尽情摇摆，忘记中意的他。你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吗？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用最简单的节奏和歌词让人们沉浸其中，那洗脑般的旋律征服了无数听众。虽然不得不承认这歌很魔性，但这歌却也是那个年代的前朝音乐。我们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简单快乐，或许这就是现代人又缺少又想获得的吧。
0: 那会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皮衣手套，进去一人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只要联系我，大哥大哥没信号。小皮圈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在香。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野狼 Disco》，由宝石演唱，发行于2019年9月2日。原版伴奏作为芬兰创作人，这首歌既显得另类却又亲切，压着俗常的韵脚，又抖着意外的机灵。歌词里都是北方人儿时的记忆，那些青春的偶像和一点点自嘲的勇气。它混搭着港台的金曲风，东北喊麦的市侩劲儿和复古的 disco 的强劲节奏，有一种真诚的土味，却又格外的好听。

0: 我已经暴露你是吧，可以。
1: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野狼 disco。
0: 一起放纵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双手，这是 DJ 天地 MC 小鱼，欢迎莅临野狼 disco。
2: I'll be
0: a
2: bad，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老，姚头呢？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BB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

会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皮衣立手套，进去野人敌视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只要联系我，大哥大哥没。

皮包，给你最轻薄的衣裙，给你最摇摆的节奏，来自我的魔法比的那亲切，让我一起放松，全场帅的美女让我看见你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人，欢迎莅临，接吧。

0: 哥哥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就破功了，老弟。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7: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一首《想太多》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是一首李玖哲的歌。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有没有苦苦爱着一个人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呀？一个人的日子很难煎熬，可能会痛到无法呼吸，碰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一首歌、任何一句歌词、任何他的一个东西，都会让你承受不了，就是那种纯粹的心痛的感觉，真的是痛啊。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更让你容易想起他，而且最近的天气还真的是有雨的季节。不过不管怎样，还是需要你一个人扛过去。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因为他不爱你嘛，但是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乔家旭的《无关于你》，发行的时间是在2020年，曲风是安静伤感，节奏缓慢，歌里面写一种强行放下的状态，反复地告诉自己，往后的情绪、失眠、悲欢都无关于你。嘴上努力地划清界限，心里却还在被回忆所左右。往后的风景都无关乎你的，是自我催眠。明明还没有释怀，却硬要装出自己已经走出来了。克制的唱腔，藏着口是心非的难过。是很多人分手后自我说服的模样，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发现，很多人分开之后会不断地给自己做心理暗示，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那个人已经和自己没关系了。可是思念不受控制，越是拼命地想要无关，越是容易地频频想起。这首歌写的就是在这种表面放下，内心还在挣扎的过程。来听这首乔家旭的《无关于你》。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2010年王力宏的一首《你不知道的事》，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钢琴旋律温柔忧伤，有太多藏在心底的心事，默默的喜欢，默默的委屈，从来没有说出口，对方永远不会知道。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用浪漫的意象讲暗恋和爱而不得，很多无声的付出，夜里偷偷掉的眼泪，全都是你不知道的事。歌曲温柔细腻，传唱度很高。王力宏在拍《恋爱通告》的时候完成的作品，他想表达在爱情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大部分的秘密，你看到的只是我愿意展示给你的一面，那些隐忍，那些牵挂，独自承受的情绪，对方永远都无从知晓。他可以是暗恋，也可以是相爱之后

那些没有机会倾诉的委屈。王力宏把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全部都写进了这首歌曲的旋律。一起来听你不知道的事。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队长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抒情单曲，整首歌曲由一串可能铺展开来，可能时光不等人，可能我们不适合，可能遗憾才是常态，可能我们只能走到这里，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一连串无奈的假设，可能可能可能，接受有些故事没有结局，接受有些人只能路过，旋律简单，歌词直白，戳中很多年轻人的遗憾，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一首歌。歌曲没有单一的原型，队长想写一种成年人的妥协，很多事情没有为什么，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很多可能叠加在一起，造就了一场离别。我们总在事后复盘，如果当初怎样怎样怎样，会不一样吧？到最后慢慢才明白，世间万般大多只是可能，没有如果。来听队长的这首《可能》。

歌曲《雨天》，孙燕姿的一首歌，2006年发行。缓慢压抑的抒情歌，雨天是情绪的开关，在某个下雨天的时刻，过去的委屈、遗憾、不甘心全部涌上来。谁懂得礼貌的离开算是完结？爱走的时候，常常没有正式告别，不是大雨滂沱的崩溃，而是阴雨连绵慢慢浸出来的难过。孙燕姿冷静又脆弱的声音，把雨天独有的压抑感表现得十分到位。词作者小韩借用雨天隐喻情绪低落，人开心的时候下雨无关紧要，但是当心里有伤的时候，雨声就像是不断提醒你的心事。这首歌写的不是雨，是写人心里一直没有放晴的那块地方，就算时间过去，一旦碰到相似的天气，旧情绪依然会卷土而来。来听雨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白兔的《我知道》，2009年发行，于轩作词作曲，白兔演唱的一首歌，偶像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青春伤感的情歌，两人相爱的人明明还在意，却清楚地意识到两个人已经走不下去。我知道你还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明明互相舍不得，却理智地选择放手。有青春特有的倔强、不舍和无奈，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吧。年少的时候不是不爱，而是很多现实、性格、未来的问题横在面前，心里清楚彼此还有感情，但是继续下去只会不断伤害。我知道是一种清醒，心里明白所有的留恋，却只能体面地说再见。白兔少女感的声线让这份遗憾充满了一些青春的气息。来听，我知道。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来听汪苏泷的《我想念》，2015年发行的歌曲，自己作词作曲，电视剧《夏至末至》的插曲，旋律温柔的干净，想念不一定是歇斯底里的，它常常是细碎安静，藏在晚风黄昏老歌和不经意的瞬间。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用一个个细小的画面拼凑出一段回不过去的过往，没有指责，只有安静的怀念。汪苏泷想用细碎的生活场景来写思念，时间会冲淡激烈的痛苦，却留下很多碎片式的记忆。分开很久以后让你突然难过，往往不是大事，而是一件很小的旧细节。这首歌就是把这些零散的猝不及防的想念缓缓地唱出来，来听《我想念》。

他们是大学的时候在一起的，那时候好像什么都很简单，傍晚一起去食堂吃饭，晚自习之后绕着操场一圈一圈的散步，冬天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手揣进自己的口袋。他们可以从晚饭聊到熄灯，聊到理想，聊琐事，聊以后要住什么样的房子。那时候真的是无话不说，两个人一起做着很傻却很认真的梦。女孩难过的时候，男孩会耐心的哄；男孩疲惫的时候，女孩会安静的陪着。不用昂贵的礼物，不用盛大的仪式，细碎的陪伴就是全部的浪漫。只是再热烈的感情，也扛不住日积月累的消磨。后来工作、加班、压力、疲惫，聊天越来越少，耐心越来越薄，一点小事就容易争吵，解释变成了争辩，关心变成了唠叨。曾经最懂彼此的两个人，慢慢的开始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争吵、冷战、流泪、和好、再争吵，反复拉扯之后，两个人都累了，没有惊天动地的背叛，只有一点一点被耗光的热情。最后一次告别很安静，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平静地说了分开。分开以后很久，女孩偶然在路上听见那首《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一瞬间彼此发酸，他怀念的其实未必是现在的他，他怀念的是当年那个赤诚热烈毫无保留去爱的自己，是那段愿意把心事全盘托出，相信未来闪闪发光的时光。那一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怀念不是想要回头，只是在心里好好的跟当年的两个人道一声再见。一首我怀念的，唱出了很多人藏在心底的回忆。我们常常以为放不下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慢慢的懂得，我们怀念的是曾经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是那个敢爱敢笑的自己。怀念本身没有错，只是回忆可以回头，脚步不能后退。愿我们把过往温柔收好，带着精力继续往前走。2007年发行的《我怀念的》，孙燕姿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收录于专辑《逆光》，经典的抒情歌。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曾经热烈真诚毫无保留的自己，还有那段毫无顾忌的时光。歌曲从温柔慢慢推进，到副歌情绪爆发，写出了从留恋不甘到慢慢和解的全过程，传唱多年，经久不衰。姚若龙在写歌词的时候刻意避开了我还爱你，很多人分手后久久走不出来，并不是还执着于现在的那个人，而是放不下那段全心全意投入的岁月。孙燕姿说，这首歌里面有脆弱也有倔强，怀念可以，但是不必回头。它是一首允许你回忆，但是劝你向前走的歌。一起来听我怀念的。

2004年，周杰伦发行了一首歌《搁浅》，收录于专辑《七里香》，终是苦情歌的代表。钢琴前奏一出来，压抑的氛围扑面而来，久未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感情像一艘搁浅的船，困在原地，无法前行，也无法返航，心里满是愧疚与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后来再怎么难过也回不到从前。高音段落情绪浓烈，是很多歌迷心中的白月光。弹头填词，它是写一段充满愧疚的失恋，在感情里因为幼稚疏忽任性伤害了很重要的人，等到醒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心里被遗憾牢牢地困住，就像是船只搁浅在沙滩上，进退两难。周杰伦用厚重的编曲和充满破碎感的演唱，把那种深深的自责和无力表现出来。一起来收听《搁浅》。

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听了一些关于青春、误会与遗憾的故事和歌曲。年少的我们总是太过倔强，太过骄傲，总以为时间很多，总以为吵架可以和好，错过可以重逢。我们任性冷战，固执沉默，把最珍贵的温柔悄悄地搁浅在了时光里。可是人生最遗憾的就是有些误会来不及解释，有些再见就是永远。那些藏在草纸里的温柔，藏在晚风里的心动，藏在沉默里的不舍，最终都会随着青春落幕，变成了心底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人生路上很多情感就像是搁浅的船，不是不爱了，是年少不懂珍惜；不是无缘，是当初太过执拗。听过这些歌，看过这些故事，愿我们都能学会释怀，释怀曾经懵懂的自己，释怀年少所有的遗憾，往后余生少一些倔强，多一些珍惜，好好的告别，好好的爱人，好好的生活。音乐止于耳畔，温柔藏于心底。那本期的歌曲与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唱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

0: 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

金蝉子这么一看呢，啊，云要跑，哈哈，哪儿跑啊？非给我兄弟报我仇不可，拿命来！追过去，月云一看他追上了，好，左手的锤柄本插进铁锅梁半关头的窟窿眼内，把锤插进三分之一还多一些，一摆手，绷抓住锤柄，全身的重力可都在这左手上，右手锤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身体往下一哈，很快金蝉子就追上，追到马头相连马尾之际，金蝉子一探身，正好能砸到月云的后背上，关键在这一锤，就是他往下一砸，月云想用落马分鬃决定锤了，你要是躲早了，往下边一翻身必须要瞪里苍身，躲早了敌将就明白了我中计了，血马往旁边一闪，这一招用上了，躲晚了啪扑打死了，你还怎么胜人家，这阵儿就看谁脑子快功夫强了，岳云呢耳朵就听呜，金风所响奔后脑海，往前挺身奔后背，这个锤在什么时候躲，在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碰着假叶子擦楞一声，这个尺寸太难了，岳云猛然在马身大翻身，哎，忽悠闪到马肚子底下，身子全仗着手抓在锤柄上，人可就到马肚子底下了。金蝉子往下这么一砸，误会了，因为他都打懵了，连战四将和岳云又打了半天了，说出一句话打了五十回合，实际拿终点说站了两三个小时，哎呀，他糊涂了，我这锤打上没打上？说我没打上，他怎么掉去了？说我打上，哎，这一愣神之地，好，就在这么功夫，岳云可要用分鬃绝命锤了。右手锤从哪儿打？从马肚子底下，马的后腿当劲儿往外一扔，扔出去，奔金蝉子的前心打来。正是金蝉子一愣神啊，说书说的慢。打的是太快，那是打色认真的功夫啊，一愣神啪的一声啊，护心镜一碎啊，人字骨被砸折了，金蝉子五腑六脏翻了个，心脏从左边都挪到右边去了，哗，大口枪血啊，扑通扑通锤落地，人张落马下，在两军阵前，这边喊好，那边哎呀一声扑通扑通掉下马好几个，金兀术一下子昏过去了，那还能打仗，哈没吃一看，我的妈呀，完了全完了，岳飞一看把令旗的空中一举，三宗二郎给我杀杀，咚咚咚咚，万马齐奔冲向金营，岳云学战马来到了自己锤这儿，一个夜叉探海，伸手把锤捡起来挂好了，苍狼抽出肋下宝剑，很快来到金蝉子近前，把人头隔起来，盔头打掉，搂海带打开，法器缠在手上，捡起来之后挂在了自己的马轿子旁边，怎么取下人头号令三军呢，学马奔本部军的就跑，二叔哎，我赢了，爹呀我胜了，真高兴啊，是啊，岳飞在牛头山竟打败仗了，今天可算赢了，这场凶杀恶战咱们简短接说，金兵损失数千人呢、好不容易大王张邯二王老汉三王党汉五王泽立和几家元帅啪啪一阵丢人箭射退宋军两下收兵，再看宋军唱着德胜歌敲着德胜鼓咚咚下咚咚下，高高兴兴回到牛头山，岳飞往中军保障一坐，这阵儿新人头也不一样了，呵，脸上带着笑纹，啪打开功劳簿一一记功，李雷何元庆傅天亮岳云啪啪都写完了，众将两相战力，皇上得了信儿，乐得了不得，派李刚特来给大家道喜，山上套上军服，然后静下来复光来见岳元帅，哎呀，打了这么大胜仗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好，岳爷说，哎，别太高兴了，事情不做完，虽然金兀术死了两个儿子，金蝉子严蝉子北国两条好汉没了，断去他的膀臂，但是真气没伤，元气未损，我们要想保护万岁下牛头山必须里应外合，傅将军但不知道前者我就牛皋班兵让十家元帅各带五万人马到牛头山。

0: 山段集合，可曾到达？
1: 月爷，我正为此事而来呀。我呀是受众家元帅委托跟您回顺昌元帅刘琦、西川节度使吴介无林、藕汤关总兵金杰、湖口总兵谢坤、右军元帅张俊等人带兵赶到，现在把牛头山寨的金营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我来就是和您定日子了，哪天我们里应外合，大破金兵，迎请圣上转回京都。好，岳飞一摆手，屏退左右，然后请来了李刚、牛皋商量什么时候好。今天是8月16，最后定在9月初一三更天，里应外合，大破金兵。你呀，告诉张俊、刘琦等人，他们由外往里杀，我们由里往外杀。只要杀退金兵之后，不用交令，各回防地，免得麻烦。也请张元帅、刘元帅把圣上送回京都。一会儿呢，我叫宗方宗将军和你一块走，叫他去打长江王杜充，得下金城，万岁回去好有地方安身。另外你还记住了，留一条活路，你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只要擒住金兀术，就能换回二圣还朝。好，真乃妙计，照计行事。就这么的，用罢了晚饭，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由岳云、傅天亮护送宗方、傅光闯敌营回金门关。他们冲出去之后呢，宗方领人呢带着刘琦的人马去取金陵，这边傅光告诉其他各路人马，等到9月初一好杀上牛头山。岳飞这边呢安排一切，告诉众将，你们都归置好了，一些军需器械辎重都装好，不过下山之后啊，这个营房不要拆，冲破金营再拆，万一冲不出去还得回来住，皇上最好你在山上等着，皇上不干，不行我非和你们一块走不可。那么还有商的灵柩呢，高宠的灵交给汝南王郑怀、东正王张奎，由他们两个人送回家乡，王毅的灵柩由王信送回家乡，一切安排停当，单等9月初一破金兀术兵马。回头再说金兀术，他儿子金蝉子一死，他像丢了魂似的，三天没起来床，哭得跟泪人一样，不吃不喝，一切有哈密赤张罗，找木匠磕了个木头人头，给金蝉子尸体安好了，找来棺椁，派小卒运回北国。金兀术有点害怕了，这次兵进中原，伤了俩儿子，损兵折将，回去怎么和老郎主说呀？到了第四天，金兀术挣扎着坐了起来，军师啊，这仗怎么打？军卒来报说，顺昌元帅刘琦、右军都督张俊等人已经把我们打了包围，下一步怎么办？军师哈密赤也黔驴技穷，半天晃晃脑袋，哎，四郎主啊，这仗没法打了，我们派人搬兵求救，北国不给我们派兵派将，我们想撤也不容易，兵困牛头山不易，撤军更难，别忘了这一年的光景，我们得了多少珠宝玉器古玩呢，我们得带走啊，打仗为什么为发财呀？如果一撤退，慌慌张张把东西都撂下，合算我们杀人空做两手血，还说了半天怎么办呢？不要紧，您在这守着，我现在就走，我到金陵去，金陵城内还有10万金兵强将，还有杀家五虎，我到那儿叫他们赶快发兵到这儿打接应，如果能打则打，不能打帮我们抵挡一阵，我们撤出牛头山，赶快回去，秣马厉兵，单等兵强马壮再进中原，不过我们回来之前，你可千千万万别动，但是得做好撤军准备。知道了，军师啊，你可快回来，多少日子？多则10天，少则7日，你可快点，快快快。就这么哈密赤走了，金兀术做好撤退准备，闭门不敢出战。7天过去，哈密赤没回来，10天也过去了，哈密赤还没到，金兀术可真的害怕了，怎么办呢？咱们再说山上，转眼到了9月初一，也就是前后夹击金军的日子，这天

0: 先做好了准备，十万大军要下牛头山，从鲜花桥这一座桥过，那得过什么年头啊？搭了十几道浮桥啊！白臣准备好，军卒将官士气高昂，早早打好包裹，收拾紧身利落，下了牛头山就可以回家居家团聚。完婚的、祭祖的，皇上高兴啊！收拾利索，二更天造饭，三更天元帅升座大帐，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一毕。走兽湖内抽出头支金皮大令，鱼化龙听令，末将在于将军，本帅命你带着锦袍将岳贞、双斧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仙、呼天宝王天庆带5000人做头路人马，杀下高山。得令啊！于化龙将令箭接在手里，转身出去了，点兵去了。第二指令叫先锋官牛皋领着金锤小太保岳云、银锤将何元庆、铁锤将狄雷、铜锤将傅天亮，领5000人做二路接应，杀下牛头山。第三指令叫汤怀和王贵、张显、赵毅、周兴、姬兴等人领5000人随后下山。后边有4家王爷护驾，谁呀？汝南王郑怀、东郑王张奎、西郑王罗邦、800里靖山王呼延觉。不光保护皇上啊，还有那上山的几位老臣呢，像王渊、李刚等人都得人照顾啊。其余的将官跟岳元帅一块杀下牛头山，众将一队一队全都走了，等信炮一响，好一块出征。随后呢，岳飞找来玉虚宫长老和药王庙的安道全。岳飞再三相谢，这一年多给你们添麻烦了，把庙里也造进够呛。这么办，等万岁还朝之后，我来国币躺银，给你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安道全说，这一年多我算知道了，岳爷真是好样，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如能跟随岳元帅那可是福气。我有一子叫安景顺，这么办，假如我写封书信叫他投到军中，他的医道和我差不多少。岳飞说，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谢过了。三更一到，火公司点起了信炮，叨叨叨炮声一响，各路人马杀下牛头山呢。头一路是余化龙带着5000人先过了河，直奔江城。金兀术得信了，梦中惊醒啊，吓得赶紧顶盔挂甲，收拾紧身利落。炮声响亮，再看牛头山周围连营的翻兵翻将全起来了，怎么办？应战。余化龙5员箭上去，金兀术派了大王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4将迎了上去。第二队拔着锤上去，牛皋过去，派出他5家元帅詹木虎、焦木虎、铁木真等人又攻了过去。后队再上，大小都督平章，双方混战，是杀得天昏地暗，鬼神结晶啊！岳飞亲统大队，在这坐镇，现在还不敢说战局如何呀。如果杀不过去，还得回山上蹲着去，杀过去更好了。就在这阵儿，十路总兵由外往里上，顺昌总兵刘琦、右军都督张俊、藕汤关总兵金杰、湖口总兵谢坤等人领兵往里这一攻，金兀术吃不住劲了，翻兵翻将叫苦连天，只差爹娘少生两条腿，想跑往哪儿跑，这杀的尸骨如山，血水成河呀。金兀术不由得仰天长叹呐，想不到这次我败得这么惨，这可怎么办？军兵撤。司郎主往哪边跑？是啊，东西南北往哪儿跑啊？此时已经日出三竿，派人一打探，东南西北4面8方全有大宋兵丁，各路秦王全到了。远探、近探、流星探，最后有人报：启禀司郎主，北边没有军卒把守，我们可以过去。好，往北上。就这么大小车辆翻兵翻将呼噜呼噜呼噜一直往北跑，这条道路是岳飞给留的，因为要是把道路都封死了不留活路，金兀术困兽犹斗，玩了命了，宋军要伤亡惨重。那么前边有没有堵截的？有，事先岳飞和总兵傅光都说好了。岳飞一看金军撤兵了，心中大喜，急忙传令告诉众家将官保护皇上离开牛头山，马踏敌营离开险地。这边有人保皇上，岳飞人马追赶金兀术，追出5里、10里、15里， 金兀术正往前跑，突然前边到炮声一响，唰啦，宋兵拦住去路，金兀术别走啦！啊，吁，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40万人往下撤呀！不用说叫宋兵杀呀，就是你抢我夺，人财马亚，死伤无极数啊，那可真是血水成河，尸骨如山呐、啊！哎呀，诸位将军，快来保驾！再看平章都督，爹子妈嫁人，个人顾个人，身旁啊都有点财产，生怕自己过来把这东西丢了。要不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王山汉，二王老韩，三王达汉，五王泽立，呼啦就过来了。元帅稍安勿躁，还有我们呢。就在这阵，远处来了一骑战马，马身着小将，人背银甲素罗袍，胯下伏龙驹，掌中一杆亮银枪。金兀术拿命来！金兀术大吃一惊，闪目一看，哟，好威武的小将啊！银盔银甲素罗袍，面白如玉，五官端正，眼角眉梢带有杀气。什么人？问俺，我父亲。数个字说，韩世忠，我的母亲梁红玉，你家二少爷韩彦直。哦，金兀术点点头，他知道韩世忠、梁红玉。大宋朝有四家元帅呀，这四家元帅很厉害呀，除了岳飞、张俊、刘琦，就是韩世忠。韩世忠啊，当初是两郎关总兵，他的夫人梁红玉虽然说是妓女出身，这个女子文武全才，很有智谋，那是个贤内助。不过金兀术投进中原，雷震三山口，炮炸两郎关，韩世忠夫妻把关城丢了，二人弃关逃走，躲到一座高山上，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又寄聚10000多人在山下打的小股金军。康王赵构继位之后，又把韩世忠夫妻招回来了。现在在哪儿呢？在镇江，镇江总兵操演水师人马。韩彦直来干什么来了？韩世忠两口子合计，皇上被困牛头山，那岳飞既缺兵将又缺粮饷，叫儿子闯营报号，请示岳飞需不需要我们夫妻解围救战。就这么韩彦直就来了。偏巧刘琦、张俊带人马往里攻，今天是大破金军的日子。韩彦之一看，嘿，赶巧了，立功日子到了，跟刘琦一说，刘琦说走吧，咱们一块往里闯吧。就这么，韩彦之拦住乌珠道路。金兀术一听，啊，韩世忠的儿子，嘿嘿，这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也来欺我，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呀。众将官哪个亲他？再看没人搭茬，大王丹还想，这阵我给他上阵了，催战马来到当场，扣住马镫，手擎列子双锤，小娃娃，我陪你走上几步。你是谁？我乃詹韩氏也啊，金兀术的哥哥。好啊，小爷陪你走上300步。小伙子还没等伸手呢，再看大王张翰夺路逃命心切，故此先伸手了，左手锤唰啦泰山压顶，奔韩彦之的顶梁打来，右手锤来个拦腰锁玉带，哗啦也过去了。韩彦之一看双锤到了，不敢怠慢，手中大枪用枪挡，操，磕开上边锤，一压下边锤，猛然起身，嚓楞，博舌吐信，直奔张翰的梗嗓咽喉。枪来的太快了，不但詹韩吓一跳，连金兀术也是一愣神了。哎呀，韩彦直这枪可不错呀，看来不次于他爹。哎呀，看来今天我想逃走是比登天还难，想找军卒擂鼓助威都叫不起操了。到信炮一响，干什么？叫翻兵翻将往这块寄聚。你想好几十万人往下逃跑，想把人集中起来排成队列都很难呢。这阵俩人已经打了5个回合，詹韩的本事不错呀，多次进犯中原遇险，可都得活命，今天可活不了了，也是他收入已到。二马错蹬之际，韩彦之猛然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嗨，唰，大枪奔詹韩的软肋打来。 詹翰再多躲不了了。为什么？几次进犯中原，詹翰年事已高，手脚慢了，脑袋反应也不行了，躲闪不及，一拧身正好从软肋扎进去，多没有这么深呢、啊、疼得他啊的一声双锤落地呀、啊！再看小伙子一扬打一合，韩燕神一使劲，日把张翰唰啪还挑到宋军的队伍当中，战马落荒，揪住一看，哎呀一声啊，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人形乱冒，差点摔倒。多亏他的两个哥哥赶紧扶住他，元帅，元帅保重，意思说我大哥死了，你别再有好歹，我怎么办呢？宋兵一看，也好，詹翰死了，嘿呦，有人过来干嘛？嘎巴挑开罗海带，把盔打掉了，伸手把辫子抓住，拿过刀来，把脑袋隔起来，手这么一颤，哎，韩公子，给你人头。韩燕直挺乐，学马过去了。一伸手把人头拿过来，挂在自己的马的交关这儿。要人头干嘛呀？古代去报功，要凭敌人首级。你说我把詹翰扎死了，没首级不算，这是凭证。金兀术等人再也没法打了。仗着人多呀，像黄河决口子一样往前涌。双方打了交手战了，就像砍瓜切菜这一般。这一下堵截呀，金军还有多少人了呢？剩14-15万人了。剩下哪去？有的四散逃奔，被周围各家总兵的军卒给消灭了；有的逃跑藏起来。金兀术领着15-16万人继续往前逃跑，往哪儿去？金兀术现在都糊涂了，心想：军师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还不来呀？我呀，得奔金陵去。金陵有我10万兵将，到那儿藏锋养锐，掉头再战。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什么？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0: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4: 上文书说道，吉乌珠领着15-6万人继续往前逃跑。往哪儿去？吉乌珠现在都糊涂了，心想金陵有我10万兵将，到那儿藏锋养锐，掉头再战岳飞。他想得好，办不到。就这么走来走去，正往前去，忽然前边的军兵哇折回来了。有人报，启禀郎主得知，大事不好，前边长江挡住去路。诸位将官闪在一旁，待本王观看。

0: 金乌珠提战马，领着两个哥哥一个兄弟，很快来到江边闪目，往前边一看呀，长江水滚滚东流，是波浪滔天呐、呀，天绝我也，前边长江拦路，后边有宋国军兵，江面上一条船也没有，想要到江北岸，除非是长翅膀飞过去。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番兵番将以及各家都督兵章一看傻眼了，
1: 哎，完喽，回不去喽。
0: 金乌珠一想，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我身为主将，不能被吓住，不是现在还没逼得我抹脖子吗？不要紧，跑，往哪儿跑？顺着江岸往下梢跑。金乌珠的意思，找到渡口，有船只过了江，最好能到金陵去，因为现在我有十万兵在那呢。就这么整整的跑了两天多路程，后边谁追呢？余化龙头路人马，岳元帅呢都后镇，他把万岁交给张俊刘琦，由这二人带兵保护奔金陵。因为事先岳元帅安排了，叫宗邦去打金陵，能否成功？不行，有张俊刘琦也能把金陵城取下。岳飞一心的抓住金乌珠，好换回二胜。说要剪断，到了第三天上啊，金乌珠都有点跑不动了。一边跑着，队伍啊往下掉队的太多了。突然，在长江的上头来了五六百只大小战船呢、旗帆招展，号舞带飘扬。金乌珠一看，开始吓一跳，啊，是哪儿的？他擦擦眼睛，仔细一瞧啊。哎呀，乐的他呀，谢天谢地呀，苍天有眼，该找我金乌珠露脸。一看是金国旗号，蜈蚣旗、白酒幡、狼牙旗，正中间大道旗上斗大的金字，谁来了？军师哈密赤。哈密赤怎么才回来？原来哈密赤到金陵之后，就发现宗邦带兵攻打金陵，金陵王杜吉、长江王杜充死守城池，怎奈周围的秦王陆续赶到，城池守不住了。哈密赤领人在这帮守了三四天也没守住，没办法弃官逃走，金陵王杜吉被杀死，剩他爹长江王杜充了，保着哈密赤逃到渡口。金国守在长江渡口的人是谁呀、是金乌珠的女婿龙虎大王，叫夏金武，这块有五万人，有大小战船不到一千只。哈密赤到这一说，说可了不得了，金陵失守，牛头山危险，赶快咱们两路进兵，一部分人从汉路启程奔牛头山，一部分坐船去打接应。就这么，龙虎大王和军师哈密赤带五百只战船给金乌珠打接应，想不到走在中途正遇见金乌珠的残兵败将，大船哗靠到岸边，下锚搭跳，金乌珠领着大小都督平章呼啦挤到船上，十多万人想要上船不容易，那么说吧，扔到三分之一那就不管了，能上船者那算万幸，还有金乌珠的财产。来到船上，皮毛撤掉，大船顺江而下，金乌珠被让到蒙冲大战船。哈密赤说：“郎中啊，你怎么离开牛头山了呢？”嗨，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我不想走不行啊，人家前后夹击，输得太惨了。军师啊，我们这上哪去啊？我想到金陵，完了，金陵丢了。看见没有，长江王，这不脑袋耷拉下来了？那不是咱的房地了，上哪儿？奔扬州，扬州归我们管。到那儿歇兵养马，藏风养锐，一再东山再起。对，奔扬州。金乌珠带人正往前进，突然江面上说。无数只战船横在江面，什么飞龙舟、飞凤舟、飞虎舟、飞豹舟。

州，小游船蚂蚁战船猛冲战船，是把江面查死了。停停停停停！金乌珠的大小船只就地下锚，都停下了，哪的旗号啊？抬头一看，哎呀，金乌珠吓得魂飞天外。正当中，猛冲大战船水师营上高挑火红缎子大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斗大的韩字，谁呀？韩世忠。韩世忠怎么知道金乌珠到这儿来？为什么能够拦江横住去路？书中暗表，韩彦之奉命闯连营去见岳元帅，在营中杀了大王詹憨，带着人头见到了岳飞。岳飞表扬他一番，小伙子刚到战场立这么大功还了得了，等我奏明圣上再行封赏。但不知二公子到底有什么事情？韩彦之就说了，我是奉父母之命啊，向您请示是不是带兵帮着解围。岳飞说，不用了，这不都解完了吗？不过据我来看，金乌珠必然败走，要过长江。你父母军兵扎在什么地方？水师营扎在狼福山。好，你父母派水师战船拦江堵截，我带兵在岸边看守，使金乌珠不能北逃。如果能活擒金乌珠，就能换回二弟胡京。遵令。韩彦直走了，赶紧来到镇江帅堂之上，见他父亲监礼一毕，就把岳元帅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韩世忠此时已经得到消息，知道金乌珠坐船奔镇江而来，心里佩服岳飞用兵如神。不过据水鬼打探，金乌珠虽然打了败仗，也得有10万人，我这水师营2万人，这2万人去了修船的、养马的、烧火的、做饭的，真正能打仗者不到1万。据水鬼来报，金乌珠有10万人，10万对1万，兵力相差太悬殊了，这个仗怎么打？如果金乌珠从我这儿逃走，放虎归山必有后患，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怎么办？请夫人把梁红玉请来，把情况一说。梁红玉微微一乐，哎呀，老爷不用担心，据为妻看来，金乌珠虽然有10万兵马，他们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没有战斗力，而且多半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不善于水战。可我这1万人是训练有素的水军，和他们交战必然得胜，只是兵力太少嘛，应该集中兵力攻其敌人一点。哦，夫人，这江面浩瀚，如何瞭望啊？怎么能才知道金乌珠从哪个地方往外冲呢？老爷，为妻愿助你一臂之力，夫人有何妙策？你可在中军的桅杆上竖一个雕斗，雕斗上准备一面大鼓，为妻要擂鼓助威，并且准备一个白色信号旗，大旗扯向东边，你带兵往东杀；大旗指向西边，你带兵往西杀。鼓响则进攻，鼓停则防卫，保准将军万无一失，将金乌珠的兵马逼近黄天荡的死水巷，我们就能活擒金乌珠。哎呀呀，夫人真乃巾帼英雄，用兵胜似孙吴，将军过奖了。不过我们虽然是夫妻，打仗嘛也应该有个军规，我在船上指挥，可指到哪儿你得打到哪儿。你带着咱的2个儿子坐着游船围攻金乌珠，如果出了闪错，按军规罚落，谨遵夫人之命。这夫妻俩商量好了破敌之策，回头再说金乌珠。常言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乌珠不白给呀。他如果是个饭桶，绝不能够左次三番打进中原，夺了大宋朝那么多疆土。金乌珠一合计，韩世忠的大船锁住江岸，

我愣冲，非受损失不可。怎么办？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得夜探敌营，上哪儿探去？江边制高点是金山，今天晚上我带人登高一望，看看呢韩世忠的营盘哪块力量扎得薄弱，再从哪儿冲。他把想法告诉了军事哈密赤，并且和他姑爷说，你保着我去，随行的还有黄炳奴。当时哈密赤不同意，他说，郎主啊，现在江面被韩世忠封锁，您弃舟登岸，一旦被宋军发现，将金山打了包围，您就下不了山了。金兀术的姑爷龙虎大王说，不要紧，我们现在决定的，难道梁红玉韩世忠是神仙就能算计到吗？我们速去速归。就这么，哈密赤、龙虎大王、金兀术、黄炳奴四个人收拾收拾，乘坐两只小船来到金山脚下。此时正是二更半，周围一片漆黑，这几个人弃舟登岸，很快来到了金山顶上。金兀术到金山之后，围着山呢走了一圈，向江面眺望，只见韩世忠的水师营啊，大小船只密密麻麻的，灯光明亮，星罗棋布，好像繁星点点，看不太清。怎么办？山神的庙，庙门关了，制高点是金山塔，我何不到塔上去看？这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金兀术要登金山塔，哪知道他刚到塔门口，还没等进去，突然一只响箭划破夜空，啾，接着梆梆梆梆梆梆，一阵花枪鼓响，杀呀拿呀拿金兀术啊。啊，金兀术哈密赤吓得魂飞天外，怎么这有埋伏？对，夫人梁红玉用兵如神，有的地方比她丈夫还精明，有决胜千里之能。她认为金兀术不会贸然进军，今天晚上必然到金山观察水师营，因为金山是制高点，别地方不能去，故此派副将苏德领100人埋伏在金山的四周围。事先说得明白，等金兀术啊上金山塔的时候，你再响信号，这样金兀术他跑不了，苏德信号啊打早了，这可就误了大事。伏兵一起，哈密赤一看不好，一拉金兀术，快跑吧！四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奔金山脚下。等苏德带人往山上包抄啊，那上哪儿找去？再说哈密赤、金兀术等人来到金山脚下，两条小船在这停着呢。哈密赤和龙虎大王在前船，随后噌又上去喂，金兀术在后边，两条小船唰。船压水浪，水打船帮，直奔自己的水师营。这两个船没有并排走，为什么呢？如果一旦被人家抓住，那么一块包抄，所以拉开距离，一前一后。金兀术的船在后边，怎奈是逆流涉水，走得特别慢。就在这阵儿，在上哨来了一只大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唰。特别快，船上扯着风帆，船头一员大将，谁？二公子韩彦直。韩彦直大枪戳在船板上，往对面眺望，他是奉了父母之命在这巡江呢，突然发现迎面来了一只小船。什么人？站住！船上的金兀术不敢说话，只是赶紧命令军卒哗哗快点划，他手里举着大斧子在这晃的。这阵月亮上来了，韩彦之一看，哟，船上是人，肩搭狐狸尾，脑后织鸡翎，翻将啊，来呀、啊、船头对准小船给我撞。是，哗哗哗咚，就这一下子。再看对面小船，绑扣篓子了，金兀术扑通掉到水里。你还别说，金兀术有两下子，

手拿大斧子，这手自己到水里还糊了呢，干嘛？他想啊，把小船啊能够周过来，上船继续逃走。在韩胤之身旁两员副将，一个叫刘洪，一个叫刘成，这两个全是水将，一个猛子绑就下去了，几下子滑到金乌珠近前，一个拽住金乌珠腿往下扒的一蹬，那个一伸手掐脖子，捧，这回金乌珠甭动他了，两个人一用力，嗖，扑通，扔到大船上。韩彦直过来用脚踩住，妈金头龙二被军卒给他绑起来，一滴溜起来了，帽袋掉了。韩彦直一看，哦，赤红脸膛，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身穿着黄袍，哈哈，是金乌珠，嘿，这回可立了大功了，快回水师营。大船调转方向回水师营，天色很晚，梁红玉夫妻已经休息了，把金乌珠压在一只战船内，天光放亮，五谷的时候，梁红玉、韩世忠升座大帐，韩彦直上前施礼，启禀副帅，昨天晚上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巡江的时候抓住了乌珠，哦，我儿立了大功了，不不不，这还有二位刘将军功劳，好好好，来呀，把金乌珠给我压上来，是，走走走走，快，把金乌珠推上来，金乌珠立而不跪，韩世忠一瞧，乌珠，你落在本帅手，还敢这么强硬？金乌珠没言语，梁夫人抬头这么一看呢，哟，老爷错了，他不是金乌珠，这是假的。嗯，哟，这回韩世忠注意了，眼前这红脸之人比乌珠个子矮，眼睛小，神态也不对。嘿，韩世忠心的话，我真不如我夫人，两狼关之战呢，我吃金乌珠那么大的亏，丢失关城，怎么能分辨不出真假呢？狄球，你到底是何人？哼，梁夫人，算你有眼力，我家四郎主洪福齐天能落在你们手吗？在下大平章黄炳奴，我家军事略事如神，怕中你们的诡计，故此我改扮成我家狼主的模样，现在既然落在你们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任你发落。韩世忠一听可气坏了，哎呀，把他绑到船头，枭首示众，推出去咔嚓一刀，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把虾米须辫子拢了一拢，用个钩一吊，挂在了桅杆之上，枭首示众，号令三军。副将苏德上前交令，末将请罪，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嗯，没抓住金乌珠，哎，这是天意，本帅不怪。苏德下去了，夫人啊，你看今天的仗怎么打？老爷，按昨天我说的办，照计行事。好，夫人多多保重，将军小心了。夫妻俩分兵把口，准备和金军决一死战。再说梁红玉早已摘下簪环首饰，青丝高挽，头上用火红缎子卷趴罩头，双打蝴蝶扣，身穿卵靠，内衬鱼皮铠，腰扎金带，外披大红缎子斗篷，水红绸子挂帘，下边是香牛皮的小蛮靴，收拾紧身利落，四个女兵陪着梁红玉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水师营龙头洲的大战船上。这块有桅杆呢，桅杆20丈的地方那是吊斗，现在改为鼓楼，已经放下软梯，梁红玉手扒软梯，蹭蹭蹭蹭来到了鼓楼上。到鼓楼这一瞧，中间一面大鼓，旁边放着鼓槌，在这旁有两个女兵，白色信号大旗呼啦啦在空中迎风招展。梁红玉往鼓前一站，向江面眺望，是啊，居高临下，一览无余，江面上能看出好几十里地，
金屋中的水石岩看得清清楚楚，好像

0: 在手中看地图那么清楚，眼看着她的丈夫韩世忠两个儿子带着88、64对船分别从左右出击，等候梁红玉信号。昨天我讲过了，梁红玉告诉丈夫，为了鼓舞士气，我今天亲自擂鼓助威，大旗指向哪里，你们杀向哪里，鼓响则进，鼓停则退。梁红玉守在水师营上，水师营前边的大战船呢，有火炮用红布蒙着，撒好了炮药，火公司点燃了火绳，单等金乌珠的战船冲过来，梁红玉一声令下，炮击金船。咱们回头再说金乌珠，昨天晚上异常虚惊。他们回到水师营之后，等黄炳奴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天光放亮，有小卒来报黄炳奴的人头挑在宋军的水师营外。哎，金乌珠挺难过呀，为了我死了这么多人，搭上黄炳奴的性命。龙虎大王说，狼主啊，搭上人不算什么，值得。咱们昨天夜探金山，狼主您看没看出韩世忠军营的破绽？这个军师啊，你说今天我们从哪儿冲合适？哎呀，狼主啊，要我看咱们应该往南冲。对，英雄所见略同。为什么呢？金乌珠应该往北打，可是北边防范太严，不如先往南攻，然后取道往北岸去。这么打还不行，咱们兵分两路，叫贺黑塔带200只战船去攻韩世忠的水师营，然后由夏金武你带我们的战船从南边杀过去。韩世忠兵力不足，首尾不得相顾，我们会顺利通过。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

0: 好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播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彩蝶画卷自缚，织就春蚕丝，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这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听到了那份痴情与深沉。其实爱情是双方面的，他们双方都渴望将这份爱情留住，不管几生几世。

叶青神父曾自感的嗓音唱出了这首歌曲背后重重叠叠的故事，无论是从旋律还是从歌词来说都很细腻。

播放这首歌会更生穿越之感，会想起西湖子畔的苏小小和李书生，会想起金銮殿之前为玉环招魂的唐明皇，会想起几世情缘的痴男怨女。

我们风里雨里好不容易在一起，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离我而去，不愿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一个人哭泣在夜里，千帆过尽才知道最爱的人是谁，等到想要去珍惜的时候。

茫茫人海中多少的过客，我们才遇到和自己牵手的人。真的不要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说什么我也不能再离我而去，继续唱出我的心声。

歌的歌名叫做《最心疼的人只有你》，由张震宇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6日。这是一首简单的悲伤情歌，没有那撕心裂肺的伤痛，没有那无尽的哭泣，有的只是一种安慰，是一种温情的呼唤。歌声告诉那些听到或者听不到的人，最心疼的只有你。缘分这种东西妙不可言，往往在共同经历过生死离别、风风雨雨的时候，并不懂得珍惜在一起的幸福，只有在离开时才会提到其中的快乐，当时间都会变成一条长长的线。回首过去的点点滴滴，愿能让我的心痛的人只有你。不管你还能不能听到我为你唱的这首歌，我希望你不要再一个人孤独的哭泣，因为我知道在你心里最心疼的人也只有我。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就离开，还有什么值得你感慨？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的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难忘意外，怎么也忘不了的意外。每个人都一样，袭人的寒风凛冬如期而至，吹来你的气息，像一场意外，命运把你推给我，又再次作梗般将你推给他。不意外，原来是思念发作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在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落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孤寒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者的心，每一次都会痛一次。如果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着头蹒跚到牵着你看见晚霞落尽，漫长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希望我那么有的一个人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D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的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 D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的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是 Dunk 献给自己已经去世的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你是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行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看着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都自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节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就会牢牢地抓住听歌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的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和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自由自在》。Hear my sound.

0: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就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打给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霹雳弟。DJ 瞅我也着急，甭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
1: 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它是真是假，请你尽情摇摆，忘记中意的他。你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吗？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用最简单的节奏和歌词让人们沉浸其中，那洗脑般的旋律征服了无数听众。虽然不得不承认这歌很魔性，但这歌却也是那个年代的前朝音乐。我们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简单快乐，或许这就是现代人又缺少又想获得的吧。
0: 那会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也是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只要联系我，大哥大本没信号，小皮圈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太香。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野狼 Disco》，由宝石演唱，发行于2019年9月2日。原版伴奏作为芬兰创作人，这首歌既显得另类却又亲切，压着俗常的韵脚，又抖着意外的机灵。歌词里都是北方人儿时的记忆，那些青春的偶像和一点点自嘲的勇气。它混搭着港台的金曲风，东北喊麦的市侩劲儿和复古的 disco 的强劲节奏，有一种真诚的土味，却又格外的好听。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野狼 disco。
1: 啊，别打，怎么丁巴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老，摇头呢？

二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皮衣立手套，进去一人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伯没见。

我已经暴露你去了，给你嘴角挖了切肉，拉着磨了磨好还皮着奶，今天让我一起放纵，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人。

0: 饭都破功了，老弟。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

0: 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上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本周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咪的《即兴》。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的11月19号发行的，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忧伤，钢琴伴奏简约干净。歌曲描写了一段始于一时兴起的爱情，一方热情褪去，另一方迟迟走不出回忆。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反复的自问和放不下的执念。也许即兴的爱我始终放不开，道破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遗憾。没有特定的真实的原型，只是他根据普通人失恋后的状态创作的。很多感情来得猝不及防，像一场即兴的演出，结束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这首歌抓住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明明清楚该放下，心里却迟迟的不肯认输的情绪。上线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来收听这首《即兴》。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静文的一首《会吗》，2020年的12月28号发行，大悦作词，箱子作曲，跳出普通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迷茫成年人的歌。歌词用深深的路、不知归处做比喻，一连串“会吗？会吧”，这样的一个轻声的追问，把人在低谷时对未来的微弱期盼写了出来。旋律舒缓，唱腔克制沙哑，温柔里带着韧性。创作者想表达一个道理，人生万般皆苦，大多只能自渡。我们常常不确定心愿能不能实现，努力有没有回报，前路会不会变好。歌曲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那份忐忑、怀疑又偷偷抱有一丝希望的心情唱出来，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会焦虑的人。会吗？一起来听。

王蔚琪的原谅，2023年的6月10号发行，改编自张玉华的经典老歌。这个新版的编曲更偏现代抒情，节奏缓慢，氛围感强，核心依旧是那句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原谅不是释怀，而是允许自己安静地消化伤痛，不必急着和过去和解。这首歌曲多年来一直是治愈的情歌，王蔚琪的翻唱版本保留了原作的内核，用年轻一代的声线重新的演绎。创作团队希望传递，有时候原谅不是放过别人，是不想再跟自己较劲，不需要旁人安慰，只需要一段独处的时光，慢慢的抚平心里的伤口。来收听原谅。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王静文的《不知所措》，2020年的7月27号发行。歌曲是让王静文被大众所熟知的代表作。整首歌曲唱出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那种无力、慌乱、后知后觉的难过。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成为出圈的歌词。编曲清淡，没有激烈的爆发，安静地诉说失去之后的茫然。歌曲没有对应某一段真实的故事，抓取了现代爱情当中常见的遗憾。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珍惜，分开之后反复的回想，不知道当初怎样表达才能被对方理解。很多人在感情里笨拙敏感，等到一切结束，只剩下心底那份不知所措。这首歌曲出自12号唱片的大赛上，上线之后呢，迅速的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王静文的《不知所措》，一起来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2011年的12月31号，林俊杰发行了《学不会》，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学不会》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一首高难度的抒情慢歌，真假音转换极具张力。歌曲讲爱情里的笨拙，我们听过很多道理，看过很多故事，可一旦投入一段感情，还是会受伤，会偏执，会学不会怎样去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林俊杰正处在情绪低谷，他坦言自己在感情里不懂得把握分寸，容易投入太深，不擅长自我保护。姚若龙把这种感情写成了歌词，录制的时候呢，林俊杰并没有刻意的去修饰，保留了一些自然的呼吸与叹气，让整首歌曲呢感觉更有真实感，是感觉他的那种状态是真的不是很好，那段时间的情绪真的是低谷的。 MV 当中啊，是远赴欧洲的雪山取景，用冰冷的雪景象征易碎的爱情，来收听他的这首《学不会》。

0: 高中的夏天总是被连绵的阴雨填满，女孩总是习惯性的带着两把伞，因为她知道隔壁班的男孩从来不爱带伞。少年性格开朗耀眼，身边永远围着朋友，大大咧咧，从来不在意这些细碎的小事。而女孩的满心温柔与牵挂，永远藏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每一次放学下雨，她都假装顺路，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悄悄地把伞偏向她的方向，自己半边肩膀被雨水打湿，却从来不敢让她发现。她小心翼翼维系着这般暧昧的距离，不敢靠近，也舍不得远离。她会记住她所有的小习惯，记住她喜欢的晚风，记住她爱笑的模样，满心满眼都是她，可始终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藏了很久的喜欢。男孩习惯了她的陪伴，习惯了雨天里稳稳撑开的伞，习惯了她温柔的迁就，她坦然接受所有的温柔，理所当然，从未深究这份偏爱从何而来。那时的感情是最荒唐的，被爱的人永远是有恃无恐的，主动的人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后来毕业那天，又是一场大雨，女孩依旧拿着两把伞，站在校门口等了很久。可是这一次，男孩身边站了别人，他笑着和新朋友共撑一把伞，并肩走进雨里，再也没有回头。那天的雨不大，却凉透了一整个青春。女孩终于明白，所有日复一日的等待，默默的付出，雨天的迁就，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她淋过无数次的雨，偏爱过一整个青春，终究只是感动了自己。多年以后，每逢下雨，他都会想起那个夏天。原来下雨天里最戳人的一句话，从来不是伤感的歌词，而是藏在青春里的真相。主动的人满身遗憾，被爱的人不用道歉。那场无人知晓的暗恋，终在一场大雨里悄悄落幕，无人知晓，无人惋惜。
1: 停下了足迹，
0: 就像南拳妈妈的那首《下雨天》，钢琴的前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写一段不对等的暗恋，一个人默默惦记，一个人习惯被爱。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是全曲的点睛之笔。这首歌曲大家平时看到的就是梁心怡的那种甜美的嗓音，但是其实作曲人张杰知道她声音里藏着爆发力，于是拉大旋律的音域。梁心怡自己填词，她观察到爱情里经常存在付出不平衡的现象，爱得多的一方总是被动的等待。这首歌前后录制将近三个星期，反复打磨情绪层次，最后成品成为了南拳妈妈传唱度最高的单曲。来听她的这首《下雨天》。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2009年的6月3号发行的一首歌曲，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收录于专辑《破天荒》当中。抒情摇滚的曲风，唱腔坚定洒脱，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唱出了一种不顾世俗、执着坚定的态度。它不单是男女情爱，也代表一种不妥协、忠于内心的信念。词作者也是在了解张芸京的执着、敢爱敢认的性格之后，专门为他写的这首《偏爱》。歌曲本来只是专辑的曲目，后来被选为《仙剑三》的插曲。随后呢，电视剧热播，迅速爆火，录制过程也是十分的顺利。张芸京呢，也是很快的进入到情绪当中，几乎一气呵成的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唱。多年之后，他依然是仙侠影视金曲的代表作品了。看过仙侠的肯定听过这首歌，没看过的也听过。偏爱，一起来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圣哲的一首《在你的身边》。独立音乐人圣哲作词、编曲并演唱，2017年5月1日发行，融合了流行 R&B 和轻电子，旋律温柔松弛。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是出圈的歌词。歌曲写一种滞后的思念。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某个黄昏，回忆又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圣哲留学纽约期间，在自己的卧室里独立完成了全部录制。歌词里寂寞的广场中央，来自他在华盛顿广场独自散步的一个真实体验。单曲刚推出的时候热度平平，沉寂多年之后被短视频用户大量地用作BGM 意外走红，歌曲并不是强求复合，而是对一段旧时光温柔的回望，哪怕已经走散，那段时光依然珍贵。一起来听圣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0: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2: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祥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李元霸，你看他一点也不傻。当他听奶奶一说，这个秦琼是他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当时他就打了退堂鼓了。奶奶，那我不能去四明山了。奶奶一听，孩子，那哪成啊？这是皇上下的圣旨啊！你要不去，你不就是犯了抗旨之罪吗？抗旨，皇上能把我怎么着？抗旨啊，皇上不光要把你杀头，咱们家都得受牵连呐。哎呀，奶奶，那怎么办呐？我真不想去了。孩子，这可不是你说去就去，说不去就不去的。你已经接受了皇上的封赏了，皇上不已经封你为王了吗？不光封你为王了，你二哥市民不也被封为秦王了吗？你既然受皇上的封赏，你就得听从皇上的调遣呐。哎呀，奶奶，要知道我不要这个王好了。你说我到了前线去打我的恩人，奶奶呀，我可下不去这手啊。咱家的命都他给的，我的命也是他给的，你说我把他打了，我不得早天打五雷轰吗？也说不上啊，谁告诉他的？这人要是作孽就要遭到天谴呐。可当他一听奶奶跟他说，你既然是王了，你就得遵从圣旨啊。哎呀，奶奶，这我可就为难了。别忙，奶奶给你出个主意，其他的人呐，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要是碰见咱的这位恩人，你必须给我手下留情。奶奶，那我记住了，别人啊我随便打，就是不打这个还不能伤他的毫毛。好，奶奶呀，把话跟你说明白，你再仔细多看看这个人的雕像，看完了一定要牢记在心，可千万不能忘了。哎呀，奶奶呀，那可麻烦了，我这记性不好，忘性强啊，你说万一忘了怎么办呢？要说有些事儿真赶巧了，这柴少正好就到后院了。当他听说李元霸接到圣旨要去四明山，他心里边哎呀一声啊，

0: 水下留人，这可就好了。我呀，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办法跟我的小舅子一块儿去四明山。眼下，我这二小舅子市民被皇上一道圣旨调到龙州去了。据说，皇上天天要跟他磋商一些国家大事。我看是皇上想让我这二小舅子当人质啊！现在这瓦岗山和十八路反王已经公开举起了大道旗了，天下这形势不稳定啊！我的岳父可是封疆大吏呀，一旦要是跟其他那些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联合起来，这可就对大隋构成严重的威胁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二小舅子调到他身边当人质。做人质这事儿啊，在春秋战国时候那是最盛行了。咱就说那秦始皇他爹当年就是赵国的人质，而且秦始皇啊，因为他爹从小被赵国扣为人质，这才是为什么这秦始皇能称为始皇帝。据说秦始皇他娘跟那大商人吕不韦还有那么一腿儿，还有人说秦始皇就是吕不韦的儿子。可秦始皇既不姓秦，他也不姓吕，他姓嬴啊。不过当年确实是吕不韦花重金买通了赵国的好多官员呐，才让他们逃过一劫。这就更说明杨广这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呀！柴烧一合计，我得尽快的把这个事儿啊办好办妥。这功夫，这个老太太正跟他那孙小子在家庙里边聊秦琼、秦叔宝救他们家的经过呢。柴烧就进来了，他反应的也快呀，他得先给老太太请安呢，接着他也得在这个李家的家庙上几炷香，也得祭拜祭拜李家的先祖。祭拜完了之后，他赶紧站起身，得把这个要紧的事办了。他就捋这杆儿，顺着话题呀，就把这个事儿提起来了。奶奶呀，你说我这个小舅子，那记性也太差了。他就吃肉这件事儿，他不能忘。别的事儿啊，他根本不上心。你说，万一上了战场，出了点事儿怎么办呢？奶奶，要我说呀，你跟我岳父说一说，让我陪着他去不就行了吗？到了战场上，我一下子就能认出秦琼、秦叔宝，我让他打谁，他就打谁。这秦叔宝一出来，我告诉他别打，他不就不打了吗？奶奶啊，只有这样才能把咱恩人的命保护下来呀、啊！奶奶一听，可也对，
1: 孩子，你说的还真是个好办法。
0: 我跟你岳父打个招呼，这回啊，你陪我这老孙子到四明山，有你陪着呀，我还放心一点儿。可有一件事你要给我记住啊，必须要保护好咱的恩人呐。还得不能让你这个内弟出一差二错呀！他要是有什么闪失啊，他姐夫，到时候我可要拿你试问了。奶奶，您放心吧，我保证他不能伤害咱们的恩人秦琼、秦叔宝，我还不能让他有任何的闪失。那奶奶我就放心了。紧接着，这奶奶跟自己儿子一说。李渊尽管身边缺人手，可是老娘这个主意是个好主意啊！好，好，好，娘啊，那就按您老的意思办，就这么着。这李元霸准备准备，跟他姐夫啊就要出发了。李元霸心里边也挺高兴，我跟我这个姐夫小子出门，啥也不用我张罗，啥也不用我管，我想喝酒啊，他就得陪我喝酒。我想吃肉，他就得想办法

吃个够。行行行，姐夫，咱俩这次出门啊，有一条你可别忘了啊，我可能吃肉啊，你得多带点银两。放心吧，你跟姐夫出门啊，我保证让您吃的肉比跟奶奶身边吃的还多。哎呀，那可真不错，姐夫，这才是我的姐夫小子呢，哈哈，俩人一说一笑，各自就做好准备了。那么柴少为什么非要跟李元霸去呢？他头脑再简单，秦琼这黄脸膛，而且短胡子，手拿书童剪，他还能记不住吗？肯定能记得住。柴少啊，他有他的打算和目的，他也是四十六友之一啊。他知道不光要保护好秦琼，还得把我那四十多个铁哥们保护住啊。我这小舅子他魂不登的，上去一顿大锤，把这些人都打屁去了，就光剩下秦琼，那不是光杆司令了吗？不行，我呀一定得跟着去。你还真别说，他这一去啊还真解决问题了，他要不去还真就麻烦了。就在柴少和他小舅子要临行之前，他老岳父还特意嘱咐一番，你们俩到那儿啊，见到天子的话，待我给天子问候。放心吧，岳父大人，这个事儿啊我保证忘不了。还有一个事儿，一定要侧面的打听打听市民的情况啊。知道了，岳父大人，这个事儿我也会上心的。这柴少多机灵啊，他一定能想尽各种方法打听了解到他这二小舅子的情况。那么这二小舅子李世民被杨广调到身边做人质，结果啊还真就出了点花边新闻。当然了，这也不算什么花边新闻，都知道当时天下的美女是萧太后。这萧太后原来可是萧妃呀，是谁妃呀？太子妃呀。太子的媳妇叫妃，皇上的媳妇叫娘娘。这太子的媳妇当时这地位那可了不得呀。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呀，皇上只要立为太子了，这朝廷就两套班子，东宫一套班子，皇宫一套班子。也就是说，太子的东宫当时就有一套人马为太子服务的。这个事儿呢咱已经交代完了，在这儿就不多解释了。那你说东宫对外的事儿由太子负责，东宫里边的事儿都由这太子妃负责。萧太后长得美艳无比，那可是天下少有的美女啊。按理说那是杨广的嫂子，按照当时那个年代的老嫂比母啊，那就等于跟你的娘一样啊。可杨广啊被萧太妃这容颜呐馋得直拉了口水。历史上的传说呀我就不细讲了，这个萧太妃弄到他父亲身边了。这个杨广呢，他被立为太子以后，这萧太妃一看将来的天下呀一定是这个杨广的，结果这个萧太妃又拾起他那个美人计来了，跟杨广又勾搭成奸了。后来真就把先皇杨坚给气死了，这历史上留下了好多谜，其中这段事儿就是一个谜。再说这个杨广为什么说他败坏了道德伦理呢？与他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杨广后来把这个萧太妃就弄到自己身边了，等这杨广啊登基坐殿以后，这个萧太妃自然而然的地位也就跟从前不一样喽，成为娘娘了。这皇后娘娘还了得，咱不说了吗，皇上的权力越大，娘娘对他的制约力也就越大，什么事儿都得相辅相成啊。再说这杨广坐着龙舟要去观琼花，娘娘就得带着这些宫女儿随着龙舟坐凤舟出行。当杨

0: 广要把李世民带着的时候呢，结果猛然间呐，李世民就被萧太后发现了。萧太后一看，李世民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相貌堂堂啊，目如朗星，眉分八彩，大耳垂纶，身量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用今天的话说，典型的小帅哥。这皇娘娘啊，她也是人，皇上三宫六院那美女如云，可是在皇宫里边男人可就少之又少啊。那你说那个宦官是男人吗？当然是了，可是宦官他不是正经八百的男人，他表面上长着男人的形象。这些宫娥才女儿整天在宫里边陪着一个皇上，他们也不是每天都能得到皇上的临幸。这不管男人女人，他这方面都有要求。为什么咱们说书的时候得把这些道理讲清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什么是存天理灭淫欲，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后来被称为是圣人王阳明，咱在前文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说了。这个天理呀、啊、就是男欢女爱。那么淫欲什么呢？淫欲就是乱来。男欢女爱指的是让你们两口子怎么都行，你乱来就必须得灭掉这淫欲。造物主让你有这种兴趣是让你繁衍后代呀，不是让你有这种兴趣去胡作非为呀。咱不说过吗，一个皇上你100个老婆，那天底下就得有99个光棍，你一个男人就占有这么多女人，你那就违背天理了。你身边的女人都是正常的女人呐、啊，你不能像修理太监一样把她们都修理了。再说这男人女人的各种零件也不一样，这个事儿不就出现矛盾了吗？这些个女人不也得有生理要求吗？这个消费不也一样吗？这杨广本来身边就美女如云，整天这宫娥才女陪着，把这萧皇后就搁到一边了。萧皇后啊，她也不愿意像老豆饺子一样啊。老豆饺子什么意思？干闲子了呗。当李世民被杨广留在身边做人质以后，眼睛当时就一亮啊，他就被李世民这个小鲜肉给吸引住了。我得想办法把李世民弄到身边呐、啊，他有一定的权利啊，内宫里边的事他说了算呐、啊。他就跟杨广说了：“皇上啊，你身边这些优质的服侍人员够多的了，要我看
1: 这个秦王就留在我们凤州吧，
0: 让他替我管理管理一些内务的事儿，我不也能清闲一些吗？”当时杨广也没考虑别的，咱在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人家都是内亲，按常理李世民跟杨勇得叫表伯父，他怎么称呼这萧太妃呢？无论从杨勇那儿论也好，从杨广这儿论也好，不是表大娘就是表婶子。要是从先皇那儿论呐，那就更得叫好听的了，得叫什么呢？按我们东北人的话讲啊，得叫姨老娘。当然了，现在不能那么论了，还得从杨广这儿论。那么从杨广这论也得叫表婶子，不过在皇宫里边可不能叫表婶子，得称为皇后了。再说这李世民呐、啊，也老大不小了，也是热血男儿啊。他跟这个萧太后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萧太后对他那眼神总是怀有另一种意思。这个李世民他是格外的加小心呐、啊。我可千万不能雷池一步啊，万一这一步走错了，那就会酿成一成十足千古恨呐、啊。要说李世民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一定的主见呐、啊、他这功夫要克制自己，还得把握住自己，那可不是后来当皇上了，当皇上啊他就有些放肆了。可眼下他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呐、啊， 我是在人家老虎嘴边啊，随时随地都有杀头的危险呐、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伴君如伴虎啊。在杨广身边待着的时候呢，他是格外的加小心。这回把他调到了娘娘身边，他更得格外加小心了。这个萧妃是几次想得逞都没得逞啊。这萧妃啊，他心里边也是觉得不是滋味儿。可这时候最难熬的就是这个李世民呐、啊。你说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想控制住自己得多难吧？尤其是对这个美艳无比的萧妃，他可就更难把握了。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的离开萧妃呀。有时候这个萧妃故意在他身边呐，不是露半条腿，就是露半拉膀子，他的目的就是想勾引这个李世民。李世民也不是没有欲火呀，可李世民知道我这一步错就是步步错。李世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尽早的离开这个萧妃。结果这李世民的弟弟李元霸来了，他到了皇上身边，他要见见哥哥呀，要到四明山去为朝廷平这十八路反王去了。见到了皇上啊，他就跟皇上说了，皇上老爷呀，能不能让我见见我哥哥呀，我这些日子有点想我哥哥了。皇上能说什么呢？皇上说行行行，赶快。皇上就下旨把萧妃身边的李世民叫过来。李世民一看弟弟和姐夫来了，在皇上身边他们又重逢了。当然了，大家伙都很高兴。这个李元霸趁热打铁，哦，皇上啊，我和我姐夫这回一块儿去四明山凭这些反贼，我爹说了，说希望皇上啊把我二哥派回去，他身边呢缺少人手啊。杨广一听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是他忽然一想，不行啊，我得跟娘娘商量商量，眼下他已经不在我的龙州上了，他在凤州啊，他得为娘娘服务。当时这个杨广就没敢答应，他想啊，我跟娘娘商量完了我再回复你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李元霸他真就有这么高的智商吗？听书的一听就听明白了，他哪有那么高的智商啊，都是他姐夫柴少在后边告诉他的，你见到皇上你就这么说。柴少啊嘱咐他半天，他才记住这么几句啊，就这么几句，反反复复的还背了好几遍，这才秃了反账的说出来了。当杨广说这个事儿啊，容真商量商量再说，如果他反应快的话，他马上就能盯过去啊。万岁啊，您金口玉言，这天下都是您说了算，您还跟谁商量啊？皇上当时背不住，一高兴就能答应这个李世民立马回家。可这个李元霸他没有这两下子，刚才那几句啊说不上咋说出去的。这时候柴少在旁边是非常的着急呀、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帮腔上不台，帮曲儿唱不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皇上啊又跟他们提出个要求来。柴少一听，皇上怎么又提出这么个条件呢？可把柴少急坏喽。孩儿他老舅啊，这回就看你怎么回答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

0: 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个杨广一看李元霸来了，心里那高兴劲就甭提了。让李世民他们姐夫郎舅啊，在襄州这临时宫殿就见了面了。这哥俩见面自然得亲热一番，这姐夫小舅子呢，见了面当然也得近乎近乎啊。这近乎差不多了，这皇上就提出一些问题来。这皇上提问题，你说柴少啊，他交给李元霸这些话，李元霸反复的背了好几遍，基本上都回答的差不多了。可没想到这个皇上突然间呢，就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你们要从襄州到四明山，这一路上你说远也不远，近也不近，万一走在路上被这18家反贼给暗算了怎么办呢？他们对这一带这地形非常熟悉啊，他们万一要设立一些埋伏怎么办呢？可他们要是暗中把你们计算了，那可是咱大隋国的损失啊。杨广说的对不对呢？当然正确。杨广怕他们遭到暗算，这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假如在道上给你设些绊马索，或者是预备一些弓弩手，趁你不注意真就把你们都暗害了，那就不是你们个人的损失了，那是咱们大隋国的损失啊。可这个李元霸一听，哎呀，哦，皇上老爷子，没事儿没事儿，我姐夫啥事儿都替我想着了，到时候啊遇到一些危险呐，得先由他给我藏着点啊。我奶奶出来的时候特意跟他交代了，他要保护不了我，我奶奶就得扒他一层皮。这个皇上杨广一听乐了，爱卿啊，你说的有道理，你姐夫确实是为了保护你来的，不过我还是担心你姐夫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啊，朕为你派500轻骑兵，这500轻骑兵啊专门负责保护你，有他们保护你去四明山，朕我就放心了。哎呀，皇上，使不得使不得，你派这500轻骑兵，你是让我保护他们呢，他们能保护了我吗？你们那个什么什么无敌大将军，就是那牌子被我夺回来那个，多大的本事啊，带了那么多人马，那人马也没保护了他呀，他不还是被打吐血了吗？我听我姐夫说了，你姐夫怎么说的？ 我姐夫说了，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帮啊都是喂猫的货，有我李元霸一个人，他就是千军万马也不在话下。皇上老子，你就把心放肚里边，把我跟我这个姐夫小子去四明山呐，保证万无一失。你要是给我派兵马保护我，饭都给我添了累赘了，是不是黄老爷子？我是为你着想啊。那既然这样，朕就不给你们派保护你们的兵马了。几位爱卿啊，你们风尘仆仆来到襄州，本应该让你们游游山、玩玩水、旅旅游，可这情况非常紧急，眼下这18家反王给国家带来很多的灾难呢，你们要尽快的把这18家反王给我灭掉啊！到那时，朕可要嘉奖于你们呐！市民爱卿啊，臣在，朕就不亲自陪你弟弟和你姐夫了，朕陪你们，你们还受拘束。今儿个也是个吉祥的日子，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姐夫郎舅在这儿又重逢了，朕赐你们御宴一桌，你们可以开怀畅饮呐。这皇上高兴了，他是亲自安排这个事儿啊，立即给我备上一桌，这桌御宴呐是朕赏赐给他们哥几个的，这桌御宴的标准要高一些，别动不动就四菜一汤，让他们小哥几个呀吃好喝好，喝好吃好啊。这皇上亲自交代安排的，这桌上好的酒席肯定是差不了啊，那叫御宴呢。结果李元霸倒挑剔起来了，瞪俩大眼睛喊起来了，皇上老子，你这御宴呐究竟什么标准呐，我倒不明白，请皇上老爷子，你可得让御厨啊给我烤点牛排，烀点大羊腿，不用整得太烂乎，最好给我带点血筋儿啊，我越吃生肉我越能打仗啊。皇上一听，这哪是正常人呢？好吧，给他烤牛排烤羊腿，半生不熟就行，最好带点血筋儿。听懂这意思了吗？启禀万岁，奴才都听明白了，遵旨。这些个太监赶快到后厨去安排了。杨广吩咐完了，又跟身边那些宫娥才女潇洒去喽。当皇上身边的御厨把他们这酒菜做好了，当然了，烤牛排烤羊腿烤的也都是血了呼连呐。这御厨也明白，你既然要带血筋啊，我们把那个牛肉牛排还有羊腿在这炭火上出了出了就得了，你不是要吃带血筋的吗？这回就让你看个够。要说这些人呢也没安好心眼子，结果这羊腿和牛排基本上就是生的端上来喽。当然了，不能光烤羊腿烤牛排呀，既然是御宴呢也得有其他的菜。李世民和他姐夫柴少，这姐夫郎舅啊，净挑他俩可口的菜吃，这一边吃一边喝呀，哥几个特别高兴。结果这李元霸，哎呦，这一下子可得喽喽，那牙也说不上怎么那么有劲呢，咔哧咔哧就造上了。你看那大牛排呀，他红舌连鲜的就往嘴里边塞呀，一口一口的就吃起来了，一边吃还得一边喝，一边喝还得一边聊，吃的两手和嘴丫子冒着血沫子，他也不在乎。这下子把他哥哥吓坏了，兄弟啊，赶紧拿抹布擦一擦你这嘴角子，这满嘴都是血，这要是被外人看见，那不得笑掉大牙吗？知道是皇上赐你御宴，给你烤的生牛排生羊腿，不知道以为你吃了死耗子呢。哎，耗子我可不吃啊，姐夫，我哥哥让我吃耗子。 柴少爷乐了，你哥哥怎么能让你吃耗子呢？说你这嘴得擦一擦，别让外人看见，人家一看见以为你吃了死耗子呢。啊，是那么回事啊，我吃完一嘴擦不就得了吗？来吧，这下子可好，他们这哥仨可就连吃带喝呀。再说这个屋啊是专门给他们预备的餐厅，也没有外人伺候他。

们的太监把这菜上完了，就退下去了。李世民跟他姐夫柴少就把这苦水一股脑的全倒出来了。姐夫啊，我在这儿是度日如年呐。啊，他二舅啊，你怎么能说度日如年呢？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啊。杨广在来的时候，他坐在龙舟啊，那个娘娘萧妃坐在凤舟，这个萧妃也说不上安的什么心眼子，他在背后跟杨广这一嘀咕，就把我调到他身边了。杨广这边倒行啊，每天有这些宫娥才女陪着，说不上打哪儿，还请了一些大牌的歌星，天天他是歌舞升平啊。等到了一些州衙府县这岸上啊，他就更没说没管喽。这萧妃别看长得那么年轻美貌，她长得再美貌，这杨广吃一盘子菜呀、啊、也有吃够的时候，是一天换一个美女啊，要不怎么都愿意当皇上呢，天天做新郎啊。那萧妃呢，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老豆饺子干咸了，这萧妃她也是耐不住寂寞呀，她跟我一有机会啊，就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不是露半拉屁股就是露半拉胸脯，你说搅得我心神不宁啊。姐夫，这您是我亲姐夫，我这话只能跟您说，我这弟弟听不明白，您能听明白。你说我在这个环境下，一旦要是那么的了，那就要遭到千刀万剐呀。可我也是血性男儿啊，我真是难以控制啊，我有的时候恨不得把那个地方拧个大疙瘩给他系上啊，可这事儿办不到啊。你说姐夫我多难受吧，我在这是不是度日如年？柴少听完，他是过来人呐、啊，他明白呀、啊。他二舅啊，看来也真难为你了。这个事儿你再坚持几天，坚持可是坚持啊。你要实在坚持不住了，他不还有一些其他的宫娥才女吗？你可以拿那些个女人当你的发泄物啊。姐夫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跟这些个女人万一要是有了那个事儿，被这个萧妃知道了，还能有我的好吗？我要是这么的一咬牙一坚持啊，有可能她觉得我是性无能。我要是跟别人有了那事儿，在皇宫里边就是皇上是男人呐，再不就是我那些个太监他不是男人呐，那些个宫娥才女儿哪个不得看着皇后的脸子，一旦引起皇后的怀疑，这皇后一问他们敢不招吗？真要那样的话，别说我好不了，这宫女就更好不了了。哎，他二舅啊，你不会秘密一点？姐夫，这话可不对，在凤州上啊，你根本秘密的干不了这事儿啊。我在这凤州上，你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呀，我就跟哪个宫娥才女只要一飞眼儿，一有那个动作，马上就得被人看破呀，我就有这心也没这胆儿啊。柴少听到这儿啊，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嗯，可也是这么理儿，这人你看别的事儿不注意，就注意这点事儿，尤其整个这凤州就你这么一个美男子，当然这些人对你得刮目相看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咱呐不唠这些了，这些事儿啊就靠你自己的自制力了，咱们还得聊点正题吧。聊什么正题啊？他就得把他这次怎么跟他奶奶使得计策，他奶奶怎么跟他老丈儿提出让他陪着李元霸这个事儿简简单单的跟李世民毫不隐瞒的都说了。李世民听完，姐夫，这个事儿我看应该这么办，你到那儿让他在场，你给他罩住，就是你给他关敌料阵，

你跟我老弟能直接说吗？说这个别打，黄脸的，这是咱的恩人，那哪能那么喊？那一喊不就露馅了吗？可是姐夫，你不喊，到时候咱这个傻弟弟他要万一认不出来秦琼，这不就麻烦了吗？他就等着听你的信呢，你说别打他就不打，你说打他就打，结果指着你这双破鞋兴许给他扎了脚啊。对呀，他二舅，你说还能有什么好办法？你们俩呀得想一个办法，做一个暗号，在场上你让他时时刻刻得观望着你呀，当来将一上来，你给他暗示，您俩这个暗号只能你们俩知道，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来的目的我明白，你不光要救咱的恩人秦琼，秦琼这些哥们儿，你不也得想办法把他们救下来吗？秦琼、秦叔宝是咱的救命恩人，他这46友不也等于是咱的救命恩人吗？这个时候我估计李世民呐，还不知道他这个姐夫早就是46友其中之一了。这柴少啊，佩服自己的二小舅子。嗯，他二舅啊，你说的对呀，我们俩必须得定一个只有我们俩才明白的暗号和口语。好，那你就得跟咱这个老弟提前交代清楚，现在呀别跟他说，说了他硬忘，你看正在那啃牛排呢，啃得多来劲儿啊，让他先啃吧。咱俩呀聊一聊咱们下一步的打算。接下来俩人啊就聊了下一步的打算了。姐夫，咱这个老弟现在皇上是格外宠着他呀，刚才他跟皇上说你把心放在肚里吧，那话哪个大臣敢说呀？那么咱得利用皇上对咱老弟高看一眼的机会呢，让咱老弟在皇上面前得多说一说难处啊，可不能说我这一锤呀、要他一个命，我这十锤就要他十条命，那就麻烦了。应该呀先说怎么怎么难。原来那无敌天宝大将军都被打吐血了，我也不一定能把这18家反王都打败呀。再说天底下没有常胜将军，这叫什么呢？这叫水不来先叠坝。万一在场上把秦琼放跑了，让余文化及给你揍一本，不给咱们上眼药吗？要说柴少啊，确实佩服这二小舅子。是啊是啊，还真得提前呐做出准备，给皇上啊先交代交代，让皇上别以为咱们到那就打胜仗了，咱们多说点难处。这姐夫郎舅把这事儿都研究完了，好吧，就这么定吧。李世民和他姐夫他俩把这事儿研究完了，又看了看这李元霸，不看还好点，李元霸呀把这两条大羊腿两块大牛排都啃巴完了，还有没有了？怎么你还没吃饱？嗯，我这才垫不垫不。当时李世民就乐了，老弟呀、御宴都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今儿个人家这御宴摆上来了，多上了几块牛排和羊腿，那就是皇上对你格外的加厚了。你还没吃饱，这么办吧，我们俩这东西也没吃多少，你划拉划拉都吃了吧。你们不吃了，那都是我的事儿。结果李元霸这一甩开腮帮子，他们俩剩的那些好菜呀，他是踢了秃噜的全都给划了净喽。当他吃饱了也喝足了，这哥几个就得分手了。李世民对柴少又千叮咛万嘱咐，咱们俩合计那事儿啊，你一定办好，这马上就跟四明山开战了。姐夫，你必须按我说的办呐、只有这样才能对咱们有利呀。柴少也得关心关心自己这二小舅子。他二舅啊，你放心，你和萧

0: 娘娘的事儿啊，你就妥善处理吧。我也不能总在你身边，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尽快让你脱离这险境。就这么着，这姐夫小舅子就分手了，他得跟李元霸单住在一个地方，李世民得回到娘娘那边去住啊。当他回到娘娘这边，就发现杨广也在那儿呢。当萧夫一看李世民回来了，他立马啊就来了精神头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哎呀，世民呐，快快快过来陪着皇上啊小酌几杯。他怎么不称呼秦王啊，用不着了，他知道人家是家里的至亲。我刚才跟我姐夫喝了，可这时候他盛情难却了。怎么说呢，看见这娘娘跟皇上在那儿啊滋溜滋溜的正喝酒闲聊，他估计可能是这些日子这萧妃好几天没看见皇上了，俩人在一块调情呢。杨广这一瞧啊，自己的表侄儿被他封为秦王的李世民进来了，爱卿啊，来来来，陪朕再小酌几杯。这个杨广今儿个也是来情绪了，他今儿个非得让李世民陪他喝两盅。李世民敢不陪皇上吗？赶快给皇上跪下了，爱卿平身，来来来，朕给你满上一杯酒，今天你跟你弟弟和你姐夫喝得怎么样？今儿个朕是特意给你们安排一桌御宴呐，朕没陪你们，不是朕慢待你们，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朕在那儿怕你们受拘束啊。你们在一块儿可以开开玩笑，扯个离气。今儿个娘娘有些不胜酒力，你看娘娘那个小脸蛋儿通红通红的，就像猴屁股似的。这皇上也爱开玩笑，你说像红苹果不就得了吗？结果他说娘娘的脸蛋红得像猴屁股。娘娘一听啊，当时那小嘴就撅起来了，皇上啊，你就让你的爱卿秦王陪你喝酒吧，我这个猴屁股脸蛋在这儿啊影响万岁的胃口，秦王啊，你在这儿陪皇上多喝一会儿，喝完了那些宫女啊就把这个桌子啊拾掇拾掇就行了。说完了娘娘就下去了，娘娘走了，他陪皇上左一杯右一杯的就喝起来了。皇上今儿个呀确实是很高兴啊。怎么这么高兴呢？李元霸一来，皇上就充满信心喽。爱卿啊，你这个弟弟赵王来得太及时了，替朕去平这些反贼，这次一定能大获全胜啊。万岁呀，话不能这么说，我弟弟他必定头脑简单，年龄又小，没有经验呐。我最担心我的这弟弟有勇无谋啊，他在战场上万一咬中了18家反王的奸计，可就麻烦了。这18家反王什么人才都有啊，他们经常使用暗器啊，什么梭镖啊弓弩啊，他们都预备好了。我这个傻弟弟他必定年轻经验不足，而且处事又非常鲁莽，我就怕我弟弟误了皇上的大事啊。这18家反王什么坏招都有啊。秦王放心吧，别说你弟弟不会有什么闪失，即使真被打败了，我也不会追究你弟弟的责任呐。来来来，再干了这一杯。这皇上本来喝的就不少了，结果又喝了一杯酒，皇上喝完了可就有点云山雾罩喽，他看谁都从影。皇上喝多了，这个萧妃可就抓住机会了，今儿个皇上你不是喝多了吗，你可就要成全我和这块小鲜肉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播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们跨进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彩蝶画卷自缚，织就春蚕丝，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这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听到了那份痴情与深沉。其实爱情是双方面的，他们双方都渴望将这份爱情留住，不管几生几世，他们都不会将彼此忘记。因为每一次每一世的轮回，他们分开了，但是他们从没忘记自己爱人的那个人，竭尽全力的要找回。这种爱情真的令人惊叹，令人钦佩。你喜欢这样一首令人心碎的古风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九张机》，由叶璇清演唱，发行于2007年7月4日。这首歌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叶清神父层次感的嗓音唱出了这首歌曲背后重重叠叠的故事，无论是从旋律还是从歌词来说，都很细腻。

听见这首歌就顿生穿越之感，会想起西湖子畔的苏小小和李书生，会想起金銮殿之前为玉环招魂的唐明皇，会想起几世情缘的痴男怨女。

我们风里雨里好不容易在一起，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离我而去，不愿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一个人哭泣在夜里，千帆过尽才知道最爱的人是谁，等到想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然来不及了，止于冷夜里的一声叹息和两滴眼泪。茫茫人海中多少的过客，我们才遇到和自己牵手的人，真的不要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说什么我也不能再离我而去，句句唱出我的心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心疼的人只有你》，由张震宇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6日。这是一首简单的悲伤情歌，没有那撕心裂肺的伤痛，没有那无尽的哭泣，有的只是一种安慰，是一种温情的呼唤。歌声告诉那些听到或者听不到的人，最心疼的只有你。缘分这种东西妙不可言，往往在共同经历过生死离别、风风雨雨的时候，并不懂得珍惜在一起的幸福，只有在离开时才会提到其中的快乐，当时间都会变成一条长长的线。回首过去的点点滴滴，愿能让我的心痛的人只有你。不管你还能不能听到我为你唱的这首歌，我希望你不要再一个人孤独的哭泣，因为我知道在你心里最心疼的人也只有我。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还有什么值得你感慨？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的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难忘意外，怎么也忘不了的意外。每个人都一样，袭人的寒风凛冬如期而至，吹来你的气息，像一场意外，命运把你推给我，又再次作梗般将你推给他。不意外，原来是思念发作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在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

0: 七策，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

0: 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落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孤寒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者的心，每一次都会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着头蹒跚到牵着你看见晚霞落尽，漫长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希望我那么有的一个人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D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的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 D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的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是 Dunk 献给自己已经去世的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是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看着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了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都自在。

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节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就会牢牢地抓住听歌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的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和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自由自在》。Hear my sound.

0: 在，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人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打给总的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霹雳弟。DJ 瞅我也着急，甭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
1: 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它是真是假，请你尽情摇摆，忘记中意的他。你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吗？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用最简单的节奏和歌词，让人们沉浸其中。那洗脑般的旋律征服了无数听众。虽然不得不承认这歌很魔性，但这歌却也是那个年代的前朝音乐。我们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简单快乐。或许这就是现代人又缺少又想获得的吧。
0: 会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也是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妹没信号，脚步圈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羊，他的身上太香。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野狼 Disco》，由宝石演唱，发行于2019年9月2日。原版伴奏作为芬兰创作人，这首歌既显得另类却又亲切，压着俗常的韵脚又抖着意外的机灵。歌词里都是北方人儿时的记忆，那些青春的偶像和一点点自嘲的勇气。它混搭着港台的金曲风，东北喊麦的市侩劲儿和复古的 disco 的强劲节奏，有一种真诚的土味，却又格外的好听。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野狼 Disco》。
1: 一起放纵，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瑞，欢迎莅临野狼 Disco。
2: 哎，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小龙，姚头呢？

高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

会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皮衣立手套，进去野人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只要联系我，大哥大伙没事。

欢迎莅临。

0: 饭破功了，老弟。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16: 好
4: 好
16: 好，
4: 好好
16: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完颜无珠叫贺黑塔带200只战船去攻韩世忠的水师营。再说贺黑塔，他带着200只战船，船上的军卒全是水军，守长江口子，很有经验。前边弓箭手排列，把这弓箭都准备齐齐缩缩的，还有连珠弩，出发！一声令下，再看长号、短号、锣号、牛角号，战鼓齐鸣啊！就听着闷儿嘟嘟嘟嘟，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杀！嚯！喊杀震天，哗的一下子往对面冲过去，金兀术站在蒙冲战船上，翘首相望。一看韩世忠的水师营生喜皆无。金兀术奇怪呀，昨天晚上我看见韩世忠的营盘有准备，今天怎么没动静？生喜皆无，为什么呢？正在合计，其实梁红玉早就看见。梁红玉一看，哟，过来船了，别着急，往前点儿，再往前点儿，再往前点儿。为什么呢？古代的火炮威力太小，射程很近，如果你把炮放倒了，打到水里就废了。你等前边的战船呢，成个品字形往前进攻，已经进入射程之内。梁红玉在鼓楼上传令开炮，下边还有哨兵呢，一个传一个，开炮开炮开炮。有人唰唰把大炮上红布给掀开了，火公司噗把火绳的蒙头灰吹掉，照令要捻这一杵，咚咚咚，就是三炮。这三炮打坏了2只船，你还别说，命中率还挺高呢。当时翻兵翻将落水的，哭爹喊娘啊，大船不敢前进。小卒报告金兀术，四郎主，大事不好，人家松营开炮了，我们2艘船都被打翻了。给我冲，是冲，快冲，哇，继续前进。是啊，身为军事家哪能怕死人呢？哦，坏俩船就不进攻了，再进攻啊。再看梁红玉拿起了鼓槌，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前边军卒都听见了。随后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亮，一阵的冷箭唰唰唰射下来了。金兀术一看，行了，这边打起来了。金吾啊，走下金吾里这300多只战船，哦，向南边冲了过来。水师营者打得非常激烈，梁红玉猛一抬头，哟，金兀术要从南边跑过去。长家官，夫人，金兀术向南杀去。是，唰，大旗指向南方。再看韩世忠带人，哇，大小船舟一起冲了过来，集中兵力来打。哎，你还别说，这招真好使。金兀术船上人呢，勉强应战，不行，这南边攻不过去，咱们往北去吧。刚调转船头奔北去，长旗官，金兀术向北杀去。是，唰，大旗指向北方，

且我们上哪起指向哪，好了，我把那个人宰了，我家狼主就能脱离险境。狼主您等着，带我潜水到他们船上，将指挥者置于死地。哎，你单身独自身落险境，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士为知己者死，狼主，我的命是您给的，你照顾我妻儿老小就是。再会。浑身上下收拾紧致利落，唰一个猛子下水了。呵呵，他好水性啊，哗哗哗哗哗，很快滑到宋军的大船旁。他想啊，纵身窜上去，万没想到守在船头的众人看见了，为首的是副将苏德。哎呀，不好，水底有人，放箭，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射。呵呵，他手中单刀，拨打凋零不含糊，刚一扒船帮，船帮到虚钩，本就把头发刮住了。可怜赫黑塔被乱箭射死，金乌珠等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完了，别指望了，还得冲啊！金国英雄梁红玉站在鼓楼上指挥战斗，金乌珠的船向东，大旗指向东；金乌珠的船向西，大旗指向西。再看梁红玉扭动柳腰，玉腕拿着鼓槌，击鼓如飞。只听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响，苍苍啷啷啷，锣声鸣，鼓声响，锣声鸣，是杀得山摇地动，电闪雷鸣，哭声喊声骂声声声不断。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大破金兵，称为千古佳话。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在宋史上有过记载。宋史是这么写的：韩世忠大败乌珠于金山，欺梁氏自己伏鼓，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金乌珠急得哭了。哎呀，军师啊，难道本王要做外丧鬼吗？郎中别着急，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咱们再想办法。哎呀，这怎么办？旁边惊动一人，谁呀？龙虎大王夏金武。元帅，我打这阵，我想一定是牛头山一战，我们的军卒将官吓破胆，丧失战斗力。我打头阵，唰，把头上的帽子摘了，虾米须辫子缠在脖子上，衣服刺啦也扒了，来个大光膀子，一伸手拿过鬼头大刀，手中一样，来，给我带100只战船，冲！夏金武在船头亲自指挥，拿现在说叫敢死队。金乌珠一想，我这姑爷还真血性，有两下子就看这一招了，如果能冲破敌营我们就过去了，冲不开宋营恐怕就死在长江。再说夏金武站在船头上，船架水浪水打船帮，哇，猛冲战船直奔对面的大船而来。对面的大船向这边驶来，距离越来越近，船头站着一员小将手经长枪，军兵，敌人要拼命了，准备高连枪。是，哗，站了好几十军卒啊，每人一杆高连枪，就是枪的旁边带个钩子，干嘛呢？好搭对方敌人船的。这个兵器有好处，能扎能勾，把敌人船哗落过来。两只战船越来越近，不太远的时候，宋兵宋将急忙过来，啪，搭住了金兵的战船，往这一落，加上人多呀，就给死住了。金兵呢也用钩镰枪，哎，搭住宋军的战船，哎，也带住了，这两船就不能分开了，两个主将才能答话。两个船渐渐的绑靠到一起，船头小将手擎长枪，哎，番将同名受死。问俺龙虎大王夏金武，小南蛮，你是谁？我乃韩元帅之长子韩彦德是也。姓韩的，你赶紧放开道路，让我们过去，方保儿性命，不然我叫你老韩家断子绝孙。哎，噌，往前一近身，唰就一刀。再看韩彦德，当啷一挂大刀，颤枪便扎。两人打了七八个回合，不分胜败。宋兵嗷的一声窜过去了，干嘛？跳到金军大船上，双方兵对兵，将对将，打开交手战。这一乱呢，可了不得了。当时夏金武一个失神，被大公子扑的一枪扎在腿上。夏金武皮粗肉厚，不在乎，哟，往旁一闪身，一想我带伤了，不好，怎么办？我得快跑，划船跑。

0: 跑不了，船呢双方互相搭得死死的，不能动。夏金武刀往水里一扔，一个猛子咚跳下水，干嘛？他想回到金乌珠的大战船上，再想别的办法。哪知一下水呀，旁边哗蚂蚁战船围上，船头站满了宋兵，每人一杆钩镰枪，哎哎哎，你扎我搭，一下把这虾米须辫子给搭住了。这边搭住的一疼，下边绷把这腰带搭上，你拽我落，提到船板上。随后有人给他捆上了，活擒夏金武。擒贼先擒王啊，夏金武被擒，再看那些个兵啊，无心恋战啊，纷纷跳下水，会水的游到自己船上，不会水的全死在了长江内。这一下子金乌珠再也没有斗志。是啊，唯一精通水性者夏金武被祸遭擒，往哪儿走啊？现在二王喇汗、三王达罕、五王则立几家元帅都在金乌珠的身旁，往哪儿退呀？梁福玉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最后发现在西南角这有一片水面没有宋兵，哪没人往哪跑吧，大船哗哗哗哗哗哗往那边去了。那什么地方？这地方叫黄天荡，是个江岔子。别看江岔子水面特别宽，一眼望不到边。梁红玉一瞧，哟，进了黄天荡了，嗯，我们打胜了。梁红玉放下鼓槌，揉了揉玉腕，军兵有，随我走。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软梯，回到水师营的大战船上，等韩世忠带人报捷。他怎么回来了？嗨，黄天荡是个死水港，只有进无出路。韩世忠一看，哦，进黄天荡了，就像赶鸭子一样把你圈死了，马上调战船把水口子哗封死了，不是一道，一层一层的封出十里地。金乌珠现在你有天大本事也冲不开了。韩世忠领人回到了船上，见到夫人，哎呀，夫人亲自擂鼓助威，振奋军心，才大得全胜啊！夫人真乃巾帼英雄，韩世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哎呀，老爷过奖了，只托万岁洪福，老爷虎威，还有三军勇敢善战。不过不能掉以轻心，虽然金乌珠败走黄天荡，可是金乌珠非常狡猾，以防不测呀。他往哪儿跑？黄天荡是个死水港，这边把江口子一封，他们船上不会带多少粮食，又不能靠岸，不出十日不打自灭，得饿死。不过老爷你还得严加防范。再说金乌珠败走黄天荡一点都不到，这是个江岔子，因为这块特别宽，水面一眼望不到边，大船小船还往前进呢。现在有多少人了？不够三万人，剩下的全都死了。这三万人呢，垂头丧气正往前进，突然前边军兵大叫一声，哎呀不好，过浅了。搁浅了？是啊，前边淤泥很深，甭说大船呢，就小船的船底都贴到地面了。这桨啊，哭哧哭哧，怼不动了。抬头一看，可吓坏了，前边是淤泥，离这淤泥三四十丈远的地方，是个土岗子，有三尺多高，像墙一样。周围呀，一个人也没有。船只停下，有人报告乌珠，可了不得了，过不去了。金乌珠说，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快找人问。黄天荡这有的是打鱼啊，而是金兵到了之后，船家全都藏起来了，也有消息不灵通的，抓来两个一问，说这是什么地方？说这叫黄天荡。有没有出路？没有，死水港就到这儿了，前面是淤泥，还不能下船，下船就陷下去，说北岸去根本去不了，北岸那兵营扎的水浪层层，再说人这边有人看着，这可怎么办呢？可糟了，把这两个打鱼的放走之后，哈密赤、金乌珠等人商量，顿时怎么办？郎中啊，就用一条道，咱们投降。嗯，郎中你还别生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咱们能够活着离开长江， 回到本国，不愁东山再起。如果在这饿死困死，可就说什么都不灵了。这个你说韩世忠能放我们走吗？嗨，你不好给他点便宜吗？把咱们抢来东西都给他。另外在许愿在封官，你记得世上人没有不爱财的，尤其当官的更爱财。那么用钱买路，对对对，好吧，我试试。大船调转船头，哇，奔黄天荡的出口。这船距离宋营的船只越来越近，宋军喊上了：“站住，别往前进，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小帆忙喊：“哎，南蛮，不要放箭，我家四郎主要见你们韩元帅，有大事相商。”哦，军兵报告韩世忠，韩叔夫妻都在这呢。花小船一闪，让开了大战船呢。梁红玉、韩世忠分别在两只船上。这阵儿呢，金乌珠的船越来越近，倒在离韩世忠的船不太远，说话能听见、看清楚的地方，下了锚，船停下来。金乌珠来到船头，往对面一看，飞龙舟的船头上放着虎皮高脚椅，高脚椅上坐着一员大将，四十八九岁，头戴帅子盔，身挂金装甲，外罩战袍，面薄如玉，一步默然。谁？韩世忠。飞凤舟上虎皮高脚椅那儿坐着员女将，头戴凤翅金盔，上插织机翎，身挂软台，外罩战袍，肋下佩剑。不用问，梁红玉。金乌珠急忙行礼：“韩元帅，五珠有礼。”韩世忠看看：“五珠，你找本帅有什么要讲的？”“韩元帅，我久慕你们夫妻大名，我很佩服。是我五珠自不量力，兵犯大宋，牛头山困住了宋主，想不到岳飞用兵如神，把我打得大败亏输，我只说弃暗登州回到北国，想不到又遇见了韩元帅。韩元帅呀，我死活是小事，是罪有应得。你看我这还有好几万弟兄，他们背井离乡，撇家舍业，扔下七根老小落在了江中，倘若因我而死，我成了千古罪人。故此我求韩元帅网开一面，给我一条生路，放乌珠带人回到北国。今后金乌珠再不敢侵犯大宋，如有冒犯天朝之时，让我天打五雷轰。小友，我从中原弄来的珠宝玉器、值钱之物一律给韩元帅，情愿给你5000匹粮马。如果你还要住口，韩元帅，你看如何？韩世忠一阵冷笑：“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乌珠啊，你看错人了。今天之战为报两狼山之仇，你想要逃走退兵可以，得应我3个条件。请讲。第一，把我们的两个皇上送回南朝。”这金乌珠一想，太难了，我说了不算呢，那俩皇上那么容易抓的，还要拿他换土地换宋朝江山呢，我做不了主啊。这第二吗？第二，把你们抢去的城池都给我们退回来，你们退到长城以北。这金乌珠一想，这条也不行，那城池那么容易抢啊，拿多少人命换的，我们的人呢用尸体堆都比城墙高，不给。第三，五珠把你留下做人质，左怎二圣还朝再放你走。五珠一想，我更不干了，把我留下我好得了啊。这个嘛，韩世忠，你不要欺人太甚，要知道一夫舍命万夫难敌，狗急还跳墙呢，来呀，给我抬兵刃。 有人递过金雀开山斧金乌珠掌坠横，我和你决一死战。韩世忠微微一笑，怎么这三个条件不答应？来呀，给我点炮啊！别开炮，别开炮，军兵快往回走。金乌珠也吓傻了，你不让开炮好使吗？大船又回到黄天荡，韩世忠哈哈大笑。再听啊，宋军的船上划拳行令，金乌珠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顺着江风吹来酒肉香气，金乌珠饿得巴嗒巴嗒嘴呀，这才叫虎落平川被犬欺，龙落沙滩被虾欺。宋军个小卒算什么呢？有酒有肉，吃吃喝喝，我这还饿着呢，快回去吧。见哈没事，军师啊都不行。怎么回事？三个条件这么着，那可不行，这三个条件你做不了主啊。那怎么办呢？哎呀，这可麻烦了，船上粮食够吃多少日子我哪知道啊，问一问吧，不够七天，坏了，被饿死不可呀。哎呀，我到前面看看。就这么，哈密士离开大船，上了中船，中船换上小船，军卒划着小船将哈密士送到黄天荡的尽头。小船过不去了，船底搁浅了。哈密士往眼前一看呢，哎呀，七只哭着全是淤泥，前面是土岗子，来跟我试试看看下边能不能停住人。军卒用大枪扑哧扑哧扑哧，哎呀，不行不行，世上没有不行的事儿。这么办，给我准备船板铺到淤泥上，下去个人看看能不能停住。哎，那连我们带板都掉去怎么办呢？不要紧，腰里系根绳子，张某往下伸就把你拽上来。哎，就这么哗板子一放，军卒跳去，腰里系着绳子，后边人搁绳拽着，没事儿，趁着一定程度不趁了，行，再铺一块。就这么从小船一直铺到坝梗子上。哈密赤一来到坝梗子，往眼前一看，还是很宽很宽的淤泥。哎呀，给我铺，这边铺那边铺，铺了十几条啊。等大家都来到土岗子，又铺了一里多地儿，再一看前面有半桶石碑陷在淤泥内，都长满了青苔，给蹭掉了。嗯，上面个字儿是个谷子，来把这碑给我挖出来。人多好干活，一会儿把石碑给扒开来，一看上面有四个大字，古老灌河呀。哈密赤是中国通啊，对中国的山川地理人情风俗十分通达，古老灌河嘛，天不灭曹，有了。哈密赤明白了，这是条老灌河的古道，被长江淤沙给堵塞了，如果把河道挖通，引水进来，我们大船自然能通过。就这么，夜色降临，哈密赤传令两三万军卒一块挖河道。人多好干活，尤其这个泥也松软好挖呀，挖出一里黄天荡的水，进来一里，大船行进一里，一点一点挖出二十多里地，再往前看，哇，长江水是波浪滔天。金乌珠大船走出老灌河，金乌珠一阵大笑，韩世忠哎，这回我再找你报仇。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金乌珠的大小船队被困黄天荡，郑然走投无路，多亏哈密赤命令军卒挖通老灌河，撤出黄天荡。原来这老灌河挨着黄天荡这段被堵塞了，前边通着长江没有堵，所以很快大船通过老灌河来到长江内，长江在这块拐了个弯儿。金乌珠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想不到我又脱离险境，带我到扬州重整旗鼓，回头带人马找韩世忠报今日之仇。大船来到了长江北岸，随后弃舟登岸，上马的上马，车辆都排布好了，列开队伍，挑出大旗，直奔扬州。走出有四五里地，金乌珠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啊，军师，四郎荣，都说岳飞、韩世忠善会用兵，要我看不怎么样啊。郎主，您的意思，如果这个地方要是宋军设下埋伏，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可是那韩世忠、岳飞，嘿嘿，就没有想到。哈密赤心的话，你还狂呢？我们40万大兵现在剩着2-3万人，还说人家不会用兵呢？哈密赤知道金乌珠心里不痛快，是可顺着他说：“郎中言之有理。”话音刚落，就听左边树林内倒咕噜倒倒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呼啦啦打林中冲出来3000宋兵， 拦住金乌珠的道路，为首一战马来的队前吁哎吁，金乌珠下马扑王。好，金乌珠一看眼前原小将，年龄在个14-15岁，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着巨翎，身穿麒麟铠，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压旗，赤兔胭脂马，掌中击队，擂鼓瓮金锤，来的不是别人，谁呀？正是金锤小太保岳云。要说岳飞用兵如神，在金乌珠没有败走黄天荡之前，就算计到了他必走六合天长这条线。事先要岳云带3000人埋伏在这里，已经等了好几天了。金乌珠这一看，这回算彻底无情，有岳飞呀，我这辈子甭想进犯大宋。哎，跑吧！金乌珠谁也不管了，推马就跑。岳云带3000人一阵追杀呀，一路之上，金乌珠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等他逃到北国的时候，发兵时40万人，到了北国只有360人呢，败太惨了，他都不敢见他的狼主完颜吴乞麦，不敢不行啊，领着哈密士还有几个王子来到会宁府。会宁府是金国的国都，金乌珠来到了金殿，用磕膝盖荡脚走，匍匐在地，放声痛哭啊，狼主啊，五珠请罪了啦。他把经过一说，完颜吴乞麦气得啪啪啪直拍桌子，乌珠啊，我把你个混蛋，这么多年你给我损兵折将，耗费国币厂银，你还有脸活呀？来呀，把他绑上给我咔嚓了。旁边过来武士抓起金乌珠，拢上二背往外就推。文武官员一看，吴乞麦像疯了一样，喘着粗气，晃着脑袋，跺足捶胸啊。是啊，大王张邯死了，那是他心爱的王侄，还有两个孙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死了，他能不生气吗？谁也不敢求情。金乌珠也认为，我杀之不足，寡之有余，该死。在一旁惊动哈密士，哈密士一想，不行啊，我何处掉脑袋给求情啊，哎呀，郎中刀下留人。
15: 你也不是好东西。
14: 是是是，我也有罪，你有什么要说的？哎呀，老郎中，我该死，四郎中也该死，不过你听我一言，四郎中这次进犯中原可不容易啊，这么多年领兵带队，他为了什么？那这是一步高一步低，一步沙滩一步泥，冷刀枪热肚皮，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里，还不是为了叫你老人家能到天朝当皇上，看看中原的花花世界吗？看看中原的美人，叫你享几年福吗？嘿嘿，事与愿违，他没干好啊。不怪乌珠殿下，哎，主要是怪那个越南蛮岳飞太厉害了。我家四殿下领兵带队把康王赵构困在牛头山，本来他是笼中鸟网中鱼，就应该抓到，可是那岳飞无故的不到哪弄出来这么几个使锤的。哎，两位小殿下金蝉子银蝉子被给震死了，那还不说，我家郎主死里逃生，败走黄天荡啊，金炳奴替你四郎主死了，不然你们叔侄还见不着面呢。这打仗嘛，谁也不敢说百战百胜，对不对？有胜就有败，望老郎主开天恩，饶恕四殿下，我们藏锋养锐，秣马厉兵，单等兵精粮足再进犯大宋。呀呸，哈密赤啊，你还进犯大宋啊？啊，这回就不行了。哎呀，您尽管说不行，那咱们可以不想，可是人嘛，您还是应该放了。胡了，回来的300多人，大部分都是皇亲国戚，都有权在这说话，替金乌珠求情。老郎主弯眼吴乞麦没办法，好吧，你们都替他说话，把他给我 押回来。乌珠被推回来了，谢老郎主不杀之恩，不杀你，我这气难平，我得怎么给我的孙子、我的侄子报仇？去，到五国城，把那两个南朝的皇上抓来，给我剐了。哎呀，郎中万万使不得，那两个人是死狗一条，你留着有用，你要杀了臭坏地，你别忘了他是天朝的皇上啊，万一我们有个马高凳短还能拿他换江山社稷，怎么杀不了？你好别杀，那我这气我有办法。好吧，你小子就会哄人，你说我耗费国币躺银，这钱什么时候能够找回来？有办法。你想啊，当初我家四殿下进犯中原没费劲就把宋朝两个皇上抓来了，那么我们就不行把康王赵构抓住吗？那这回为什么就不行呢？嗨，上次是因为有张邦昌帮忙啊，张邦昌给咱做内应，他把两个皇上送给我们，还有刘裕，可这些人四殿下您偏不喜欢，不喜欢大宋朝奸臣，喜欢宋朝忠良，忠良不帮咱说话呀。咱要想再进犯大宋啊，得除掉岳飞。那么怎么除掉岳飞呢？还得找一个像张邦昌这样人才行。吴乞买听着皱皱眉，有理，可上哪找张邦昌去？不说被你们杀了吗？嗨，张邦昌活着没用了，换一个人。换谁呢？这里耳目众多，不便多言。好，随下满朝文武退下之后，弯燕吴乞买一点手，将金乌珠叫到身旁。四海的，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哈密赤啊，你有什么办法？哎呀，

0: 唐荣，有一个人最合适，陪着南朝两个皇上到我们北国的一共五个大臣，那四个都死了，就剩一个，这个人叫秦桧，想当初在南朝当御史中丞，你忘了他磕头碰地脑盖出血，叫我们留他一条狗命，我们把他赶出会宁府，这个人可是状元出身大才呀，如果没死咱们找着他，小恩小惠好好拿他当条狗养着，把他养熟了再送回中原给咱卧底，叫他想办法害死岳飞，到那阵儿四郎主再出兵，宋朝江山就可以唾手可得呀。哈哈哈哈，好小子，我不白疼你，你有两下子，死孩子，刚才我要杀你那是杀鸡给猴看，你别生气，想办法找到秦桧，听着没有？是谨遵郎主旨意。就这么哈密赤金乌珠各回各府，出征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和家中人团聚，可金乌珠这人有毛病，不打仗他难受活不了，他到处派人找秦桧找不着，哪儿去了？心里烦闷，这一天带着一群王官呢到贺兰山下打猎，打些山鸡野兔狐狸之类的，往回走的时候前边是个树林，突然唰，在树林呢闪过一道人影，金乌珠是练武之人，眼睛特别快，他一看是个女子，南朝庄束，回来这么多日子了没看见过南朝女子，来呀、啊，把进树林那个人给我抓住。是，翻兵进去时间不大，从里边嫁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子看去只有31、32岁，实际比较大得多，细高挑大高个，长脖枪削肩杨柳腰，头上青丝高挽，鬓边带朵野花，耳戴银环，往脸上看白嫩嫩一张瓜子脸，弯眉杏目，鼻直口小，穿了一身粗布衣裳，嘎着窝着夹着捆干柴往那一站，别有一番风韵。金乌珠啊是军事家野心家，不近女色，尤其近半年竟在北国骑马射箭，看都是北国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北国女子啊骑马射箭体格健壮，性格活泼，突然看个南朝女子，金乌珠心里微微一动，说话嗓门都小了，怎么怕把这女子吓着？这一女子你是何人？这个女的看着金乌珠眼皮微微一挑，一点儿不害怕，是见过世面的人。小女子姓王，不知道郎主您是何人？我乃弯燕无都。哦，原来是昌平王四郎主，见妾有礼。把干柴一放，施了一礼。王氏，你怎么流落到我们北国啊？我是随丈夫到这儿的。你丈夫是何人？
1: 我丈夫，
0: 哎，他叫秦桧，字惠之。
2: 哦，秦桧之，
0: 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哈哈，秦桧艳福不浅呢，有这么个漂亮女子陪伴呢。王氏，你是随丈夫流落到我们北国？
1: 正是，因为四殿下把我们两个皇上带到北国，我也就跟着我丈夫来了。
2: 哎呀呀，委屈你了，本王素知秦桧是高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因我不在国内没有见着秦先生，也委屈你了，遵命把夫人带到我的府下。
0: 是，军兵把王氏夹起来往金乌珠马上一担，金乌珠学马回到自己王府，给王氏沐浴更衣，当夜王氏陪金乌珠睡在寝帐，虽然是一夜夫妻，

0: 也如胶如漆。这么多年，这王氏和秦桧怎么活着呢？秦桧被掳到北国之后啊，随行那些大臣全死了，唯独秦桧贪生怕死，再三求饶，被赶出会宁府，在贺兰山下伺候一个放马的小官。这个小官死去之后，两口子住在破牛皮帐内。王氏呢，给小番逢帘洗坐，换些米面牛羊肉吃。秦桧呢，还是什么也不会干，是个书呆子，看看书，写些字。尤其这王氏打情骂俏，把这小番哄得挺乐呵，常送点羊腿啊、牛肉脯、羊肉脯之类的。过到今天，想到金兀术为了利用秦桧，将王氏弄到府里，做了露水夫妻。次日天光放亮，王氏羞羞答答的梳洗已毕，四郎主，唉，我难以启齿，我已落在你的家内，可是我那丈夫还在那牛棚内受苦，望郎主周全。
1: 唉，夫人呐，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你的丈夫。
0: 去两个小番到牛皮帐内找秦桧。秦桧一看老婆一宿没回来，心里惦着，没有睡觉，就在这一阵小班进来了。哎哎，我说你是秦桧吗？
1: 啊，不错不错，
0: 君爷有事吗？哎，秦先生，我们郎主请你。
1: 哪个郎主？
0: 四殿下。
1: 不行不行不行，我的拙精不知道昨天上哪去了。我再找他，等他回来之后，我再跟你去。
0: 什么什么拙精？什么叫拙精？就是。我的妻子啊，哈哈哈哈，甭找了甭找了。咱们四郎主呢到呢，你们夫妻见面了。秦桧的脸腾就红了，低着头只跟着小班走，走路太慢了，把他架到马上，很快带到金兀术的府内，下了马一直让到二堂，往里走，来到书房内。到了书房抬头一看，金兀术在里边坐着喝水呢，他认识啊。秦桧低头卡门前，来到里边，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罪人秦桧参见四郎主。金兀术站起来用手相搀，秦先生免礼平身，请坐。在四郎主面前言有罪人的座位。
1: 秦先生别客气，坐下坐下坐下。
0: 秦先生，我久闻你是江南才子，状元出身，胸膛锦绣，福有良谋，就想在台前请教，怎奈我不在京都，一直在中原打仗，委屈你了，我将你请至我的王府内，想做个参谋，早晚呢好领教一二。秦桧一听受宠若惊，腾站起来，我乃有罪之人，不敢不敢。秦先生不要客套，请坐。来呀，准备酒宴给秦先生迎风洗尘，时间不大，准备一桌丰盛酒宴，又有弹拉歌唱的舞女歌童，嘚哒嘚哒，这个好听啊。秦桧啊，好几年没吃了这么好的东西，甩开腮帮，掀开大牙，嘚哒嘚哒，这种吃啊。从这之后，秦桧一步登天，好吃好喝好招待，要换上丝绸果缎起浪头衣服，再也不用为吃喝奔波，再也闻不到烧牛粪味儿和吃那半生不熟的烤羊肉了。一晃一年半过去了，这一年半呢，135王氏到金兀术那住，246在秦桧住。秦桧知道不知道？他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心想我还借着夫人升官呢。这一天呢，金兀术将秦桧找到自己的银安殿内，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金兀术一看秦桧也胖了，脸也白了，呵，利利索索的看着文质彬彬的。秦先生近来在我这过得怎么样啊？哎呀，蒙郎主关照啊，一切都好，郎主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恐怕秦桧今生不能相报，来生愿意结草先还。不要说这个，你想不想家？

0: 这想不想回南朝？郎主对我这么好，不想不想，笑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哪能不想家呢？哎，说实话，秦桧大才呀，心里明白呀。金兀术拿我代如上宾，两个皇上还在五国城坐井观天，我在这吃一炕二仰观三，一定是他有求于我，我得小心回话。他叫我回中原干什么去？郎主，如能容我回家祭祖，我将感激涕零。好，就这个意思。我不但叫你回家祭祖，还想方设法叫你到宋朝国内当大官，位列三才，官居一品。哦，郎主，这是可以。不过我有一事相求啊！啊，这次我带40万兵，兵犯大宋牛头山一战，本来可以抓住康王赵构，想不到来了个岳飞岳鹏举，他是我的克星，不但击不了赵构，而且把我打得大败垂书，40万人剩了360人呢、啊，输得太惨了。中原只要有岳鹏举，我禁不住休想得下天朝国土啊！哎，我对天朝感情太深了。对那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都爱，我若能定居中原，嘿嘿，秦先生啊，我感激你一辈子。这么办，你回南朝，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想办法要了岳鹏举的性命，到那时我发倾国兵马，得下40座江山，你是我的开国功臣。这个秦桧合计合计，没说话，假装没听见。金兀术误会了，以为在跟他讨价还价。秦先生，如果我得下宋朝江山，我们两个可以平分疆土，你看如何？啊，四殿下，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这儿跟你讨官讨国土，我想那岳飞在牛头山保驾，功高莫过救驾呀，他和皇上什么感情啊？想我流落北国这么多年，寸功未立，怎么能取得赵构信任？哎，不行啊，我怕辜负了你的心意。哎，不要紧，你的功劳比岳飞大多了，别忘了你跟南朝两个皇上流落我们北国，也算保驾有功。这个，哎呀，有谁作证？哎，你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做呀？到五国城叫那两个皇上给你写诏书，带诏书回国，北国这一段我送你，到南朝你有两个皇上旨意，你还怕什么？嗯，好，郎主，秦桧遵命。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6: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8: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5: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3: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聆听是一种生活，
22: 是一种生活，
23: 是一种生活。
2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5: 故事里的歌。
26: 我真不知是该感谢他呢，还是骂他一顿。前年夏天，我从永州师范学院毕业，本指望会分到县城或镇中学，做一名体面的人民教师，没曾想却被分到我们村的小学，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我们村地处深山沟，贫穷落后，外面的老师不愿意来，我是这里出去的，再回来似乎顺理成章，但我心里100个不乐意。村委主任苏长根设宴为我接风，拍着我的肩膀直说，我回来是全村娃娃们的福气，穷山沟看到希望了，还说村小学太需要个大学生老师了，你来了小晴也好有个伴儿。后来我才明白他最后这句话意味深长。小晴是他的女儿，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村小任民办教师，别看他文化程度不高，教学却有两下子，村小年年在全镇会考中名列前茅。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回来的第二天，我便去上课。村小非常简陋，三间半土皮屋，校园是用树枝围成的，却宽敞整洁。走上讲台的那一刻，我心里陡然生出一种瑟瑟的感觉。自己堂堂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面对的却是流鼻涕虫的毛孩子。整个一堂课，我都心不在焉，提不起精神。小晴看出了眉目，放了学，她叫住我：“你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英雄不敢称，但总觉得有点不公平。其实把你分到村小当老师，是器重你。”“笑话，让大学生教小学生是器重。”小晴看了一眼四周耸立的大山，问我：“你说咱这山沟为啥这样穷？”我想了想说：“观念落后呗。”“那么观念为啥落后呢？”“当然是因为没有文化了。”“对呀，山区贫穷落后的根子是因为人们没有文化，没进过学堂。现在娃娃们有机会读书了，家乡贫困的面貌要靠他们去改变。所以说咱这孩子王重任在肩，丝毫不比镇中县中的老师差呀。”苏小晴这番话不由得令我对她刮目相看，并使我彻底端正了态度，俯下身子兢兢业业地做村小老师。在实际教学中，小晴有许多实用的小经验小窍门，都是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我也把在学院里接触的一些现代教学理念告诉他，我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全镇30多个班举行会考，我们村小得了第一名。小青说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拉着我来到他家。他爸爸苏长根早已烫好酒等着我们，酒至半酣，苏长根握住我的手说：“洪涛，你是一位不错的小伙子，我决定把小晴嫁给你，你愿意吗？”我一听脸腾的红了，心里却美滋滋的，因为通过这半年的接触和了解，我已悄悄地爱上了小晴。她心地善良，纯洁美丽，能娶上这样的媳妇儿是我天大的造化。想到这里，我把杯中

还用说吗？当然是为了咱村的娃娃们了。顿了一下，苏长根又说，还为了小青能够和你走到一起。我心里翻腾起来，真不知是该感谢他呢，还是骂他一顿呢。

我把要讨小晴当媳妇儿的事告诉了父母，他们老早就为我的婚事发愁，我以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会高兴坏的，没想到我刚说完，父亲就跳起来，世上的姑娘死绝了，也不能娶苏长根的女儿做媳妇儿，他个龟儿子算个啥东西，配合我做亲家。父亲是前任村主任，去年改选被苏长根暗地里拉选票拱了下来，从此两人结下了疙瘩，他怎么能够和仇人结为亲家呢？母亲在旁边也持反对意见，他说他的儿子是吃公家饭的正式老师，不能找一个民办老师当媳妇儿。民办老师是啥？用你是老师，不用你啥也不是。我一看二老反对的劲儿挺大，就没敢和他们顶撞，因为我知道和他们硬顶没有我的好果子吃。父亲是个驴脾气，发起火来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息事宁人地说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心里却暗暗想对策。谁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我本不平静的家搅成了一锅粥。这天我正在上课，父亲急火火地跑来拽了我就走。我问啥事儿，父亲笑嘻嘻地说好事好事，到了家才知道镇中学校长托人给我说亲来了，他想在教育系统物色一个姑爷，得知我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长得高大英俊，就选到我头上了。来人把女方的情况简要介绍了一下，就对我许以重诺，只要我答应下这门亲事，马上把我调到镇中学去任教。这真是个巨大的诱惑，如果是我刚分配工作时，也许我会毫不犹豫答应下来，但现在对我来说，镇中县中都无所谓，还赶不上村小对我的吸引力。父亲母亲却高兴坏了，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和堂堂校长做亲家，儿子调到镇中去工作，都是无比荣光露脸的大好事。所以没容我开口，他们就替我满口答应下来。我和他们大吵了一通，一赌气抱着铺盖卷儿住进了村小办公室。苏小晴说赌气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劝我搬回去。我说先蹲蹲他们再说，谁知麻烦事跟得来了。

第二天我正在上课，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找上门来，她说她叫雅娟，她爸是镇中学的校长，而后便像老熟人一样对我说，洪涛，这村小也太简陋了，委屈你这位大学生了，我和我爸说说，赶明儿把你调到镇中去吧。我停下课把她领到办公室，当着小晴的面说，雅娟姑娘，我和小晴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你的好意恕我不能接受，对不起了。雅娟不在乎地说，你们不是还没结婚吗？只要没结婚，我就有权利追求你。你怎么这样？我气得脸红筋胀。雅娟咯咯笑起来，你看你，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今天我还有事，星期天我再来找你，再见。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傻在那儿。到星期天他要真来了，我可怎么打发他呀？星期六上午快放学时，忽然下起了大雨，我送班上一名岁数最小的女生回家，路上滑倒跌在一块石头上，把我的腿摔断了。父亲把我送到镇医院打石膏缠绷带，但回来时我还是变成了三条腿，拄上了拐杖。摔断一条腿，身体上遭受了痛苦，但我的精神上却得到了解脱。那个雅娟姑娘再也没有露面，中学校长的千金当然不能嫁个三条腿。我趁机央求父母答应我和小晴的婚事，父亲一看和校长做亲家已不可能，自己的儿子成了残疾人，只得降低条件答应和仇人做亲家。我兴奋的差点扔掉拐杖，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我拄着拐杖去上课，学生们围上来，关切地询问我的腿疼不疼，走路费劲儿不费劲儿。我晃了晃拐杖说，三条腿总比两条腿厉害呀。孩子们都笑了，小晴却在旁边低着头不言语，她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事儿。我告诉她，我的父母已经答应咱俩的婚事了，你应该高兴啊。好长时间小晴才喃喃地说，可是我的父母又不同意了，他们不愿意让我一辈子去伺候一个残疾人。我真想

想不到苏长根会变卦。当初可是他费尽心机把我分到村小，诱惑我和他女儿谈恋爱的呀。不行，我去当面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小晴拦住我不让去，他说这会儿镇政府秘书正在他家提亲呢，要把他说给镇长的儿子。啊，镇长的儿子也想娶你？那我还有戏吗？我故作惊讶地耸耸肩。小晴嗔怪地瞪了我一眼，俺的心早已交给你了，你慌啥？那个镇长的儿子有时患过脑膜炎，时常犯迷糊，我选100次也不会选他。只是我爸这关不好过，他官迷心窍，绝不敢得罪镇长。几天后，镇长的儿子找来了，他长得倒是挺魁梧，一身名牌，但一说话就看得出脑子有点毛病，前言不搭后语。我和小晴像看杂耍一样逗了他一番，把他打发走了。但那家伙并没回去，而是找到小晴家里去了，并且受到了苏长根的热情款待。小晴放学回家才知道这事，气得他又跑出来了，躲进村小办公室里掉眼泪。第二天，班里有一名男生让马蜂蛰了，脸和脖子肿起老高。山上有一种野草专破马蜂毒，小晴独自上山去采，不一会儿捂着右眼回来，满脸满手都是血。原来他爬到崖上去采草药，不小心摔下来，让树枝扎伤了眼。我立即把他送到医院。小晴告诉我，他有个同学是眼科大夫，医术精湛。我把小晴交到他那个同学手里，叮嘱大夫一定要保住他的眼睛。但事与愿违，几天以后小晴出院了，却戴上了墨镜。那个同学说已尽了最大努力，小晴的右眼没有复明的希望了。这个事实太残酷了，得知这个消息的人无不为小晴的不幸感到伤心。做出最快反应的是那个镇长，他马上差秘书来向苏长根表示遗憾。虽然他的儿子差点劲，但总不能娶个独眼媳妇儿。苏长根没能和镇长成为亲家，非常沮丧。一天在大街上碰上我父亲，他主动打招呼：老伙计，还让咱们做亲家好不好？我和苏小晴的爱情历经风风雨雨的波折，终于赢得了双方父母的同意。他们认为瞎姑娘嫁给瘸小伙，不失是一桩般配美满的姻缘。我和苏小晴决定趁热打铁，尽快举行婚礼，免得夜长梦多。我们去镇民政所办理了结婚证，回来的路上我便把拐杖扔了。其实我的腿根本没有摔断，只是被逼无奈为爱情做了一次假。扔了拐杖的我如一只刚刚会飞的小鸟，欢快地跑来跑去准备婚礼。我的父母和小晴的父母都不相信似的盯着我看，这么老实的孩子怎么也会作假。今年元旦，我和小晴举行了婚礼。我的家乡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娶亲方式，我头戴礼帽，身披新郎袍，用八抬花轿把顶着红盖头、穿着大红嫁衣的小晴娶回了家。洞房花烛夜，我揭去新娘头上的红盖头，只见小晴两只眼睛明亮如水，正含情默默地望着我。我激动地把她拥进怀里。原来，你也为爱情做了一次假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

0: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Come on！
0: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里的歌。测量他们之间的经纬度，从南到北，就可以找到彼此。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洛洛在落地窗前，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天蓝色的信纸上写信。他从来都是这样怡然自得。三年了，他依旧在给那个早已物是人非的地址写信。他从来没有想着过去这36封信被怎样的人阅读着。他想要做只不过持续地给那个地址写信，持续地维持这种诉说。洛洛看着天边的晚霞逐渐变淡，再淡，窗台的鸡蛋花被染成淡黄色，摇曳在晚风中。洛洛依稀记得曾经说过，要永远地消失在他的世界里，假装自己完全消失后，却一如既往地向那个地址写信。也许只是想铭记那个名字，也许只是想铭记那个幸福的地方，也许更是想铭记那一段感情，从来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如此的脆弱和执着。天色渐晚，终于洛洛理了理思绪，在天蓝的信纸上写下：齐泽，最近好吗？其实洛洛一直在想，齐泽应该过得很好，这个时候应该是在陪女朋友逛街或看电影，这样才好。洛洛没陪你做的都已经有人陪你做了。还有，你还记得吗？答应给你写的书现在已经写的只剩下结局了。曾经以为我写结局的时候你会在我身边，现在这情况我没有预料到，所以越接近结局我就越不知所措了。那种感觉就像不知不觉走到了悬崖边上，不知前进还是后退。我想我已经没有力气让他们回到原点，只能让他们停滞不前了。另外，我决定暂时离开这个南方城市，我要带着自己去旅行。依你说过你要带我去旅行，我只想去实现你的承诺，仅此而已。晚安，齐泽。洛洛把信纸对折好并放进信封里，披上外套就下楼投递。华灯初上，这座繁华的南方城市又开始进入比白天更精彩的时刻。投机完后，洛洛徒步来到江边，江上的古桥被刺目的白灯照得灰白灰白的，小贩与行人挤满了整个人行道，车流在穿梭着。洛洛就这样仰望着他，那里依旧有记忆的身影。洛洛拨了拨刘海，突然有点厌倦了这种感觉。洛洛无力地靠在栏杆上，映入眼帘的是对面银色的玩具城大楼，脑海中浮现的是席泽从负二层至35楼每层每店的找寻，只为找寻到他喜欢的生日礼物的情景。洛洛依稀记得他拉着他的手的温度，带着汗的纤长的手就这样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洛洛将脸深深地埋入自己的手心里，眼泪从指缝里溢出。

0: 洛洛向公司请了长假，便踏上了旅行的行程。他与席泽的约定是看遍中国所有的海，而这必定是成为他这次旅行的目标，只不过他是一个人上路而已。洛洛把各个地方的海拍下来，制成明信片，写上祝福语，而后收集在一个写着席泽的信封里。曾经席泽说过，如果不能陪他，请记得寄明信片给他。他还取笑道，
1: 这年头谁还寄那玩意儿啊？
0: 但席泽却一脸认真地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他说他只想知道他在那里并且是好好的。那时候洛洛认为那肯定是爱情，而后来他离开他，让他分不清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爱情。旅行结束后，洛洛把海的明信片依旧寄到那个地址，那是个很厚的信封。投寄的时候，洛洛清晰地听到咚的一声，就这样洛洛定定地立在邮筒边，抚摸着那个投过38封信的信口。他已经斑驳掉漆，洛洛微微笑了，心里对他充满了谢意。这三年他一直是他和席泽的纽带，但这一刻他决定了，以后再也不会给席泽写信了。所以他对洛洛来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他要找他的生活进入正常的轨道，从此席泽将成为一个过去。洛洛的生活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开始参加公司聚会，参加同学的聚会，不再是那个只生活在回忆里的洛洛。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这样的信，洛洛你好，冒昧给你写这封信，其实你写来的信一直是我在看，我想应该跟你说声抱歉，毕竟那是你的隐私。这个信箱我想以前一直是席泽在使用吧，而我也是最大遗传学的学生，最近没有收到你的信，不知是否安好，愿一切安好，男生工程，5月28日。洛洛拿着信纸站在9楼的阳台上，旁边小学里不知名的参天大树居然开出朵朵的小红花。他一直伸向窗户里，树叶青绿青绿的，它们与窗台上的鸡蛋花拥挤着，红白相间。远处的高速路车来车往，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洛洛手里的这封信是从那个遥远的北方城市，那个叫男生的人寄过来的，那个曾经有着席泽的城市。心里仿佛有着席泽的气息，原来自己一直在伪装逃避，席泽这个名字早已深深烙印在自己心里，无法抹去。对于那个叫男生的人来信，洛洛没有回信，他的来信让洛洛觉得自己这三年的情感和诉说就这样在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毫无遮掩地裸露出来，仿佛是久未遇见阳光的皮肤突然在烈日下暴晒，收获的只是刺激性的疼痛。他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时间就这样继续推移着，洛洛依旧过着朝八晚五的生活。直到某天，洛洛下班回到公寓，只见一名青年男子背靠着他公寓的门侧，戴黑框眼镜，一脸清秀，手里正拿着一本书低头阅读。由于过于专注，他并没有发现洛洛，洛洛依然在电梯口打量着他，确定自己是不认识这个男子。可他为什么出现在他的公寓前呢？洛洛细步越过他，拿出钥匙开启房门。洛洛正要进入公寓时，只听见背后传来带着北京口音的疑问，
1: 你是洛洛吗？
0: 洛洛转过身，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子，记忆里他确实不认识这个男子。只见他推了推眼镜，然后微微笑了下，说道，
1: 不好意思，可能吓到你了，我是男生，从北京来的。
0: 洛洛只是看着他，依旧没有说话，他只是无法接受这个曾经看过他38封信的男生就这样突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脑海里那38封信 齐泽还有眼前这个陌生男子，他们在无力地纠缠着。男生见洛洛没有反应，急急地说道，
1: 别误会，只是见你一直没有回信，不知道你一切是否安好，我没有别的意思。
0: 洛洛终于把思绪拉回了现实，手里的钥匙被他紧紧地握着，手里的刺痛让他清醒了不少。他整理了一下思绪，习惯性地拨了拨刘海，
1: 男生，谢谢你，我很好。
0: 嗯，那就好。说完他卸下背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大牛皮纸的信封交给洛洛。
1: 洛洛，这个我希望你能收下。
0: 洛洛接过这个沉甸甸的信封。
1: 那我就回北京了，自己多保重，再见。再见。
0: 洛洛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只是北京，那个北方城市，却永远也不会消失在洛洛的脑海里。

0: 当洛洛想起纸信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情。当他从书架里找出那个信封，信封已经铺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信封里装着38个小信封，封面都写着洛洛亲启的字样，并且左上角标有序号，却没有邮编和地址。洛洛按照序号一封一封地阅读着，原来男生对于他写的每一封信都有回信。在第一封信里，他做了自我介绍，并自作主张地要和洛洛成为朋友。从那以后便开始讲述他的学校生活和每一次看完他的信的一些感受，但他一直不想回信给洛洛，是因为不想洛洛因为收到陌生人的回信就不再写信了。他承认他是被洛洛的觉悟所打动，而逐渐的他越来越期待洛洛的来信了。直到有一天发现洛洛真的已经不再写信的时候，他终于明了自己的那份期待并不是那份所谓简简单单的感动。洛洛抑制着自己的惊讶，努力将信封恢复原样，他终于理解那个男子从北到南来找寻他是带着怎样的一份情感。他抚摸着信封，里面是他用一笔一画勾勒出对洛洛的情感，正如他一笔一画勾勒出他对席泽的情感。原来他们早已在彼此之间的情感里慰藉与填充。洛洛紧紧地抱着信封，眼泪早已决堤，他自己也分不清这眼泪到底是为自己，为男生，还是为席泽而流。当洛洛再一次来到北京的 Z 大的时候，已经是半年后。夏天是洛洛喜欢的季节，这个季节是洛洛与席泽相遇的季节，也是洛洛开始写信的季节。走在校园的小道上，依稀还记得自己曾经的校园快活生活。也许半年以前洛洛回到那里，那些回忆只能增加痛苦，但是现在洛洛心里充盈着幸福的感觉。记忆里席泽的笑容依然温暖，他给予他这些快乐的回忆洛洛会珍藏于心，但他现在知道他的幸福在哪里。洛洛向校园的北门走去，终于洛洛找寻的那个一直收到他的信的信箱，这里依旧没有改变，那个沉默的信箱架依然立在那里。洛洛走过去，按着秩序找到了508信箱，他抚摸着那个信箱，不锈钢的材质给了他冰凉的触觉，这个信箱混合了席泽与男生的气息。洛洛知道他一直沉迷在这样的气息里。洛洛转身离去，却被一个奔跑过来的身体撞了满怀。洛洛及时扶住信箱，稳住了身体，只听对方喘息未定地说着，
1: 同学，我只是来找信而已，对不起。
0: 洛洛就这样定定看着那个又陌生又让他惊喜的身影，男生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居然在这里见到洛洛。等洛洛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男生紧紧地拥在怀里不能动弹。洛洛，真的是你吗？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等你的信，我每天都等你的信，可是是的，是的，是我。他靠在他的肩膀上微微笑了，只听见洛洛轻轻地在男生的耳边说，男生，我从南到北只为找寻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本周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去承受的。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那个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咪的《即兴》。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的11月19号发行的，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忧伤，钢琴伴奏简约干净。歌曲描写了一段始于一时兴起的爱情，一方热情褪去，另一方迟迟走不出回忆，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反复的自问和放不下的执念。也许即兴的爱我始终放不开，道破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遗憾。没有特定的真实的原型，只是他根据普通人失恋后的状态创作的。很多感情来得猝不及防，像一场即兴的演出，结束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这首歌抓住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明明清楚该放下，心里却迟迟的不肯认输的情绪。上线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来收听这首《即兴》。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静文的一首《会吗》，2020年12月28号发行，大悦作词，箱子作曲，跳出普通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迷茫成年人的歌。歌词用深深的路，不知归处做比喻，一连串会吗？会吧。这样的一个轻声的追问，把人在低谷时对未来的微弱期盼写了出来。旋律舒缓，唱腔克制沙哑，温柔里带着韧性。创作者想表达一个道理，人生万般皆苦，大多只能自渡。我们常常不确定心愿能不能实现，努力有没有回报，前路会不会变好。歌曲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那份忐忑、怀疑又偷偷抱有一丝希望的心情唱出来，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会焦虑的人。会吗？一起来听。

文蔚琪的原谅，2023年的6月10号发行，改编自张玉华的经典老歌。这个新版的编曲更偏现代抒情，节奏缓慢，氛围感强，核心依旧是那句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原谅不是释怀，而是允许自己安静地消化伤痛，不必急着和过去和解。这首歌曲多年来一直是治愈的情歌，王玮琪的翻唱版本保留了原作的内核，用年轻一代的声线重新的演绎。创作团队希望传递，有时候原谅不是放过别人，是不想再跟自己较劲，不需要旁人安慰，只需要一段独处的时光，慢慢的抚平心里的伤口。来收听原谅。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王静文的《不知所措》，2020年的7月27号发行。歌曲是让王静文被大众所熟知的代表作。整首歌曲唱出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那种无力、慌乱、后知后觉的难过。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成为出圈的歌词。编曲清淡，没有激烈的爆发，安静地诉说失去之后的茫然。歌曲没有对应某一段真实的故事，抓取了现代爱情当中常见的遗憾。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珍惜，分开之后反复的回想，不知道当初怎样表达才能被对方理解。很多人在感情里笨拙敏感，等到一切结束，只剩下心底那份不知所措。这首歌曲出自12号唱片的大赛上，上线之后呢，迅速的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王静文的《不知所措》，一起来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2011年的12月31号，林俊杰发行了《学不会》，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学不会》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一首高难度的抒情慢歌，真假音转换极具张力。歌曲讲爱情里的笨拙，我们听过很多道理，看过很多故事，可一旦投入一段感情，还是会受伤，会偏执，会学不会怎样去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林俊杰正处在情绪低谷，他坦言自己在感情里不懂得把握分寸，容易投入太深，不擅长自我保护。姚若龙把这种感情写成了歌词，录制的时候呢，林俊杰并没有刻意的去修饰，保留了一些自然的呼吸与叹气，让整首歌曲呢感觉更有真实感，是感觉他的那种状态是真的不是很好，那段时间的情绪真的是低谷的。 MV 当中啊，是远赴欧洲的雪山取景，用冰冷的雪景象征易碎的爱情，来收听他的这首《学不会》。

0: 高中的夏天总是被连绵的阴雨填满，女孩总是习惯性的带着两把伞，因为她知道隔壁班的男孩从来不爱带伞。少年性格开朗耀眼，身边永远围着朋友，大大咧咧，从来不在意这些细碎的小事。而女孩的满心温柔与牵挂，永远藏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每一次放学下雨，她都假装顺路，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悄悄地把伞偏向她的方向，自己半边肩膀被雨水打湿，却从来不敢让她发现。她小心翼翼维系着这般暧昧的距离，不敢靠近，也舍不得远离。她会记住她所有的小习惯，记住她喜欢的晚风，记住她爱笑的模样，满心满眼都是她，可始终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藏了很久的喜欢。男孩习惯了她的陪伴，习惯了雨天里稳稳撑开的伞，习惯了她温柔的迁就，她坦然接受所有的温柔，理所当然，从未深究这份偏爱从何而来。那时的感情是最荒唐的，被爱的人永远是有恃无恐的，主动的人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后来毕业那天，又是一场大雨，女孩依旧拿着两把伞，站在校门口等了很久。可是这一次，男孩身边站了别人，他笑着和新朋友共撑一把伞，并肩走进雨里，再也没有回头。那天的雨不大，却凉透了一整个青春。女孩终于明白，所有日复一日的等待，默默的付出，雨天的迁就，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她淋过无数次的雨，偏爱过一整个青春，终究只是感动了自己。多年以后，每逢下雨，他都会想起那个夏天。原来下雨天里最戳人的一句话，从来不是伤感的歌词，而是藏在青春里的真相。主动的人满身遗憾，被爱的人不用道歉。那场无人知晓的暗恋，终在一场大雨里悄悄落幕，无人知晓，无人惋惜。
1: 停下了足迹，
0: 就像南拳妈妈的那首《下雨天》，钢琴的前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写一段不对等的暗恋，一个人默默惦记，一个人习惯被爱。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是全曲的点睛之笔。这首歌曲，大家平时看到的就是梁心怡的那种甜美的嗓音，但是其实作曲人张杰知道她声音里藏着爆发力，于是拉大旋律的音域。梁心怡自己填词，她观察到爱情里经常存在付出不平衡的现象，爱得多的一方总是被动的等待。这首歌前后录制将近三个星期，反复打磨情绪层次，最后成品成为了南拳妈妈传唱度最高的单曲。来听她的这首《下雨天》。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2009年的6月3号发行的一首歌曲，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收录于专辑《破天荒》当中。抒情摇滚的曲风，唱腔坚定洒脱，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唱出了一种不顾世俗、执着坚定的态度。它不单是男女情爱，也代表一种不妥协、忠于内心的信念。词作者也是在了解张芸京的执着、敢爱敢认的性格之后，专门为他写的这首《偏爱》。歌曲本来只是专辑的曲目，后来被选为《仙剑三》的插曲。随后呢，电视剧热播，迅速爆火，录制过程也是十分的顺利。张芸京呢，也是很快的进入到情绪当中，几乎一气呵成的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唱。多年之后，他依然是仙侠影视金曲的代表作品了，看过仙侠的肯定听过这首歌，没看过的也听过。偏爱，一起来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圣哲的一首《在你的身边》。独立音乐人圣哲作词、编曲并演唱，2017年5月1日发行，融合了流行 R&B 和轻电子，旋律温柔松弛。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是出圈的歌词。歌曲写一种滞后的思念。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某个黄昏，回忆又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圣哲留学纽约期间，在自己的卧室里独立完成了全部录制。歌词里寂寞的广场中央，来自他在华盛顿广场独自散步的一个真实体验。单曲刚推出的时候热度平平，沉寂多年之后被短视频用户大量的用作 BGM 意外走红。歌曲并不是强求复合，而是对一段旧时光温柔的回望，哪怕已经走散，那段时光依然珍贵。一起来听圣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65讲，钟离权从怀里边掏出这浑圆诛仙盒，就往桌上这么一放，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三个人呢，立刻就围过来了。一看那个小盒这么小，难道说这就是诛仙盒？就像他们所说的，里边有16把诛仙剑，能够这样吗？这个钟离权一边跟他们说着，他毕竟是个孩子，越说越兴奋。您看，这样的宝贝都让我给拿来了，咱们看看到底怎么样。说着话呀，他这小手过来了，就把这盒盖稍微的往起这么一掀，哪知道啊，就听见咔嚓的那么一声，就从那个小盒里边啊，16把诛仙剑这一下全都飞出来了。哎呀，当时啊，扑通扑通这么两声，何仙姑跟费长房全都栽倒在地。费长房呢，这个伤在腰这儿呢，栽到地下以后立刻是昏迷不醒。何仙姑比他强点儿，这个伤啊就在左边这个肩膀上呢，那也是脸色个煞白呀。到这个时节了，把这个钟离权给吓得呀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办好，这可怎么办呢？李铁拐看了一眼，行了，赶快的把你长房师兄先给扶起来吧。钟离权赶快过来扶起了费长房，李铁拐过来这么一伸手，把何仙姑也给搀起来了。何仙姑看着他呀，师兄师兄，这师兄，嗨，师妹，你怎么忘了？你身上那不是有宝贝吗？我身上有宝贝啊，玄女娘娘赐给你的那个丹砂是干什么使的？
11: 到这个关键时刻还不赶快拿出来吗？
10: 这一句话就提醒了何兴姑。何兴姑赶快的就把这个单纱给拿出来了，拿出两粒来。有半粒呢，哎，先服下去那半粒啊，然后搁嘴里嚼了嚼，就往那个伤处这么一抹。嘿，不愧是神丹呐，那是真灵啊。眼瞅着费长房吃下那半粒以后，立刻缓醒过来了，何兴姑这脸色也都好了，紧跟着再把那半粒啊往伤处这么一抹，也就等了有半顿饭的功夫，眼瞅着伤啊全都好了，两个人一伙的功夫就已经啊恢复如初，跟没事儿一样。这俩人就看着李铁怪奇怪啊，怎么要说重伤处最多的那就是李铁拐，因为他面对着钟离权，他这盒盖一打开，这个剑飞出来整冲他去，在他身上啊足中了有那么七八剑，但是有一样啊，人家李铁拐身上嘿一点伤痕也没有，而且呢也没有疼也没喊，就跟没事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两个人就这么一问，李铁拐冲他们哈哈一笑，嗨，这算得了什么呢？啊，所贵于仙人者，要在于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不是无可畏之人，无我相呢是无害我之物。你们想一想啊，连我都没有了，那个刀啊剑呐、啊，就连上一次咱们跟那个幽冥子交手的时候，他那个毒火多厉害呀，师妹还好点儿，没受什么伤，那个费长房让那个烧成什么模样了，结果到我身上你瞧瞧怎么样，哎，我就用这么一阵的寒光，那些毒火立刻就无影无踪了。所以说呀，这就是有我跟无我的区别。
11: 哦，
10: 这俩人这么一听，心中暗想啊，什么叫道行啊，
11: 嘿嘿，这个呀就叫做道行，
10: 哎，只有修炼到这种程度那才算得上是真仙。说着话再找一个钟离权，哪儿去了这孩子，回头这么一看，嗨，感情在墙角那儿这么一跪呀，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怎么呢，知道自己捅了大祸了，你看这么冒失，居然的把长房师哥啊还有何兴姑都给伤了，我这篓子捅得太大了，他又害怕呀又后悔，所以跪在这儿不住的掉眼泪。李铁拐看了看，过来一伸手就这么一拽他脑袋上那个抓阄，一下把他给提了起来了。
11: 嘿嘿，你在这儿哭什么呢啊，你看谁也没说你什么呀，
10: 知道你这是无心之过，
11: 尽管如此光哭管什么用啊，你必须得想办法要将功折罪。
10: 这么一说，这个钟离权立刻这眼泪也不流了啊，行是。

0: 是坏了，就是他这个盒子呀，只能用一次。哎，要想再用，得拿回去以后重新念这么一番咒语，然后再练上这么三四天，这盒子才能再用呢。你拿这个开开盖的盒子往这儿这么一动，他们就知道你已经用过它了，肯定的，我们全都受伤了。哎，到那以后你就说呀，我们三个人受伤不轻啊，现在都动弹不了了。你要是这么一说呢，他们肯定的会前来偷袭。只要他们这么一来，嘿嘿，这不是大好事儿吗？我的傻孩子。
1: 哦，
0: 不过我告诉你说呀，你得想办法把幽冥子那个宝贝给他拿过来，他也有宝贝。那当然了，他那个宝贝要是说起来的话，可比这个浑元盒子可厉害的多，可狠的多呀。
1: 是吗？他那是什么宝贝？
0: 就是那么一个呀，毒银瓶，这里边装的是啊，有千万阴火，这都是他用这个四海之间最毒的药把他给喂成的。这个东西别提多厉害了，上次你那个长房师兄就吃了他的亏了，多亏我用我这个宝葫芦里的水才把他的毒火呀给灭掉，才把这个毒给洗净喽。要不然的话呀，那费长房师兄立刻就要毙命啊。我告诉你说，你此番前去要想方设法，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把他那个毒瓶子给拿过来啊，你就可以将功折罪了，知道了吗？钟离权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小眼睛，那行，那我就拿这盒子去。对，你必须得拿这盒子去，不拿这盒子去，他们不相信你。
1: 是，
0: 那我这就去，现在别去呀。在这儿好好的歇息这么一晚上，明天你再过去，到那儿你就这么说，知道了吧？
1: 哎，是师傅，我听您的。
0: 到第二天了，这钟离权呢，就拿着用过的浑元盒子往怀里边这么一揣，急急忙忙的从土地庙出来，于是他就奔往了蒙大将军的大营而来。来到营盘的门前了，当兵的把他拦住，他让当兵的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功夫不大呀，就眼瞅着三位妖道哦，全都出来迎接他来了，而且一见面就给他贺功贺喜。啊，钟离权觉得奇怪啊，他们怎么会给我贺功贺喜呢？他哪知道啊，就是昨天他前脚刚这么一走，就那个幽冥子啊，老觉得有点不大放心，认为这个孩子说的话难道说都是真的吗？他真有这么大的胆量去刺杀李铁拐吗？万一其中有诈，这可怎么办呢？别坏了大事啊。所以呀，他就让那个严道人跟那个冷深暗地里边跟着也下来了。他们呢当然不敢进那个土地庙啊，就在土地庙的外边藏好喽。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听见里边咔嚓的一声，随着看着有这个剑光从这个土地庙房顶那儿窜出来了。哎呦，把这俩人给乐的呀，心里话，嘿，钟离权肯定是得手了。嗯，这一下啊，李铁拐他不死也得伤，所以急急忙忙的回来给这个幽冥子这么一报信儿。幽冥子他也非常高兴，认为这个孩子确实是有此胆量。嗯，等着吧，他一会儿啊就会给咱们送消息来。结果呀，等了半天再加上一宿，钟离权也没来。嘿，这仨人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正在这个功夫，当兵的送他们一回禀，说那个叫钟离的小孩回来了。嘿，这仨人这个高兴，这次一出来相迎，一再给他贺功贺喜，把钟离权又迎到咱们大帐里边。哎呀，钟离呀，钟离，你这是大功一件，还大功一件呢。你们看看这盒子

0: 被弄坏了。钟离权从怀里边把这个回旋盒子拿出来，就往桌上这么一放，这冷深这个乐呀，哎呦我的小哥哥，你不知道我这个东西呀，哎，只能用一次啊，你这是一次性的啊，然后要想再用呢，我还得重新念咒，还得练上这么三四天，这东西才能再用呢。哦，那不是我给弄坏了，不是你给弄坏的。哎，我先问问你吧，那个李铁拐现在怎么样？嗨，您别提了，就这个盒子，我就这么一开，还甭说李铁拐啊，就包括那个何仙姑，还有那个费长房，三个人呐，感情全都受了重伤了。李铁拐受的伤虽然说轻点吧，但是他躺在那儿也动弹不了了，那两个人直到现在是昏迷不醒。哦，我看呐，不如这样，你们赶快的前去偷袭他们一下，这么样一来把他们就全都拿着了，这事儿不就算完了吗？嗯，幽冥子听完了以后拔头一点呐，你说的正合我意啊。我看这样，你还应当带一个宝贝啊过到他们那边去啊。宝贝那什么，这样吧，那个回元盒子不能使，那不还得等三四天的吗？这个您看您有没有什么更毒更狠的宝贝啊？旁边那严道人过来了，是说您那不是有这么一个毒鹰瓶的吗？那个东西多狠呐！啊，如果说把您那个东西要交给钟离的话，他拿回去，在咱们交战的时候，他在这个李铁拐身旁边这么一放，肯定的就会结果他的性命啊。不过这个幽冥子啊真舍不得，为什么呢？就这个东西是他精心修炼的呀。到这个时节了，看了看钟离权，又瞅了瞅那两个人，他呀把脚这么一跺，一下狠心，终于的把那个毒鹰瓶给拿出来了。你看，就是这件宝贝。钟离权这么一瞧，哟，感觉就是这么一个小瓶子，高啊也就是有这么一寸多高，不大，上边那盖那儿呢还有点红绸子。嘿，这个东西感觉就这么厉害吗？那当然啦，不过我告诉你啊，钟离，这个东西它可是我半条命啊，这个东西要是一失的话，嘿嘿，你算是把我害苦了。我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交给你，我们前去打阵的时候，那个李铁拐道行太深，你别看他中了个飞剑以后暂时的不能动弹，他有法术背不住，等你回去的时候他就能站起来了。哎，今天晚上我们去偷袭去，你呀就拿着这个银毒瓶寸刻不离他的身边，只要我跟他这么一交手，你马上的就把这个瓶盖这么一开，哎，就把里边灵火往他身上边这么一撒，大功告成。但是你一定一定要多加小心。那行啊，好，您把这东西交给我吧。幽冥子终于的把这个毒鹰瓶啊交给他了，他往怀里边这么一揣，您看我出的时候他们都睡觉呢，我得赶快回去，别被他们发觉了。行，就这么说好了啊，晚上就这么行事，您放心吧，我先走了。嘿嘿，钟离权心里边这个高兴啊，不费吹灰之力，赶紧就把这个妖道这个毒鹰瓶我弄到手了，急急忙忙的出了军营啊，走原道又回到西门外边那土地庙这儿，这就是刚一进这个土地庙，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三个人立刻呀迎过来，一再的给他贺功。哎呦我的师傅，您这是干嘛呀？啊，您干嘛给我这么贺功啊？嗨，只要你以后办事都像今天这么稳重，你就没有辜负我这一番心，就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敬意。你要知道你是立了大功了。哦，我立了大功了。不过呢，我告诉你说，今天晚上啊 咱们还得严加防范。来来来，我给你们分派分派。这仨人都过来了，李铁拐告诉飞上房，今天晚上他们一旦前来偷袭的时候，当房啊，我给你一口宝剑，你就拿着这口宝剑去迎战那冷身啊，你小心了点，他是个兔子精，他有这么一个御厨，那个御厨可特别的厉害，如果要是一般的人的话，让他杵这么一下是立刻毙命，可以粉身碎骨。你也别害怕，因为你服过我给你的仙丹了啊，强筋壮骨没关系，你先跟他打着，只要打个平手也就成了啊，然后我再来接应你。
1: 是，弟子遵命。
0: 师妹师兄，你呢就去迎战那个严道人，他是个大白狐鹰啊，你可以多加小心呐、啊。他也有个剑侠，他那个剑侠十分的厉害，那我怎么迎战他呢？嗨，师妹你又忘了，那个玄女娘娘不是给了你这么一枚金针吗？啊，用那个金针呢、啊，完全可以抵挡他那些飞剑，不但如此，还可以取他的性命，你知道了吗？等你得手之后，马上的去救应费长房。
1: 是，我知道了。师傅，那我干什么呀？哎呦，你的事情可太多了。
0: 一会儿啊，我得用法术把你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啊。当然了，一个是真的你，一个是假的你。这个萤火瓶呢，一会儿啊，我也把它变成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1: 哦，
0: 你这个真身拿着真瓶子就在屋里边等着啊，你那个假身拿着假瓶子就永远的站在我身旁边，就好像啊要往我身上撒这个萤火一样，知道不知道啊？另外我再给你这么一个宝贝吧，你等着我什么时候的荧光宝珠这么一出来，哎，把这个妖道一罩住了，到了那个时节，我告诉你说你再用这个宝贝。师傅，到底您给我什么宝贝啊？你等着。眼瞅着李铁拐拿着个小葫芦啊，把这葫芦口给打开了，往外边这么一倒，就拿出那么一小球来，交给了钟离权。钟离权接过来这么一看，这孩子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笑什么？师傅，师傅，你们大伙儿都看看了。我师父老说我淘气，老说我顽皮，结果你们看见没有，我师父肯定也够淘气的。这何行姑费长房这么一听，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瞅这是什么东西呀，就给我这么一个烂泥团儿，愣说这是宝贝啊，还能够要他的性命，这不是开玩笑吗？小圈呢、啊、小圈，师父你可别小看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说吧，只要我跟那妖道这么一交手的时候，我们打得难解难分，我必定的会把我那个荧光宝珠给使出来。到那个时节，你呀、啊，立刻来到妖道的上空，你就赶快的把这个烂泥丸往他脑袋上这么一拽。你放心吧，他哪儿也跑不了了，是必死无疑呀、啊。就这么一番话。钟离权眨巴眨巴小眼睛，这是真的吗？何仙姑冲他把头一点，听你师父的，全没错。哎，那咱们就赶快准备一番吧。于是啊，他们就准备好了。也就刚刚到了易经天的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呜刮的这么一阵怪风啊！李铁拐告诉他们，看见没有？妖道已经来了，准备迎战。他们的。赶快的从屋子里边出来了，当然了，跟着李铁拐身旁边的那是假的钟离权，手里边拿那个假的萤火瓶，真的钟离权呢、啊、就在屋里边呢，眼瞅着有三朵乌云呢、啊、往他们这儿过来了，来到土地庙的院子里边，三朵乌云唰往下这么一落，三个妖道从云台上边下来了，各持兵器，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个幽冥子立刻就傻了，怎么跟那个钟离说的不一样啊？ 不是说那个浑元和

0: 蛾子把他们全都打伤了。现在这么一瞅，就这仨人，一个受伤的也没有啊，而且都手拿着兵器在这儿严阵以待。哎呀，佣兵子心里边就是一惊难道，说今天我们让那孩子把我们给耍了不成吗？再一看呢，嘿，那边小钟离拿着我那萤火瓶子，就在李铁拐身旁边站着呢。
1: 哦，
0: 他心想啊，甭问，准是那个李铁拐用他的仙法，把他自己身上的伤，还有何仙姑费长房身上的伤都给治好了。嗯，那也没关系，你看看。钟离拿着我那个银毒瓶子，就在李铁拐身旁边站着呢。只要一会儿我们一交手的话，嘿嘿，只要是钟离呀，往他身上一撒我那个毒火，这一回我看你李铁拐还往哪儿跑？这个幽冥子啊，想到这儿，他心中安息呀，就冲着那个严道人还有冷深，他们互相这么一使眼色，嚯，三个妖道是齐往上撞啊！这边呢，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各是兵器，立刻相迎，乒乓乒乓就打在了一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6: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8: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

0: 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1: 后来呢？
0: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1: 再后来呢？
0: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 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3: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悦：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9: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8: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0: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9: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2: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1: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

0: 黄埔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2: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3: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4: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 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4: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4: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4: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6: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12: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1: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2: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4: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2: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4: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2: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

0: 好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3: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4: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一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5: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4: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6: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6: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 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6: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9: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20: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21: 是没有办
2: 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日学历，我是一补学历，而且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19: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职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1: 觉得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左右。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9: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2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21: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19: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2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2: 那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21: 对，
2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的。
21: 对，是的。
19: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23: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2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9: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0: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1: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5: 我是主持人夏天，
2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4: 敦化市整治沙河河道流域四乱问题现成效，联合督查的15个点位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
25: 文苑社区举办第18届木林文化节暨邻里百家宴活动。
24: 渤海街道爱民社区加装限高杆除隐患，守护居民出行安全。从8月中旬开始，敦化市河长治办公室与延滨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联合对沙河流域存在的河道四乱问题进行现场整改督查。截至9月初，联合督查的15个点位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任务。敦化市沙河是牡丹江上游右岸一支支流，发源于大石头镇，流经大石头、大桥、沙河堰、关地等重要粮食生产区乡镇，河道全长186.5公里，流域面积1849平方公里。今年7月15日，因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敦化市境内遭受持续强降雨袭击，导致沙河流域部分河道出现四乱问题，河道行洪能力和水生态安全均受到严重影响。为尽快消除因洪水带来的影响，清除河道淤堵现象，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修复河湖生态原貌，强降雨过后，敦化市河长办公室及时制定和下发关于确保汛期河湖环境整洁、整治河道流域四乱突出问题文件，要求沙河流域有关乡镇及部门迅速行动，在规定限期内完成沙河河道流域四乱问题的整治工作。为了提高整治工作进度和质量，今年8月中旬，敦化市河长治办公室联合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组成专家检查组，深入沙河河道沿岸， 滩地、水域沿线，重点核查洪水过后暴露的违规违建、渣土堆积、垃圾淤积、非法采砂等各类四乱问题。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联合督查组下发了突出问题整改清单，要求各相关乡镇政府对照清单限期完成整改，全力补齐河道管护短板，修复河湖生态原貌，切实确保辖区水生态安全、防汛安全。截至9月6日，此次联合督查发现的沙河流域15个点位四乱问题已全部按期整改完毕。为实现沙河流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生态目标，筑牢河湖屏障。
25: 日前，胜利街文苑社区举办第18届睦邻文化节暨邻里百家宴活动，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本次活动以美食为纽带，以温情聚民心，设置厨艺刀工比拼、集体包饺子、趣味才艺联欢、暖心百家宴等环节，社区工作者、居民共同开展厨艺比拼，切磋技艺，大家一起包饺子、唠家常，欢声笑语不断。活动中还穿插了居民才艺展示、趣味互动等环节。等到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上桌，大家围坐共享美味，在烟火气息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24: 近日，站北小区东侧小二楼居民向渤海街道爱民社区反映，小区门洞常有物流运输车辆因货物装载超高，进出时剐蹭门洞顶面，脱落的碎屑可能砸到过往行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希望社区帮助协调解决。接到居民诉求后，网格长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社区党委书记曲军，并联合物流负责人前往现场实地查看，发现物流车辆超高通行、剐蹭门洞的问题时有发生，长期剐蹭会持续破坏门洞结构，对居民日常出行构成威胁。工作人员与物流负责人充分沟通协商，研究确定整改方案，由物流公司承担费用，定制并安装专用限高杆，采用物理限高措施，从源头阻止超高车辆驶入门洞。目前限高杆已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物流车辆超高剐蹭门洞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有效消除通行安全隐患，筑牢小区安全防线。下一步，爱民社区将持续抓实辖区治理工作，快速响应居民诉求，用心化解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通过精细化基层治理，守护居民出行安全，营造安全有序、畅通舒心的小区居住环境。
6: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4: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
25: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24: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25: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 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失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0: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1: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十五五”时期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五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七个竞赛职业类别，以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场内，理论考场安静肃穆，选手凝神审题，指尖翻飞尖比拼技术内功，实操区域热火朝天，选手争分夺秒，在贴近一线的实战场景中严谨操作，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大家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比拼中查找短板，锻炼本领，充分展现广电从业者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期两天的大比武，选手们以赛找差距，以练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0: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
1: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人民网消息，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5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155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5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0: 人民网消息，每年九到十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今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食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汇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多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胜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通过清水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